0: 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Time。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

0: 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第一个十月，根据孟宪明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文学顾问孟宪明，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三集。
4: 来了，

0: 梅哥哥，你怎么来了？
1: 我牙齿疼得厉害，过来看看。
0: 好，梅哥哥，我干爹刚出去，也快回来了。梅哥哥，你喝茶。
1: 哎，谢谢。这个诊所就你干爹一个大夫？
0: 我妈妈以前也是这个诊所的大夫，前不久去世了。
1: 对不起啊，
0: 我干爹回来了。
2: 哎，小何，谁来了呀？
0: 是梅哥哥来了。
2: 梅哥哥，
1: 大夫你好。
2: 你好。
1: 我这牙齿疼得厉害，这是还请您帮我看一下。
2: 好说好说。哎呀，这俗话说呀，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是吧？哎，来来来，你坐坐坐坐，我帮你检查一下啊。
1: 好。
2: 哎呦，这个梅先生啊，你这牙上火严重啊，得吃点消炎药才能缓解啊。
1: 谢谢大夫。
2: 哎，不客气，你坐坐，我呢去给你。

0: 没有啊。
1: 好好好，
0: 坐坐坐。
2: 处长，京口牙科诊所的大夫，我确定这是原保密局北平站的上校站长楚一奎，是不是马上逮捕他？
3: 不，先不抓。一是还不知道他最终的计划，楚一奎是个死硬分子，很难让他招供；二是留着他能够稳住台湾方面，让他们放弃在开国大典当天对天安门发动空袭。
4: 先生们，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
5: 太好了，毛泽东和他的同伙们一死，中国将再次陷入混乱。
4: 中国人想站起来，很抱歉，我们绝不允许。路德先生，请把你带来的东西打开吧。
6: 好的。
5: 迫击炮，我的老朋友，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4: 给你准备了12发炮弹。哎，可惜了，要不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我还真舍不得炸毁这栋完美的古建筑啊。
6: 马斯利先生是真喜欢中国呀。
5: 等等，马斯利先生，这迫击炮的炮膛怎么生锈了？
4: 怎么有问题吗？
5: 有大问题，
4: 克服一下困难，按计划执行。
7: 生锈的炮膛让东口彝人隐约感到这个计划的背后还有计划。与此同时，哑巴已经把毒药交给了潜伏在亚洲饭店里的厨师特务。金小河心急如焚，他再次找到了梅冬岭。
8: 梅哥哥，
2: 怎么了，小河？
8: 梅哥哥，亚洲饭店厨师里有楚一奎安排的特务，他会在开国宴上下毒。
2: 什么？他是谁？
8: 他叫杜金卫。
2: 杜金卫？金小河，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
8: 我，梅哥哥，对不起，我欺骗了你，我是保密局的人。楚一奎说是你们共产党杀害了我爸爸，但我刚知道我爸爸是楚一奎杀的，我妈妈也是被楚一奎毒死的。梅哥哥，你千万要相信我。
2: 小何，走，你跟我一起去保卫局。
3: 小何，你这个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东陵，马上抓捕杜金卫。
9: 是。
3: 现在可以抓捕楚一奎了。
2: 处长，上我去吧。
3: 好。
8: 吴处长，梅哥哥，楚一奎现在应该会在临时转移点，我带你们去。
9: 好。
2: 好。
9: 处长，东口彝人带着两个大木箱离开了马斯利家，罗山同志请示是否抓捕东口彝人。
3: 立即抓捕。
9: 是。
3: 等等，让活电台继续给台湾发报，内容进展顺利。
9: 是。
3: 请进里边。
10: 好啊，东口彝人先生，你的箱子里装的什么呀？
3: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0: 我是中央保卫局的侦查员。
3: 啊，我……
11: 哎，东口彝人先生，你想去哪里啊？
9: 罗山同志，木箱里装有一门迫击炮和12发炮弹。
5: 不不不，你们误会了，这门迫击炮是我拿来收藏的。我是个炮兵，我对炮有感情。
10: 是吗？那我们换个地方聊聊。
5: 哎，我
10: 带走。
5: 我抗议，我是日本人，我是国际友人。
9: 老实点，走。
5: 你
0: 罗山同志，吴处长命令我们对马思利团伙的其余人员进行抓捕。
10: 知道了，
1: 行动。
12: 是。
2: 梅科长，屋里没有人。
13: 楚一奎跑了。
8: 梅哥哥，杨莲花的大水缸。
2: 上。楚一奎，出来吧，别躲了。
14: 住手！我告诉你们啊，看见了吗？我身上绑满了手雷，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2: 都后退，撤到安全位置。
8: 楚一奎，
2: 小柯，
8: 都别过来，这是我跟他两个人的事。楚一奎，你就这点出息了吗？
14: 你闭嘴，小柯，你这个叛徒！你和你的父亲都是党国的叛徒。我告诉你吧，你父亲是潜伏在保密局里的地下党，是我亲手杀了他的。
2: 什么？小何的父亲是我们的同志？
8: 楚一奎，我信了你的鬼话，你玷污了我的妈妈，你强暴了我，你才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梅哥哥，
2: 小何，
8: 对不起啊，我们下辈子再见，好吗？
2: 小何，你
8: 楚一奎，
14: 你要干什么？你不要过来啊！
8: 楚一奎，你不敢拉响手雷，我来给你了，
14: 金少哥，
8: 我要跟你。

0: 来了。朋友，你们是谁？
1: 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我是中央保卫局一处侦察员罗山，你被捕了。
0: 不不不，你们搞错了吧？我是意大利人，受外交保护，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就凭你们想炮轰天安门，带走！
0: 放开我！放开！
2: 报告处长，经过突击审讯，马斯利团伙七人都交代了在十月一日企图炮轰天安门的事实。
3: 处长，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
4: 我没事。此前计划五路人马都已经落网了，但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
3: 处长，你在担心什么？
4: 马斯利一伙人的表现太不专业了，缴获的迫击炮也是没有保养过的。
1: 影子，是影子。
4: 哦，你快说。
1: 审讯马斯利时，他说了两句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对影，影子，影子才是四天计划的终极杀手。
5: 哎呀，可现在已经是十月一日凌晨三点了，这怎么办呢？
4: 别急，越是紧张的时候，越要冷静。你们忙了一天了，去休息一个小时。
5: 处长，这都火烧眉毛了，我们哪里睡得着啊？
4: 这是命令。
5: 那你呢？
4: 我也睡。老规矩，十分钟。
1: 小孙，那抓紧休息一下吧。
5: 你去哪儿？
1: 我要再审马斯利。
6: 长官，马斯里他们被抓了，楚一坤也死了，我们的行动

0: 我们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1: 在司徒敏的设计中，其他五路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影子。即使其他五路都不成功，影子也一定能够发出致命一击。所有的计划都是为影子服务的。
2: 这下水道的味道真臭啊。今天的鸽子飞得真高，再忍耐一下还有几个小时，我将改变历史。
3: 马斯利，影子是谁？
4: 你竟然知道影子？
3: 他藏在哪儿？
4: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你们是找不到他的。恕我直言，我们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哼，
3: 时代不一样了，马斯利。
4: 你太天真了，罗山。你们不该抓我，我爱中国，我是为了帮助你们。
3: 你爱中国，你来帮助我们，你难道没有看到以前的我们像狗一样活着？你没有看到以前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吗？你没有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吗？如果这就是你所谓的帮助，我们不需要。
4: 你真的相信共产党能改变这一切吗？
3: 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会获得新生。
4: 鲁山先生，你很乐观，但你还是过了眼下这关再说吧。
3: 就算他藏得再深，我也会把他挖出来。
5: 鲁山，审问马斯利有什么收获吗？
3: 影子是他们的最高机密，马斯利确实不知情。
6: 处长，查到了，照片上的第五个人是日本人成田康夫，现在在日本，应该不是影子。
5: 看来这张照片也是敌人想让我们看见的，这个成田康夫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呢。
6: 马斯利最近一个月还见过一个日本人，叫村田诚一。
5: 哦，查到这个人的资料了吗？
6: 查到了，村田诚一曾是日本关东军的炮兵中队长，是一个迫击炮专家，据说是弹无虚发。
5: 弹无虚发？
3: 处长，这个村田诚一很可能就是影子，因为他已经消失很久了，洞口一人可能只是一个打掩护的，村田诚一才是真正的实施者。
5: 迷雾终于要揭开了，可离开国大典只剩下一个小时了。我命令全体出动，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影子给挖出来。
7: 是。
6: 听说毛主席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已经到天安门了，罗山，万一抓不住影子怎么办？
3: 一定会抓住他。这片面积大，大家分开找。
8: 好。好。
3: 小孙，小心点。
6: 知道了，你也是。
3: 影子和影子，你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
2: 这一刻终于到来了，再见了，肮脏的老鼠。抓紧把迫击炮拖出下水道，组装起来。

0: 这个地方都找遍了，都没有发现影子，难道他没在这一片？
1: 还有十分钟，他们的开国大典就要开始了。宝贝，今天我用一个大日本武士的鲜血对您进行血祭，喝了我的血，等会你们一定要把天安门炸得粉碎。
2: 又是反脸的鸽子，
1: 鸽子，这些鸽子怎么会躁动不安？鸽子下方的四合院好像是个废弃的院子，不好，准备发射了，还有30秒。 20秒，10秒，就差1秒了，你听到了我的排气票，破坏了我的炮击仪式。你是谁？
0: 中央保卫局侦察员罗山。
3: 我要杀了你！去你的！
1: 来呀，就这点本事！叔叔，你们别打了，带着我的鸽子了。小心！救命啊！你放开我！你是个坏蛋！罗山，把你的武器放下，要不我就杀了他。
0: 原来你们日本人喜欢挟持人质。
1: 少废话，放下武器。
0: 要不我杀了他！一、二、好，好，转过身去，快！可以。叔叔，
2: 小心！搞偷袭！
0: 罗山，你去死吧！
2: 别打了！
4: 灭门，天门，打！我让你跑天门，老子打死你！罗山，
2: 罗山，
4: 你们来了，影子。
2: 罗山，你怎么了，罗山？叔叔为了救我，被怪他捅了一刀。罗山，你流了好多血，你坚持住，你别吓我，你别吓我，罗山。<笑>你也会哭啊？<笑>放心。
4: 你这个坏蛋！

0: 孙天成以血迹迫击炮和炮弹惊起鸽子被发现，看似偶然，实则天佑中华呀。
1: 由西方策划的破坏开国大典的刺天计划，五路半人马至此全部被抓获。活电台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关机，台湾方面才恍然大悟，竟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之上。派飞机轰炸已经来不及了，开国大典顺利举行。

0: 人和人民共和国，咱家人民共和国，今天咱们的
1: 长官，影子也失手了。
2: 这真是一个厉害的政权呐、以后谁再找共产党的麻烦，就是脑子有问题。
3: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4: 好了好了，你们别这么说啊，大家都是英雄啊！哎，对了，处长呢？哦，
3: 他呀，在办公室休息呢。
4: 好，我找他汇报工作。
5: 哎，罗山啊，整个九月，处长为了开国大典能安全举行，每天只睡十分钟，今天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4: 嗯，好。
6: 战友们以为他们敬爱的处长只是睡着了，殊不知无意因为疲劳过度已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人民忠诚的卫士倒在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
7: 我是外国人，你们不能杀外国人！
8: 我抗议！我抗议！
1: 共产党了不起呀，洋人都敢杀，我们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

0: 1950年1月，炮击天安门的首犯马思立、村田诚一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紧接着，毛泽东主席限定东交民巷的洋大人们7天之内全部撤离。至此，西方列强所谓的
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么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5: 哇，好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3: 闺女，来，叫我看看，看跟那相片一样。

0: 当农民而全村老少都告诉我，我代表我代表你们人来欢迎啊，欢迎。
1: 这是那二大娘。
2: 二大娘，
1: 哎，瞧着那娘，今儿个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她去俺家。闺女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3: 山下乡是个体面事，藏啥了？

0: 羡慕啊。你看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由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1: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住下，怕浪吃了我了。
0: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1: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就舍来离开我了啊？
3: 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是不回去，我就碰死到你跟前。

0: 给我说，
1: 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0: 不会去，
2: 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吧。
0: 耶
2: 耶耶耶耶耶耶耶！
3: 部长，部长，
2: 你厉害了。
3: 大妈来了，
0: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3: 大妈。

学识阔，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学斗争遍帝国，理论和实践紧结合，我的大妈呀，爱你。

0: 先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断桥。
0: 断桥为何不断呢？
1: 桥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湖了？
0: 先生，天上下的是什么？
1: 下的么？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了。老奶奶，你可好啊？
1: 我好梦。

0: 哎呦，你为何又出门去来了？
1: 哎，想咱们居家此朝倒有二十余载，如今闻听人言辽东安王造反，兵发中原，如今不知朝中何人掌权，宋是江山哪个富邦？
2: 太平乱世忠心不退呀、啊。

0: 啊，太君，即使是年朝个大事，就该差人边境打探起我是。
1: 我可差何人前往你？

小奴才休得胡言，

0: 好，
1: 既然你们二人愿望去探边境，速去召回，免得你母挂念。
2: 遵命。
1: 太君他们去不得。

你让他们去吧。

穿我一身。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杯投资啊，往啊里边儿添高投资，必定有很高贡献。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少钱？谁愿来少好钱？

0: 这跟我懂。可是二涛，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1: 是啊，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0: 哦，你们大口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1: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肉汤喝，这就是发展，是进步。
0: 二涛啊，你
1: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不光是我
0: 啊，
1: 是我们，
0: 我们，
1: 我们啊。
0: 这个二涛，
1: 哎，你哥。许的有缘，让咱俩见面私下谈。今天的开发经营全归你管，年薪暂定十万元，年终奖最少也有十几万，再给你干股3%，年收入市的工资几十倍。几
2: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4: 哎，你看这么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5: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6: 哇，好漂亮。
2: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4: 请问需要帮助吗？
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4: 啊，我来教你用。
5: 怎么方便？
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6: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0: 哦，请赐教。
1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2: 好嘞，
1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0: 加菲好身手啊。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下班了，
7: 走喽！
8: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6: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8: 你数学怎么样
6: 啊？
8: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6: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1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7: 试试。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5: 我不要！
1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0: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1: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2: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3: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9: 垃圾分类我参与。
2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

0: 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2: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0: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4: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3: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4: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5: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两倍，也多得多。
4: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6: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4: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6: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4: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7: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0: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8: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9: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0: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0: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1: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4: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2: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4: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3: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4: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4: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0: 我们卖的不仅是正品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1: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1: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威慑八方，真有派，乾坤扭转斩侠心，山容海纳明欢喜，笑看风云甚可亲。胤禛侠义图第37回，书接上文。佟麟、佟海川和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已经手持的锦尘泪落，佟麟高声喊喝：“亚代韩宝、吴志广，还有那个妖道，你们谁过来？”一声巨喊，这三个贼把家伙硬崩黄，苍啷啷、苍啷啷，都拽出来，然后往前一根步就要伸手。此时还是张炳、张子美呀，比较老谋深算，高声喊：“贤弟留神！”再看这几个人，从百宝囊内拽出三只毒镖，每人手中掐着，啪啪啪，打向佟麟。佟麟一哈腰，使了个锁梗藏头，三只毒镖打空，全都钉到墙扇之上，把这墙扇啪啪啪啪打了三个眼儿。这阵儿佟麟眼都红了，不管3721，拽出子午鸡爪、鸳鸯月，奔这几个人就来了。这几个人一看不是对手，再看虚晃几招往里屋就跑。佟麟就一愣啊，心说话，到了现在你们往里屋跑，往哪儿我也让你们跑不了，就想往里追。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这三个人手里也拿着个东西，这东西打出来冒出一股黄烟来，不好。再看张子美高声喊喝，大铁扇子啪啦打开，这么一挡，先把自己的鼻子眼堵住，高声喊：“海川贤弟不可中计，堵住自己的鼻子，快往外跳。”佟麟这才反应过来，往后一撤身，蹭跳出去2丈多远。再看这三寇猫了腰进里屋，把门一关，这时候就不出来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个金钩蝎子乔玄灵专门扔零碎，刚才打这种东西也是熏香的一种。幸亏张子美及时提醒，佟海川这才没有中计。此时啊， 把他们这房门当着一脚踢开，细找三扣是踪迹不见。佟林着急呀，拎着双月围着这罐转了能有五六圈，连个影子也没有，把脚一跺，坏了。哎呀，哥哥，又让这几个贼寇逃走了。张子美点了点头，非常的同情啊，贤弟，这就叫该报未报，时候未到，你也不必着急。要这么看，贼寇是

走不远，早晚有一天咱们可以把他们抓住，你这官司也就完了。贤弟，事已至此，什么事儿也别往心里去了。我再说什么，你也未必能听得了。干脆这三星观咱也甭管了，走吧。就这样，两个人离开了三星观。此时这天也晴了，雨也不下了。哥俩一商议，还得请南侠。离开此地，二人赶奔玉顶莲花观，再一次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这些小老道咣当把门一开，一看这二位又回来了。无量天尊，二位，你们回来了啊？请问你们的师父可到家了？回来没有？啊啊，这，哎，正好我们师父真就回来了。那你就通禀一声，说张子美同林同海川求见。你们稍等片刻，小老道进去送信儿。时间不长，再看里边有人送道号，无量天尊。善在善在，哪阵香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儿来，贫道是非常的高兴。两个人同时定睛一看，打里边出来一位出家的道人，此人平顶身高六尺挂铃，细腰梁宽肩膀，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两道利剑眉飞通鬓角，一对丹凤眼是皂白分明，鼻似玉柱方海口，额下飘摆花白的须髯，头上戴柳木道冠金簪别顶，身穿朱红色的道袍，圆领大袖，如神仙将士飘飘然，然飘飘的一般。可见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是个帅小伙，别看现在六七十岁了，仍然往这儿一站，潇洒俊美，风流倜傥啊。佟林看罢多时，倒吸口冷气，心中暗想，不用问，这就是南侠司马空道爷了。在南侠的身后还站着一对年轻人，佟林一看呢，这两个小年轻的打冷眼看跟那穿云白玉虎刘俊长得差不多，但是实质上仔细一看，比刘俊这岁数小几岁。咱说上垂手这个面如冠玉，圆脸膛，弯弯的细眉，一张笑脸，似笑非笑，脸蛋子上长着个酒窝，俊黑俊黑的大辫在脑后耸拉着，身穿蓝色长衫，挽着白袖面，下面是白袜子开口鞋，腰里扎根带子，长得透亮劲儿就甭提了。下垂手这个也挺俊，那是长方脸儿，尖下壳，宽脑门，长得像个大姑娘，脸膛微微有点红色。他们是谁家的孩子那就不清楚了，这俩小孩长得要多漂亮有多漂亮，真是漂亮极了，帅呆了。张子美看了看老道，赶紧抢步起身，躬身施礼，道兄一向可好？张子美礼过去了。哼哼，无量天尊，兄弟你也不必客气，贫道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张子美也乐了，哎呀，一挥手把佟林叫过来，道兄认识这位吗？哦，不认识，这是我新交的朋友，此人姓佟名林，字海川。贤弟，这就是咱们要聘请的南侠客司马空道爷。佟林赶紧过来施礼，道爷在上，小可佟林有礼了，礼过去了。哦，不敢当不敢当，
二位大驾光临，来。

来到我的住处，真使我高兴啊！这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们里边行。单说到了里边，小老道献茶，那两个年轻人背着手站在老道的身后。司马道爷这才说：“刚才你们这一进来，我看二位还带了礼品，是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这是又来了一次。”都是为了您呢，我们跑蛋腿没有关系。道兄，知道我为什么来吗？哈哈哈哈！无量天尊，子美，莫非说请我出头，赶奔飞龙镖局前去助战不成吗？道兄，这话不对，干脆我实话跟您说吧。那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吗？杭州内发生的事儿，您肯定清楚。如今侯氏弟兄和北侠邱佩宇双方发生了很大的误会，打算以擂台赌斗输赢，现在分不出谁胜谁败。在头一轮的战斗中，我兄弟同林掌打铁背罗汉法禅，是威震杭州内，就是这位把法禅打得大口吐血。道兄，实不相瞒呐，潘龙这小子他完不了啊，想方设法又要把北侠秋天邱佩宇给请出来。北侠也声言要给法禅僧报仇，找我童贤弟和侯大哥决一雌雄啊。道兄请想，这样打下去何年何月才能终了？难道非出了人命才算罢休吗？所以小弟我出了个主意，打算找个中间人出面调停此事。找谁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就得道兄您。您是著名的南侠客，德高望重，可以一手托两家，给两家镖局子解和呀。道兄啊，这个事儿您可不能推辞。您想想，您是一个出家人，大慈大悲，应该有慈悲的心肠。再一个，您也是武林中著名的侠客，号称南侠，能说不帮忙，能说袖手旁观吗？说得有道理，说得有道理。无量天尊，子美贤弟，这么说你是来请我调停此事？一点都不错，实不相瞒，请您出头就是让您调停，两家要能和好了，那是最好不过呀。不知道你以为怎样？南侠听了听，点了点头。好吧，兄弟，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跟二位去一趟。至于呢，办得了你们也别高兴，办不了你们也别埋怨我。到时候埋怨我那可不行啊，我可把话说清楚，我不能够这事儿打这保票说我去了这事儿就能解决。毕竟你们两家已经结了冤仇，就让你说那法禅已经被海川贤弟给打了，那北侠他也不能让着，所以我不敢打保票，但是咱们多年的交情，我就跟你走一趟，你看好吗？多谢多谢，道兄太好不过了，我心中是格外的感激呀。好好好，再看道爷手持锦衬利落，把应带之物都带好了，带着这两个年轻人，这俩小孩就走出去。这观呢走出去能有20里地。此时张鼎张子美就问我说，道兄，这俩孩子长得是真漂亮，难道说是您的徒弟吗？无量天尊，贤弟，你猜错了，这两个孩子不是我的徒弟，
都是我抱养的，是吗？那我怎么不清楚？没听说过。贤弟，你几年才来一趟，怎么能清楚其中的详情？你看着没，那个圆脸有九坑的叫司马良，长得像姑娘那位叫夏九龄，这两个孩子实不相瞒，聪明伶俐，非常的睿智，都是咱杭州本地无父无母的孤儿。这俩孩子都是别人送到我冠上的，我就这样把他们抚养成人呐。哎呀，现在也算是可以了吧。此次我也把这两个孩子一块儿带着上飞龙镖局吧，咱们一块儿走，一块儿走。佟林一听心如刀绞，也挺同情啊，这俩孩子长得这么好，欢天喜地的，无父无母，真可怜。一边走着一边就续谈，佟林把话茬接过来，道爷，那么您的意思打算让他们将来出家吗？不，我没有这个意思，这两个孩子要乐意我当然高兴，他们未必乐意，再说出家太苦了，他们非常的聪明，学什么像什么，举一反三，应该让他们学点武艺，为国家出力，除暴安良，要是跟我一样出了家，那就废了。你们二位找我，我也打算给这俩孩子找一位名师，栽培栽培他们，早晚有出息，比跟着我这个老道可强得多了。但不知你们二位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位啊？张子美一听乐了，哈哈，道兄，实不相瞒，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要找老师就有一个呀。哦，谁呀？我贤弟佟林佟海川，你看怎么样？佟林一听脸红了，哥哥，你拿我开玩笑呢？我怎么能担当得起？这是重任。不不不，此事非你莫属。海川贤弟，你也别客气了，别看我在玉鼎莲花观，但是我也知道贫道的耳也并不聋，刚才子美说的对，应该把这孩子收下。这时候再看呢，张鼎张子美接着插言，道兄，你可不知道，我这贤弟佟林佟海川，他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要另兴一家武术，一出世掌打铁背龟离春，给雍亲王当了教师，地坛会二侠，后来在清河油坊镇会了李元，又帮着镇东侠威震杭州吏，掌打铁背罗汉法禅，那是一举成名，那能耐高的太多太多了，而且人品极正，非常忠厚老实。咱说心里话，连我都佩服，所以说我认为这两个孩子要找老师，非海川贤弟莫属。佟林一看，此时张鼎张子美一顿白活，发自内心，这可怎么办？再看看南侠，哎，道爷，我哥哥那是胡说，高抬我。不，我很了解子美，一般的人他是看不上眼的，看来海川贤弟果然如子美所说，武功盖世，而且有重任在身。既然这样，九良、司马良，刚才你们都听见了，我给你们两个找个老师，你们俩小孩乐意吗？哎，这俩小孩眼光唰全落到佟林的身上。佟林一看真聪明，眼神里就露着那种机灵劲儿、玲珑劲儿，他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绝非一般，
此时夏九龄、司马良也不走了，站定身形，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赶紧跪倒在地，双膝跪倒。

0: 给海川磕头，老师在上，受弟子一拜。这佟林、佟海川说实在的，从心里喜欢这俩孩子，聪明伶俐，赶紧用手相搀。夏九龄、司马良就这样跟着佟林回奔镖局啊。佟林又收了俩徒弟，大伙举行正式的这热闹。那么到了镖局子，把这事儿一说，所有的人也高兴了。选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举行收徒典礼，把夏九龄、司马良也收为正式的徒弟。夏九龄、司马良还有穿云、白玉虎、刘俊都是佟林正式的弟子。这事儿说给雍亲王听，雍亲王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侯大侠也感觉着高兴，请了司马空，又得了两个好弟子，那是太好不过了。大伙儿坐在一起说说以往的事儿，这俩孩子见过贝勒爷，贝勒爷也高兴，哈哈，海川好，你们叫夏九龄、司马良吗？是，爷，我给您见礼了。你们起来，起来，这俩孩子真不错。你们都多大了？夏九龄说：“我16。”司马良说：“我17。”好孩子，正是好岁数。我看张老侠这提议是真好，没想到海川你又收了两个好孩子，这俩孩子福分不浅，早晚是飞黄腾达，无可限量。这俩孩子也高兴。贝勒爷说现在为杭州立的事儿都忙活着，等将来完事儿了，嘿嘿，咱们在一起多亲多近吧。此时东侠琴杯在手，跟南侠说：“老哥哥，这次把您请来，您可得帮我们的大忙。那北侠邱佩宇相当了得，您也是了不起的人物，能否调停两家的事儿是最为的关键。”单说此时啊，再看众人该吃吃该喝喝，一直到了深夜，这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刚见亮，大家起来梳洗已毕，又到了厅房落座。还没等着要准备吃早饭，可了不得了，就见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进屋就喊：“师伯，师伯呀，大事不好。”镇东侠仔细一看，来者正是泥腿僧张望，大吃了一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6: 满地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岳抱柱擎天柱，西进黄河水倒流。胤禛侠义图第38回，书接上文。上回书啊，咱说大家要吃早饭，突然间跑进一个人来，此人并非别人，正是泥腿僧张蛙。就见脑门子也破了，胳膊也包着，一瘸一拐，简直是惨不可言。镇东侠不看则可，一瞅脑瓜子嗡了一声，就知道肯定出事儿。那位说怎么回事，这个泥腿僧张望怎么如此狼狈？前文书咱们说了，佟林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声威大振。侯大侠、侯二侠一商议，趁热打铁，把镖局子重新开张，又挂起了牌匾。这一开张可不得了，顾客迎门，应接不暇。两位侠客为了坐镇镖局子，开始接收买卖，把杭州最大的绸缎庄玉元亮绸缎庄一份买卖给接收过去了，一共是50万两白银，护送到北京。这个事儿他派六小去干，这六小是穿云白玉虎刘俊、泥腿僧张望、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徐云少普，带着12名探子手、80名伙计从杭州起身奔北京。你看，就这么2天的功夫，泥腿僧张望跑回来，而且是如此的狼狈。闹了半天，这肯定是出事儿。还有没发现这二侠客？二侠客，咱们前文书说了，跟他们一块儿去的，怎么只有泥腿僧张望跑回来送信呢？说明这里面肯定出了事儿。到现在，就得赶紧问一问，张望，你如此狼狈，这怎么回事？张望一张嘴，把两家的事儿就说出来了，是这么回事。原来啊，侯二侠率领着阮和、阮碧、徐云、少普、泥腿僧张望、穿云白玉虎刘俊，小哥六个，这六个护着这趟镖赶奔北京，一共押着是50万两白银，这银子分别装在大车上。那么跟他们的同行还有杭州大绸缎庄的邵掌柜，此人姓王，叫王亮，这哥几个都骑着马，前头探子手抱着镖。

旗喊着镖，威风凛凛出离杭州，赶奔北京城。一边走着，有侯二侠也跟着他们高谈阔论。穿云白玉虎刘俊长这么大没保过镖，这玩意儿一看真新鲜，前呼后拥的挺有意思。他就问张望，我说这位师兄，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阿弥陀佛，当然可以了，咱们是一家人了。这个保镖都有什么规矩吗？我怎么不清楚？哎呀兄弟，这规矩啊可多着呢，将来有机会呢我慢慢跟你说。表面上看起来这保镖是个危险的事儿，脑袋瓜子掖到裤腰带上，不定哪天呢就搬着家了。本来嘛，人家花钱雇咱们，咱们就不能把人家镖丢了，丢了咱就得赔，要有人抢咱能干吗？就得兵戎相见，实质上也不完全是这样，事在人为。这玩意儿啊都在这儿呢。比如说这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山大王来说，他也是人，也懂人情，对待这些人你不要怕，还要恭敬，因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只怕恭敬的，不怕别的，只要恭敬这事儿就好办。再加上呢这个联系感情，比如说逢年过节的给他们送送礼，自然了到人家一亩三分地儿呢，把镖旗子一卷，别喊镖，别摆威风，显得对人家尊敬。如果相反，你不明白这里的规矩，一喊镖，趾高气扬一过，这是藐视人家。遇上爱挑理的，就跟你玩不了。哦，原来这样，还有这么多讲究呢，可不是吗？事儿多了，没说吗？等有空的时候，我详细的告诉你。另外，泥腿僧张望瞅着那三角镖旗，一阵的得意。贤弟啊，看着没，你看那个标旗上那印都是些什么呢？上面印着什么我也不知道。刘俊一看，左面印的是一口小听风的宝剑，右边印的是一对双拐，看见没？我说兄弟，这是师父和师伯的两件兵刃，就凭着这玩意儿，咱们走遍天下，通行无阻，凡是绿林道的人一看这镖旗子，自然就知道杭州飞龙镖局的，就知道是我师父和我师伯的镖，不管是谁都得闪开一面。刘俊一听啊，哎呀，不干哪行不知道哪行的规矩，羡慕的不得了。但是张望接茬说，兄弟啊，你可知道创这个镖不容易，想当初那也是专刀山饮血酒，在龙潭虎穴里蒸出来。刘俊听完了非常的赞成，心想甭说别人，就拿我来说吧，我刚出师才几天，就创了个小小的外号穿云白玉虎，那都不容易，何况吃这碗饭呢？看来人呢得长到老学到老，吃一堑长一智。往后啊我得跟大家多多学习。众人一边走一边说笑，这时候离太湖就不远了。探子手叫牛六，这牛六把马头一拨，来到张望的跟前，压低声音，少侠客，这可属太湖管辖的地界了，老侠客在前边，让咱们紧随其后。好，停止喊镖，把镖旗子全卷起来，按规矩行事。是。这位马往前蹄，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几匹马哒哒哒也往前走，镖车咕噜噜噜啪，咕噜噜噜啪，紧随其后。按正理来说，那个侯二侠打前站，他们做的都是在理的事儿，不应该出事儿，该着要倒霉，要出事儿。咱说到了太湖了，
太湖的

管辖地界，众人心头一动，都知道是一群水寇。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二寨主双头蛇吴玉冰，三寨主金毛海马袁德亮，四寨主分水兽马彪马云龙，五寨主浪里飞沙何剑。这五个人号称五霸，盘踞在太湖打家劫舍，连官府都不能奈何他。按照正常来说，他们做这事儿也捅不了娄子，所以按照规矩行事，停止喊镖表示尊敬。就这样走了能有三里地，他们已经追上了侯二侠。侯二侠也把马带住，小哥几个再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侯二侠认为守规矩就不会有什么错误，也不会有事儿，结果也想错了。来到中央大道旁边有一片树林，穿云白玉虎众人把马都带住，飙车也停到这儿。正在此时让人给拦住去路了，有人高声就喊：站住，此路不通，站住站住，此路不通。侯二侠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张望一片腿也从马上跳下来，这些人都跳下来。一看面前能有三四百号，三四百号把他们包围。头一个主光着个膀子，露着一寸多长的护心毛，腱子肉翻翻，胳膊上那疙瘩全是，下边穿着大半截的裤衩，露着渗人毛，高挽着牛心发卷，大辫在上面盘着。这家伙带着护腕，手里擒着劈水电光刀，往脸上这一看，一脸横似肉，连鬓络腮的胡子茬呀，再看眼露凶光，看意思也就三十多岁吧。再看在旁边还有一个主，这位哎呀，大下巴高颅青蟹盖，也是三十来岁，手里擒着一对分水峨眉翅。在他们的身后，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德行的都有，每人掌中都有家伙。刘俊问张望：咱们遇着劫道的了？你别管，你先后退。刘俊是外行啊，当然不敢再说话，往后这一退。再看此时侯二侠首先讲话：对面你们是谁呀？张望此时从马上跳下来，站到侯二侠的身后。再看为首这人乐了：哈哈，请问您就是山东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吗？正是。那么我到了太湖了，我倒想问问您二位是？哦，太湖四寨主五寨主分水兽马彪啊。哦，为首的正是分水兽马彪。再看这马彪一乐：哈哈哈哈，我说侯二侠，这件事情就不怨我们了，这彪奉大寨主所差，我们是来劫的，实话告诉你，把彪留下。侯二侠一听：什么？四寨主五寨主，你们都认识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但不知为什么要劫我的镖。哈哈，为什么要劫镖？因为你得罪了我们家人。别装蒜，虽然你们不喊镖守规矩，对不起二侠客，今天我们是非劫不可。二侠刚要发怒，泥腿僧张望听完了之后，把脑瓜一晃，气不打一处来：阿弥陀佛，马彪马云龙，那个还有你这位五寨主

什么何剑吧，我没说错吧？浪里飞沙，我说马云龙、何剑二位债主，但不知我们到底怎么得罪您了？我们跟太湖交情不薄啊，你们为什么要公开的揭我们的标？二位债主，能不能看在小辈儿的份上，你们高高手，让我们过去？隔三差五，我们自然前来拜山就是。你腿僧张望，我知道你。既然这样，我就把实话说了。我们三哥金毛海马袁德亮在杭州擂上，是不是让人给揍了？揍他的人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既然把我三哥打得好惨，虽然这事儿过去了，我们没过去，侯二侠还有这个泥腿僧张望，你们俩一老一少也别废话了，废话也没用，今天就是今天了，我们非抢不可。你们两个人谁来呀？你是侯二侠先跟我伸手呢，还是你个小辈妖僧跟我伸手？我告诉你，今天有你们没有我们，有我们没有你们，肯定不行。侯二侠气的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好，四债主五债主，你们欺人太甚，侯某跟你们拼了。张望怕老师有失，今天又是50万两银子没法交代，所以张望一伸手，苍狼拽出单拐来，不容分说让过老师，是直奔马彪。单说马彪马云龙这小子还真厉害，这口单刀又厚又沉，挂着风噗就砍下来。泥腿僧张望使了个十字插花，用单拐往上一架，耳轮中就听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火星子四冒，紧跟着张望撤回单拐，使了个双风贯耳，打马彪的左右耳根台。马彪躬身锁颈藏头，往下一低头，唰，单拐走空。马彪手腕子一翻，刀奔下盘扫张望的双腿，泥腿僧双脚点地，飞身往上一纵，噌，大刀走空。两个人插招换式，是斗在了一处，好一场厮杀。马彪跟何剑书中代言打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怎么能知道这只彪能在这儿过呢？为什么要劫呢？这里边有个隐情，前文书咱们说了，太湖的三债主金毛海马袁德亮赶奔金龙镖局赴杭州擂，因为盘龙花出场费花的太多，袁德亮这才登台，被泥腿僧张望给羞臊的够呛，还被穿云白玉虎刘俊给打趴下，当众丢丑。所以这个小子怀恨在心，曾经发誓要报这个仇恨，就这样他回到镖局子，跟这大哥二哥四弟五弟写了封信，禀报了杭州擂的整个经过。他也没隐瞒，把自己怎么当众受辱，怎么受的伤，让谁给揍了给羞辱了，全写在这封信里。那么金头狮子孟恩，双头蛇吴玉冰见着老三的信十分的不悦，恨上了侯氏弟兄，心说老三栽了，太湖这些人都不光彩，我们怎么立脚啊？决定要报仇雪恨。说上杭州吗？不行，家里头离不开人，他们就派出不少探子探听杭州的动静。你想想，保镖这种事儿能瞒得住人吗？童海川

0: 昂打铁背罗汉法禅，就这样飞龙镖局气势大增，趁热打铁重新开张，又选匾又放炮又祝贺，惊动了整个杭州。绸缎庄子又请飞龙镖局出来保镖，直送北京，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探子也多，就这样回来禀报孟恩。孟恩做出决断，心说虽然说侯家这哥俩不好惹，但是惹到我们这儿必须要接下来出这口气。就这样下令让四寨主五寨主在半道上埋伏，无论如何摆不如何要把这只镖给劫了，把人给扣留了，非要和侯氏弟兄干到底不可。要不然怎么这四寨主马彪一伸手就下了死手，恨不得一刀把泥腿僧张望是劈为两半。但是泥腿僧张望也不是好惹的，受过老师的真传，下了苦功，在单拐上可下了苦功了。就这样两个人打得到30个回合未分胜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们再说灯前无影阮和在旁边也观地料阵，有点儿沉不住气了。阮和是二侠客的顶门大弟子，按理说这事儿由他来负责，但是没想到三师弟出战，就这样心中也焦急，替着泥腿僧张望，哎，有点担心。事不关心，关心则乱。此时再看张望，逐渐的就不是这马彪的对手。再看此时的阮和，高声喊：“师弟，不要着急，咱们两打一个。”就这样，这两个人双战马彪。浪里飞沙何剑一看，要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我也得帮忙，加入了战团，挺烫挺烫，交了手了。他们打着没分出输赢胜败，先不表他们，单说穿云白虎刘俊没过来，他有自己的想法。刘俊这个人很狂傲，认为单打单个打个是行，认为我要伸手得看一看，所以此时啊，他在这儿犹豫，在这儿观看。刘俊呢，在马上呢，到马上看看下面，他一看徐云、少普、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五个人，就算他们一块儿上，也赢不了这两位寨主啊。看来这两个寨主的能耐也挺大呀。正在此时，刘俊想下场，刘俊想帮忙，没等刘俊伸手，侯二侠一扑了这秃顶，高声喊：“你们两个小崽子给我下来，还不知道深浅，退在一旁，把这两个寨主交给我了。”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这才要大显神威，双战这两位寨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吃罢了饭之后啊，这个熊秉坤立即向各队代表宣布，奉总机关命令，工程营首先起事，本营据守的军械所是全军的命脉，关系重大，弟兄梦寐以求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让我们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为40000000同胞，为共和国，我们要以黄花岗72烈士为榜样。弟兄们，别忘了袖子上一定要裹一条白毛巾作为标记。各队代表一起挥起了拳头，表示决心干。过了中午，熊秉坤正要派人给军械所去送信，传来了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今天熊秉坤接待守卫班。哎呦，真是天随人愿呢。熊秉坤啊，借着巡视的机会查看了一番前后左右四队起义战士的士气。晚上7点，排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陶启胜啊，来这个营房点名。这个家伙见了士兵就骂娘啊，他是个老兵痞子，他也算是张彪的一名亲信。今天他分外的神气，挺着个肚子在这个列队前呢，眼睛闪着凶光，扫来扫去的。今天他要检验士兵的这个枪膛里有没有子弹，怕士兵起事，这个子弹已经收缴上去了。他这样做，一来呢可以显示威风，二来呢碰碰运气，查到这个枪里装有子弹的，管他是不是革命党的，抓起来可以领赏。正查到城镇营的时候，枪膛里果然有子弹，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你他妈的想造反了，给我抓起来。站在队伍里的金兆龙领头一声喊，弟兄们还等什么，动手吧。程振营啊怒目圆睁，举起步枪啊，照着陶启胜脑袋就砸下去。陶启胜啊一声鬼叫倒在了地上，有一个士兵狂呼起啦起啦，从这个床铺底下掏出一颗炸弹。等大家伙跑出营房，他把这个炸弹抛了脚，呜隆一声巨响，大地被震直跳动，整个军营整个武昌炸响了。工程营的革命士兵纷纷的跑拢来，熊秉坤的激愤挥舞着手臂高声的呼喊，起义啦弟兄们，大家伙都到军械库去。他带着头向着楚望台冲去，起义啦起义啦，冲啊。士兵们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涌向了军械库。楚望台军械库的守兵们围着队官，相当于这个连长吴兆林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吴兆林听到工兵营这个阵地上响起了枪声，心中迟疑不决，吴队官你也跟着我们一起干吧。几个士兵异口同声的提议。吴兆林呢低下头，慢慢的解下武装带上的短枪，交给了身边的士兵，缓缓地说，弟兄们请大家原谅我的难处， 你们愿意参加就干吧，别拽着我。说完，他默默走出了人群，消失在夜幕当中。工兵营起义兵的喊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楚望台的士兵打开了军械库的大门，两支队伍汇合在一起，士兵们争先恐后的融进了军械库，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支崭新的汉阳造的步枪，光闪闪的子弹呢，塞满了子弹袋。熊炳坤手掐着腰，命令一队工兵营的士兵迅速占领中和门，控制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队伍向着中和门总督署、八镇司令部以及警察署、电报局等等的目标冲去。当熊炳坤呢，这个士兵营打响了第一枪起呀，第29、第30步兵团、地形测绘军事学校、南湖炮队相继加入了起义的行动。一开始他们进攻迅速，很快的控制住了中和门，但是由于起事的时候太仓促，蒋义武、刘公一个也没找到，能听熊炳坤调遣的只有工兵第八营。大部分士兵啊，群龙无首啊，各行其事，一遇到总督署跟这个第八镇司令部拼死命的抵抗，攻击就不奏效了。3个小时过去，起义军还没能够攻进总督衙门。熊炳坤心里正急得冒火，巡逻队压着一个军官到了他面前，他一看是吴兆林，心中的阴云一下子散了。哎呀，吴队官，你不是日之宫的老会员吗？怎么没参加起义？吴兆林呢，躲避着熊炳坤热烈的目光，低下头。日照会早让朝廷解散了，我吃的是朝廷的俸禄，怎好？哎呦，你一个老日之会员，怎么说这个混账话？先不说这个了，眼下我们没有军官，你是带兵的，就当指挥吧。哎，这怕。熊炳坤呢，猛地上前一步，直盯着吴兆林那尴尬的脸。当年介绍你参加日之会的刘辅基，今天凌晨被大刽子手芮成处决了，尸骨未寒。现在我们指挥不力，每一分钟都有革命的弟兄倒在血泊当中。你这有民族意识，难道说人心袖手旁观吗？熊炳坤声泪俱下，呼啦啦，这阵围上来一群的兵士，你就做我们的指挥吧，吴队官。吴兆林的心呢，仿佛啊被撕碎了，他的眼睛模糊。刘福基啊和他是多年的好朋友，噩耗传来，他无内俱焚，起义是掉脑袋的事情。吴队官，别再犹豫了，你身为守楚望台军械的军官，如今军械已经被弟兄们夺了，你就是不跟我们一道起义造反，

0: 那瑞城老贼能饶得了你吗？为好友，为民族复仇的火焰在吴兆麟心底开始燃烧。当听到熊炳坤这一句火上浇油的话，怒火猛地一下子燃烧起来，豁出命拼了。他抢上一步，握住了熊炳坤的手，好，我跟你们一块儿干。午夜进攻总督府跟第八镇司令部，这个战斗在吴兆麟的指挥下重新打响，起义队伍兵分几路发起了总攻，枪炮声震天动地，炮火染红了武昌城的夜空，总督府早已乱成了一团。瑞城失掉了往日的矜持，骄傲像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不时的喃喃地骂着，这群王八蛋死到哪儿去了。大炮轰鸣，一颗炸弹在总督府衙门院子里开了花了，房瓦横飞，墙壁坍塌，空气里充满了硝烟的尘土，辎重第八营的管带，这个管带相当于一个营长。萧安国从这个烟尘当中出现，单腿跪在了瑞城的面前，带着哭腔：“大帅，我再也顶不住了，快撤吧，顶住，死守，给我死死的守住。”萧安国呀，脸色死灰啊，又毛着腰跑了出去。瑞城这俩眼直愣愣，瘫坐在太师椅上。当他想到丢失武昌会受到什么惩办的时候，脸上啊冷汗直流。突然之间他灵机一动，要把罪责巧妙地推到了第八镇统治张彪身上。广东兵变之后，他曾经主张过在这个湖北新军来一次清查，区别这个梁秀，可是张彪极力的冲好汉给他的新军打保票啊。就在这时，几名啊总督署的特别警察跑到了瑞城的面前：“大帅，后墙打穿了，请大人快走。”瑞城啊无可奈何的瞅了一眼他盘踞了一年的湖广总督署，叹了一口长气：“
1: 轰隆隆隆，轰隆隆，
0: 震耳欲聋的炮声压倒了阵阵的枪声。在南湖炮堆大炮的掩护下，总督署第八镇司令部被英勇的起义士兵攻破了。人们没有发现瑞城以及张彪、铁中这些个人的尸体。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士兵向吴兆麟、熊炳坤报告，瑞城已经逃到了长江水师的楚玉的兵舰上，楚玉号兵舰。张彪这阵率领着残兵败将退到刘家庙的车站。硝烟渐渐的散去，在起义军跟市民的欢呼声中，武昌城迎来了一个血红的黎明啊！
1: 轰隆隆，轰隆隆隆，
0: 炮声由远而近，武昌城城楼上义军的十八星战旗猎猎的飘扬，一队队士兵手握汉阳造的步枪冲杀过来。这一阵，一名为首彪悍的士兵挥舞着大刀猛地砍下去，溅起了一片的血光。哎呀，李彦宏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感情啊这是一场噩梦。他用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这心的砰砰的跳个不停，四下里看了看，他这才松了口气，自己置身于一间书房之中。他这才回想起来，昨天夜里他已经逃到了亲信参谋刘文吉的家中，他躲藏到这儿来了。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大炮声，他如坐针毡的在这个屋子里颤抖了半宿，不想啊竟然坐在这椅子上打起盹来了。说这阵天光大亮，外面的枪炮声啊渐渐的平息了。刘文吉啊推门进来，他走到黎彦宏的面前低声说：“我刚才到外边探探风，现在武昌城已经落在了革命军的手里，总督瑞的人已经逃到撒镇兵的兵舰上楚玉号上去了，张统治已经率部队退到了距离汉口40里外的刘家庙车站了。”黎彦宏啊听到这个消息，捏呆呆的目光更没了一丝的活气了，一看黎元洪这一副颓丧架，刘文吉宽慰他：“大人不必过于忧虑，朝廷绝对不能善罢甘休，天兵一到，评判指日可待。”黎元洪一听，有气无力，摆了摆手，叹了口气：“哎，这阵刘文吉继续的说：“大人平日带兵宽厚，就是被这个叛兵发现了，也不至于

0: 加害你。
1: 黎元洪听到这儿，又是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平日他认为自己带兵不薄，哪料想一夜之间就是众叛亲离。回想自己年轻时服役于北洋水师，一场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转头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深得赏识。后来到这个日本留学两年，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当上了不大不小的协统。这个协统啊，相当于旅长，实指望清军平步。哎，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将自己的美梦轰了个粉碎呀！刘参谋一见黎元洪闭着眼睛坐在那儿一声不响，于是悄悄地退了出。突然就听见门外一阵的纷乱，大门砰砰的砸的三响，有人粗声粗气的喊：“开门，快开门！”黎元洪这心一下子就滴了到嗓子眼儿，从这椅子上站起来，不知如何是好。咣当一声，这门呢被撞开了，几个新军手持着上了刺刀的这个步枪呼啦一下闯了进来。黎元洪脸色变得惨白，哆里哆嗦的往后退。为首的一个兵士走到黎元洪的跟前，仔细的看了看，问道：“你不就是21混成协黎元洪协同吗？”黎元洪见来人认得自己，那只好点了点头啊。请黎协同跟我们走一趟。几个士兵一下子围拢过来，有个士兵啊还伸手搡了他一把。他一看站在一旁啊已经呆若木鸡的刘文吉，悻悻的挪蹭着这个步子，没走两步觉得变根发紧，被人拽着。没等他回过头来，就听刷的一声，寒光一闪，吓得他一缩脖子。等他明白过来，那一条啊从不敢损伤的大辫子齐刷刷的被刺刀啊给割下来了。一个小个子士兵向他耸耸肩，把手中的辫子扔在了地上，带着嘲弄的口吻：“黎协同，革命了，辫子没用了。你们。黎元洪摸着脑袋后头像刷子茬塞的头发，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歇斯底里的哭嚎：“哎呀，伤天害理呀！我问你怎么让我做人呢？我的辫子耶！”他一面哭着一边满地打滚。黎元洪这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可不是装出来的，他一个清廷的军官把辫子看得并不比性命轻啊，没了辫子按着青律当斩，即使保住脑袋前程也就断送了。“黎协同，你哭个什么劲儿？又不是要你的命，走吧。”两个士兵啊一左一右架着黎元洪，一行人鱼贯出了刘文吉家，向着紫义局啊方向走去。此刻黎元洪认定此一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昨夜晚间那件事情被革命军发觉，非得要了他命不可。他眼前呢又浮现出昨天夜里的情景，枪声奏起搅动了他的酣梦。当他呀慌忙带上混成协部分士兵向总督衙门奔去时，没走多远就被起义的队伍堵住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咻咻咻咻，机关枪步枪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抽出了佩刀啊，命令队伍冲锋，可是没有人动，有的躲在了街巷的旮旯，朝这个天上胡乱的放枪。稍微远处有不少人朝着两边小胡同里偷偷的跑掉了。他在情急之下揉着军刀从后面向前摸，摸了一段路，就听见前面一个兵士正在朝大伙说话：“弟兄们，工兵营已经打进总督署了，咱们不能再给瑞城这个老达子卖命了，咱们也革命去。”队伍果然有人呢，三一群两一伙的向着起义军占据的街巷奔去。说这阵那个士兵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夜色当中没有看清他的脸，只是朝他说了一句：“别愣着，老哥快跟上。”黎元洪啊一听啊七窍钻烟，大吼一声，挥刀向着这士兵砍去。他们一定会处死我的，一准啊。黎元洪想到这儿胆战心惊，四下瞅瞅没有办法逃脱，于是牙一咬心一横：“哎，听天由命。”当这个士兵们带着黎元洪走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湖北省自义局的会议大厅里，起义代表邀请了自义局的议员们正在召开商讨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的会议。这自义局啊原来是清政府搞立宪准备时期设立的地方啊自义机关，中央啊设这个资政院， 实质上地方也好，中央也好，全是御用机构。省司一局坐落在城南二层楼，式样古朴，会议厅里放着一排的长桌，一边是吴兆麟、熊炳坤、蔡洛民、张振武这些个起义代表，另一方则是省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荣、夏寿康等等的一般的士绅。吴兆麟啊，先站起来讲话，胜利啊使他兴奋，说起话来看不出啊丝毫的倦意。他看了看大家伙，汤议长、诸位议员，清廷丧权辱国，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我们一夜夺取了武昌城，诸位要是具有爱国之心都是会理解的。现在武昌的部队没有首领，偌大的湖北省没有这个衙门，这样难以继续同清兵作战，不能安定市面，新军弟兄这个血就白淌。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听听各位对成立军政府的高见，现在就请汤局长做这个会议主席。这一般士绅呢，被昨夜晚的这个炮声啊给惊得心惊肉跳，现在是余悸未消，再加上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根本就不想跟这些革命党攀援呢，但是又不敢慢待这些个造反的大兵啊，于是就是硬着头皮来的。听了吴兆麟的一番话，一边盘算着如何的应对，一边瞅着汤化龙，看看这位地方政府资育局局长大人如何过关。这个汤化龙啊，他毕竟是久经官场，城府是极深，不动声色的听完了吴兆麟的一番话，站起身形作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各位，我汤化龙一向赞成革命，承蒙吴司令错爱，汤某不胜荣幸，不胜荣幸，但是鄙人对起义全无贡献，无功焉能受禄，我哪有资格做主席呀、啊、起量起量起量，不行不行，不能胜任。汤局长，熊炳坤啊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大声地说，刚才我们数次派人请你前来议事，你拖延再三，现在我们相信你，想借助你的声望，你又如此的推脱，请问你对革命是真赞成吗？熊炳坤咄咄逼人的目光使汤化龙心头哎呦打了个冷战，他眼珠一转，感觉此事过于圆滑，可不是上策，他的性命就握在眼前这些个人手中，想到这来了个八仙桌子盖井口，随方救援呢。现在首先是要成立军政府，不然的话群龙无首，大业难成，武昌起义成功，军民两政任务繁重，清廷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因此这主持军政府一定是一位治兵善战的社会名流嘛，才好号召天下向本人屈屈服辱，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过革命军有用得着本人之处，一定效力，一定效力就是。汤化龙这脑袋瓜飞速的旋转，当都督他何尝不想，可是万一在这上面压错了宝，这玩意儿是遭祸灭九族的弥天大罪。但是让激进的革命党人当都督要着实的不甘心，这会场上一度呈现了冷场，大家伙似乎都在思考。熊炳坤啊低声问身旁的吴兆麟，你看孙武、蒋义武、刘公诸人当中可有一个人能担当重任？吴兆麟想了想，怕是难服众望啊，昨夜晚起几个人也没能到场，他迟疑了片刻，我看黎元洪倒很合适，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吴兆麟呢、啊、是黎元洪的下属，当年升为队官是黎元洪一手提携的，他对黎协同呢有好感，我赞成黎协同为人忠厚，爱兵如子，又留学东洋，治军的方略人杰敬服，我看这个总督的职位还真是非他莫属。汤化龙没想到吴兆麟会提名黎元洪，这下正中下怀，这恐怕不妥吧。张振武站了起来，黎元洪虽然说有威望，但是此人一直不倾向革命，而且据查昨夜晚起义他还领人与起义部队对抗，亲手杀了我们一个弟兄。张振武留学日本，和孙武领导武昌共进会，为人耿直，他身为21混成协的协统，自然有保护。

0: 湖广总督署的义务。其实他怕也是有苦衷，他要是真的全力督战，说不定我们的人还得牺牲更多。吴兆麟呢，找理由反驳吴兆麟的话，几人觉得听着哎还行，还有点道理，一时啊没有话说。诸位诸位，不选黎彦宏那还有谁合适呢？唐化龙一看时机成熟，趁热打铁提议表决。恰在这阵，一个士兵进来报告黎彦宏已经被带到。吴兆麟呢赶忙起身离座去迎接黎彦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说给您说的黎炎红啊，一脸的死灰，木然的进入这个会场，只是两只眼睛还转了转，用这个寻找的目光看着前面这几个人。吴兆麟啊，略微的俯身对黎元洪说：“黎协同，您拦得正好，代表跟这个议员们都推奉您做这个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哎，什么？黎元洪几乎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提着那颗心呢，刷一下子落了下来。说这阵汤化龙笑容可掬的走到了黎元洪面前：“黎协同，以您的身份跟这个魅力，是再合适不过啦。我湖北首先举起民族共和的这个旗帜，万众瞩目，协同雄才大略，正好可以大展宏图嘛，啊，对不对呀？”说完了他干笑了几声。黎元洪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已不再有啊被这个起义的革命党砍头之虑，但是这个湖北军政府总督的官实在是不好当了，一旦失势还得要砍脑壳。现在他又没有胆量拒绝这个差事，就如同啊像吃了枪杀一样哑口无言。他瞟了一眼汤化龙，心里啊只想骂娘：“黎协同，您意下如何呀？”吴兆麟呢追问了一句。黎元洪啊半

低着头坐了下来，目光呆滞，一声不吭，可是脑门上汗珠啊却冒了一层。见到这种情景，张振武伏在熊炳坤耳旁啊轻声地说，李彦宏跟咱们不是一条心，我看光有这样的都统不行，还应该成立一个谋略处，由这个士兵代表组成监察的。熊炳坤呢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就在推放都督的当日又成立了谋略处，龙旗拔掉了，新政府的旗帜飘扬在武昌的城头大街，还有这个小巷，旗帜白边红地，中间有18颗黑星，呈这个放射状，代表18行省。吴兆麟的派人以黎元洪的名义拟下这个檄文，向各省派发大黄纸的布告，上面写着各项的革命政策，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积欠的地租一概免纳，纪年用的是皇帝纪年4609年。人心沸腾了，引车卖浆的人也扬眉吐气的想到自己是一品大百姓了。这一天呢，吴兆麟和张振武等几个人正站在地图前查看长江上下游的这个形势，只见熊炳坤一步跨进来，你们看谁来了。话音未落，蒋义武、孙武还有刘公走了进来，张振武几个谋略处的同志立即把他们围了起来，七嘴八舌的问长问短，三个人就把10月9日护理伤口未愈的孙武外逃，这一次同居正、谭仁凤同行回武昌的经过简略的说了一遍。蒋义武走到地图前观察形势，但只见长江上下游标志革命党势力范围的小旗已经连成了一线，他眉飞色舞地说，武昌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大清国完蛋了。孙武略有所思，他问张振武，听说黎元洪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就任军政府都督，还是一个怕字，不过最近不少旧日的军官投奔了军政府，其中多与这个黎元洪相熟，近来他们常常在一起，看上去黎元洪振作多了，可是我总觉得有些个放心不下。哎，不要往生疑虑，以黎元洪的名望，只有他正式出任都督，军政府才能叫得响，孙武啊自信地说。可是黎元洪到现在还坚决不接受总督的职位，说穿了还是对清军抱有幻想。性情火爆的张振武说，为什么定要勉强他就职，不如除掉他算了。哎，那不行那不行，这吴兆麟急了，我们革命党人办事不能那么样的极端，杀了他会得罪一大批新军的官兵，更况且已经决议的事怎么好推翻呢？这件事情不要争了，刘公这是出来打圆场，居正跟谭仁凤俩也认为都督非黎元洪莫属，他们就是为黎元洪来的。居正跟这个谭仁凤俩人都是同盟会啊总部的人，把他们抬了出来，张振武再也不好说什么了。黎元洪啊已经不是咨议局会议厅时当初的那泥菩萨像，他看到了武昌起义的大火，一刹那竟然烧到了汉阳汉口，革命风潮席卷全国，今天汉川起义，明天黄川暴动，又是革命党人占领宜昌，胜利果实唾手可得呀。10月17日这一天，他穿上上将军的制服，挺着肥胖高大的身躯，大摇大摆的上了跃马场的祭台，祭告皇帝誓师阅兵，由谭仁凤受旗受剑，他成了轰动全国的革命元勋了。紧接着按照居正跟汤化龙所编制的军政府组织条例，由都督府设四个部，各位部长是谁呢？司令部总长黎元洪兼任，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蒋义武、张振武，参谋部长杨开甲，这是清军的军官，副部长吴兆麟，政务部长汤化林。此后啊，由革命士兵代表组成的谋略处呢不复存在了，武昌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0月22日早上，守卫长沙城的巡防营统带黄忠浩呢照样起得很早，带着几十名的兵种上街巡查，当他们走到巡抚衙门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潮水般的呐喊声，街头上的这个摊贩跟行人纷纷的避让，一群呐生龙活虎一般的新军队伍
端着枪向

0: 着巡抚衙门出来，为首的一名青年，青衣布褂，一身短打扮，一手举着短枪，一手向头上猛地一招，身姿矫健，英姿勃勃呀。他呢名叫焦达峰，他是浏阳人，家里有良田百顷，因为啊小的时候参加了阁老会，所以说大家伙皆称他为焦大哥。几年前他曾经啊东渡日本参加了同盟会，归国之后呢，在这个湖南联络会党，深入新军，广播革命的火种。武昌起义的消息一传到长沙，焦达峰热血沸腾啊，与陈作新等几个人多次密谋，每到这个深夜，终于啊酿成了起义的大计，率领着新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长沙城。长沙的巡抚于成阁呢，穿了兔子鞋，干嘛呀？跑了呗！起义军占领了长沙城，第二天，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宣告成立，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湖南军政府的建立不同于啊武昌首义的时候，社会名流们虽然说有人还心存这个疑虑，也有人看出革命在这个全国的范围的希望正在与日俱增啊，再也坐不住了。长沙资政局局长谭延闿竟自亲自的驾临都督府找上门来。谭延闿官宦世家，他父亲谭仲林曾经任湖广总督，谭延闿是这个清末的进士，可惜官运不怎么通达，他就另辟蹊径，兴办这个学堂，与这湖南的巨商还有实业家们打得火热，并且投靠了立宪派，当上了清廷长沙咨议局局长。武昌啊建立军政府，他得知汤化龙开头并不想有所作为，很是不以为然，他却是做梦都想当上远比啊这个一掌有实权的都督，如今乳臭未干的焦达峰竟然不费一枪一弹坐上了都督的交椅，他谭延闿岂能善罢甘休啊。在都督府内一间客厅里，焦达峰跟谭延闿寒暄过后，谭延闿开始了试探。
1: 焦都督，湖南革命兵不血刃，实为文明革命的楷模，不知军政府如何实行新政，使文明革命发扬光大。焦达峰啊用这手理了理额前的长发，眼睛里闪着热情的光芒，爽快地说，本都督欲效法西方先进国家政治，在湖南实行民国体制。谭延闿一听心中暗喜，革命党的这个说法就可以利用了，先迈出第一步再做道理。他于是又振振有词地道，都督所见即是，文明革命与流寇造反迥然不同，流寇造反乃是重建专制，而文明革命则是旨在建立民主议会制度，专制则落后，而民主则强盛，此为中国和西方历史所明证。谭延闿感觉到时机成熟，于是从这个怀中掏出一卷纸来递给了焦达峰，接着他单刀直入说，本人已经同咨议局的成员商议过了，湖南非如英美一样成立参议院不可，这是参照西人制度拟就的参议院规章，请都督过目。焦达峰啊接过来，当他看到规章里有这个参议院对这个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要管的这个语气的时候，皱了皱眉，觉得这样的军政府将受到大大的约束，但是转念一想，英美等这个西方国家参议院确实有这等的权利，不免感觉到自己有一些个叶公好龙了，继续看了下，看完之后说了一声好，就这么着，湖南参议院成立了，院长的头衔自然落在了谭延闿的名下，这个议员呢是咨议局的全班人马，这以后啊军政府的一切事宜均啊需要参议院决定。焦达峰跟谭延闿意见不一致时只得让步，甚至都督发个电报也得经过参议院。一天早晨呢，这焦达峰啊正在给这个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孙武写信，他们是东洋时候留学的这个同学，一同啊组织过共进会。焦达峰啊想进一步了解武昌的局势，刚刚写罢，一个侍卫进来，武昌来电，说着话把这个电报递上，来得正好。焦达峰啊拆开一看，不由得坏了，大惊失色，原来是江口暂告失守，革命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江水，
0: 为保卫武昌请求紧急派兵。

之源。焦达峰痛苦地皱起了眉头，一拳呢砸在这个鸡案上。达峰，怎么了？副都的陈作新赶忙就问。焦达峰呢把这个电报递给了陈作新，陈作新扫了一眼电文，怎么办？发兵武昌。焦达峰果断地说，按理是该发兵保卫守义，胜利果实，否则一损俱损。可是陈作新走到焦达峰的身旁，低声地说，眼下市面上流传出谣言来。哦，什么谣言？说咱们两个是土匪，还说留学东洋的焦达峰已经死了，现在的焦达峰是冒名顶替，无耻，无耻之尤。焦达峰气得脸色煞白，看来有人在算计咱们。谁？会不会是谭延闿？谭延闿？焦达峰摇了摇头，他跟咱们有什么冤仇？不管是谁，为防不测，我想是不是缓一缓再发兵。陈作新呢用这个征询的口气，可是武汉危机如何解救？流言也罢，谎言也罢，他终归是流言谎言呢，能奈我何？焦达峰的情绪很快的就平静下来，接着又说，想暗算我们，怕他没有那个胆量。作新，你赶快调动主力去支援武昌，我去找谭延闿说一声。陈作新不再说什么，应声走了。就在焦陈二人交谈之际，谭延闿正在为自己的权术而洋洋自得。他为了独霸乡省安排了几步棋，第一步又使焦达峰承认参议院，第二步在这个权力方面处处限制焦达峰，第三步散布流言滋扰这个民心，现在看来都奏效了。下面该第四步棋了。这步棋嘛，谭延闿躺在卧室的床上，正在聚精会神的思谋着，说这阵管家来报，焦都督啊来见。谭延闿赶忙起身说了声请，整整衣冠直奔客厅。谭家的客厅十分的考究啊，焦达峰正在欣赏石涛的山水中堂。谭延闿满面春风的跨步进来，双手抱拳，连声地说，师英师英，一面招呼焦达峰啊喝茶。焦达峰呢向他把这个想要出兵武汉的事情说了一遍。谭延闿转转眼珠，叹了口气，支援武汉义不容辞，可眼下咱们长沙也不安宁，听说近日传有流言了吗？说着他看了看焦达峰，露出了坦然长者的神态。如果说啊，来此之前同这个陈作新交谈时，焦达峰对谭延闿还有一点戒心的话，此刻全然的消失了。他说了，有谭议长支持，我焦达峰还怕什么？谭延闿一阵的大笑，好好好，参议院支持立即出兵救援武昌。焦达峰一听告辞，他想这个时候陈作新呢早已派人率领大军驰往武昌了。这天夜里，月儿爬上了中天，窗外清风逐影。焦达峰啊白天送走了开往武昌的援兵，了却了一件心事，突然来了失信，坐在了这个书桌前，铺开了宣纸，突然就听见门响。谁啊？我，来人闯了进来。焦达峰抬头一看，不由一愣，原来是新军武彪的彪统，他叫梅庆。随后他的两个卫兵被几个全副武装人扭着胳膊进来。焦达峰站起来厉声地喝道，梅庆，你夜间擅闯都督府，是何居心？梅庆啊呵呵的冷笑，在下奉了谭院长之命，给都督送来了一件礼物。说着话，一个士兵啊一伸手，他在这个士兵手里头接过这个黑布的包袱，用力一抖，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在了地上。焦达峰了一声，定睛一看，作新遇害了。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天旋地转，他从牙缝里蹦了一声，谭延闿，眼睛里渗出血来了。焦达峰的样子吓得梅庆心中直颤抖，又见焦达峰猛然从腰带上抽出了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这只梅庆吓得后退两步，连声说，咚咚咚咚，动手。几个士兵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焦达峰轻蔑的一笑，且慢，他从容的把这个刀刃按在左手腕上，血顿时涌现出来，滴在桌子上宣纸上，刹那之间就积了一滩。焦达峰把这个匕首扔在地上，
用这个右手的食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在这个纸上写了一个斗大的恨字。

殷红的血透过了纸背，焦大凤昂首的屹立着，血继续不停的流。第二天，长沙城大街小巷贴满了湖北都督府的布告，写着什么焦臣实为土匪魁首，什么误入该贼圈套，乡省大事几危，叶京就地镇反，落款是湖南都督府都督谭延闿。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哎，先给您啊稍微撂一下，给您啊拴一个扣，您啊继续往下听。咱们再回到这个疑匡，这个跟慈禧这儿为什么查出这么一句去？对了，因为啊这个历史啊与此同时发生的，说书人啊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前文书啊我跟您说过，这个疑匡啊跟着他就禀奏啊这个慈禧，说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镇南关反叛，占领了镇南关的当时右府山上三座炮台，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的地方有叛党的这个闹事，一臣之见要严厉的弹压，防患于未然，不要闹出大事情。这不就等于啊把前头的书给您对上了吗？说紧接着他们俩就说了，说皇上是谁啊？光绪帝啊，现在啊这个身体不行，恐怕啊他啊待不了多长时间了。咱书要简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第二年秋天，在这个颐和园，慈禧太后看罢了京戏，到了这个湖边，他就说了，我们今天啊也来高兴高兴，新近啊我收到一架宝贝。说到这儿他转身呢问这李莲英，那宝贝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画像机。李莲英啊记起地方上献给啊慈禧的宝物当中有一台啊照相机，这慈禧说成啊画像机了。李莲英想告诉他说您说错了，但是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他连忙的点头，对对对，有一架画像机。慈禧突然想起那个东西啊叫照相机，于是就说，李莲英你也老糊涂了，那东西叫照相机吗？说到这阵儿，李莲英赶忙改口，哎呦，还是老佛爷您记性好，我是糊涂，把照相机啊说成画像机了。在这个慈禧的带领之下，妃嫔福晋等一律的换上了古装，扮成了龙女善男童子，这个李莲英扮成了韦陀护法神，他自己扮成了观音大士。谁呀？慈禧呀。众人围着慈禧的周围咔嚓一声响照了一张相，游完了之后天色已经渐晚，气温下降，慈禧鼻孔一痒，阿嚏，他打了一个喷嚏，刹那之间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李莲英赶忙就说，哎，老佛爷天色已晚，请老佛爷回宫用膳吧。回到了这个寝宫，慈禧吃了一碗奶酪，又吃了一个苹果。晚上睡觉啊，她觉得肚中啊胀痛，这身子一阵一阵的发冷，招来了太医啊诊治。太医说了，太后受了风寒，饮食又欠粥，滞留府中，脾虚气怠，以补脾滋阴，服药之后啊当见康复。第二天啊似乎有一些个效果，病情啊略减。当时恰值啊这西藏的班禅喇嘛在北京，听到这个太后有疾病，于是献上佛像一尊，说了将此佛像放入林顷，太后这个病立即会好。这不叫瞎掰吗？原来啊慈禧太后在十年前就挑选了遵化县普陀峪为自己修建了万年极地，也就是地下宫殿，埋藏他这个血墓。地宫啊规模宏大，前后修建了十余年，他曾经啊数次前去观看，现在有病在身，他常常想到普陀峪。当庆亲王奕匡将这个班禅献的佛像呈送给啊慈禧的时候，慈禧十分的喜悦，庆亲王辛苦一趟，将佛像放置林顷之中吧。奕匡啊不敢呢为止，于是就说，奴才去按太后之言办理。说现在光绪帝啊这个病啊坏了，一天比一天严重，躺在龙床上面色憔悴，形容搞哭啊，他一天也只吃啊极少的食物，常常的还失眠呢，睁着眼望着太阳东升，再看着太阳西落，然后望着漫漫的长夜，他常常的想起珍妃，心中为他祷告。偶尔啊这个皇后叶赫那拉氏跟瑾妃来探望，他只是淡淡的说，我很好，不入你们挂念。

0: 医诊治病啊，到了这阵已经是日益的恶化，束手无策了。太监早就将皇上的这个病情禀报给西太后了。慈禧太后啊，他对李莲英说，召醇亲王载沣来见我。李莲英赶忙答应，扎，现在已经是初冬季节了，朔风凛冽，绿中带黄的树叶随风啊落下，在这个地上滚动着，滚到了墙旮旯，堆成了堆儿。载沣啊坐在轿车里，双眉紧锁，透过不大的气窗啊向外面凝视。他想到慈禧刚刚过了74岁的生日，听说他得了这个痢疾，病得不轻，现在召见自己，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5: 哎，别碰我！
1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9: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4: 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
14: 静静欣赏，
9: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4: 最好的保护。
16: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
6: 方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更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2: 试试。
13: 我不会抽烟。
1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这是什么？
1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7: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8: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7: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8: 啊。这么久，
7: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8: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7: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0: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0: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0: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3: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7: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6: 哎，别碰我，
1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5: 太过沉重。
7: 静静欣赏，
15: 静静欣赏
7: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5: 最好的保护。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0: 请问需要帮助吗？
1: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0: 啊，我来教你用。
1: 什么？
0: 方便？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0: 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3集，
1: 蝴蝶看着镜子里的中村，眼睛里渐渐涌上了泪水。中村接着说：“
2: 倩倩，孩子是我们的亲骨肉，我们必须找到他。俊童很快就会知道你没死，一定会对孩子下手的。倩倩，你难道会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杀死吗？”
1: 蝴蝶没有说话，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中村又叹了口气，拍了拍蝴蝶的肩膀说：“
2: 没关系，倩倩，你现在想不起来没关系的，你一定是太累了，你受到惊吓，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倩倩，你好好休息吧，我也该去上班了，等你休息好了再仔细想一想，我相信你一定会想起来的。倩倩，等下班以后我再来看你。”
1: 中村说完转身走了。望着他的背影，蝴蝶禁不住痛哭失声。中村没有想到，他刚刚来到办公室就接到了森田助手打来的电话。“
3: 是中村机关长吗？”“
2: 是的。你是？”“
3: 我是森田长官办公室。中村机关长，森田将军请你到他办公室来一下。”“
2: 哦，好的，我就去。”
1: 中村迟疑地放下电话，站在他身边的岩本立刻显得不安起来。“
4: 中村君，森田这条老狗他会不会？”
1: 中村摇摇头：“
2: 不，眼下他还不敢对我下手。”“
4: 中村君，我跟你一起去吧，万一他……”
1: 中村摆了摆手苦笑了一下：“
2: 不必了，岩本君，你想想，他要是真的想对我下手，你一个去了又有什么用呢？放心吧，现在还不到时间，森田是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去了。哦，对了，你和兄弟们准备一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中村说完便出了门。岩本看着他的背影不禁忧心忡忡。中村很快便来到了森田的办公室。“
5: 报告。”“
6: 进来。”
1: 中村进来的时候，看见森田正站在桌子前拨弄桌子上的一个地球仪。看见中村进来，森田笑了：“
6: 啊，中村君，请坐。”
1: 中村迟疑了一下坐了下来。“
2: 森田长官，您找我有什么指示？”
1: 森田望着他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
6: 江宁的爆炸案调查的结果如何呀？”
1: 中村站了起来：“
2: 正在调查中。”
1: 森田向他笑着伸伸手：“
6: 啊，哈哈哈哈，中村君不要客气，请坐下说。那么现在的进展如何呀？”
1: 中村挺直了身子望着森田：“
2: 报告长官，根据现场残留的尸体和武器装备的碎片判断，这伙被炸的人是军统的别动队，他们的装备是美式冲锋枪和德国狙击步枪，携带 C4 炸药，这是中美特工互相勾结的产物。从现场的爆炸来看，是来自于 C4 炸药， 破坏性极大，尸体的面目已经无法辨认，属下正在调查当中。这次爆炸到底是内讧还是有其他原因，目前还不能确定。
6: 现场上一共有几具尸体？
2: 六具。
6: 你曾经亲眼见过？
2: 是的，卑职曾亲自到现场检验。
6: 那么那支军统别动队一共有几个人呢？
2: 应该是七个人。
6: 为什么只有六具尸体？
2: 这属下还不清楚。
6: 现场上是六具男尸对吗？
1: 中村听了不由得一惊。
2: 是的。
6: 那么那个幸存者呢？那个女的她跑到哪儿去了？
2: 这属下正在调查中。
1: 森田突然大笑起来。
6: 中村君，你一定是还有什么事情在隐瞒着我。
1: 中村听罢心里一惊，但嘴上还是硬撑着。
2: 这卑职不敢。
1: 森田冷笑着。
6: 我这里倒是得到了一点线索，可以提供给中村阁下。
1: 森田说着将一张照片递给了中村。中村一看照片不禁呆住了，原来照片上偷拍的正是站在窗口处被窗帘遮住半个身子的蝴蝶。森田此刻看着他得意地笑着。
6: 我的手下无能，远远比不上中村君的手下，他们只能侥幸拍到这个女人的半个身子。我想这对中村君调查军统别动队肯定是有帮助的。
1: 森田说着注意地看着中村，把中村看得鼻尖上开始冒汗。
2: 森田长官，这……
1: 森田看着他脸上露出难

0: 难以琢磨的笑容。
1: 郑村君，你应该已经想起这名幸存的军统别动队了，他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0: 中村稳定了一下自己，索性豁出去了。
2: 森田长官，事已至此，我想我们也不必兜圈子了。
0: 森田却突然大笑起来。
1: 中村君，你说我在兜什么圈子？不，我并没有兜圈子。中村君，你这话可让我有些不明白了。
0: 中村压着心里的火气，平静地回答：
2: 我没想到森田长官在暗中派人监视我的工作。不错，这个女人是在我这里，被我暗中保护了起来。
1: 哦，有这样的事儿？
0: 森田故作不知地看着中村。
1: 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呢？
0: 中村没有回答。森田没有动怒，他仍然笑眯眯地看着中村。
1: 中村君，你该知道这件事的后果。
2: 我知道。
1: 哦，那你想让我报告冈村宁次总司令官吗？
0: 中村不觉愣了一下，而后冷冷地回答说：
2: 哼，如果你报告了冈村宁次总司令官阁下，那我将不得不做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0: 森田的脸立刻冷了下来。
1: 什么？你在威胁我？
2: 不，我在诉说可能发生的事实。我的父亲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南京，亲自面见冈村宁次总司令官阁下。
0: 森田审视着中村，不禁狞笑着眯起了眼睛。
1: 中村君，你以为冈村宁次总司令官阁下会为你私藏军统女特务而网开一面吗？小伙子，你太年轻了。我跟随冈村宁次总司令官阁下的时间比你活的年头还长，我了解他超过了解我自己。
0: 中村正视着森田，却不卑不亢。
2: 没关系，我可以死，但是森田长官恐怕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1: 什么？
0: 森田的眼睛立刻瞪了起来，他强压着心头的火气。
1: 中村君，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2: 我知道，我心里非常清楚。
0: 森田气恼地站了起来。
1: 中村君，凭你刚才说的这句话，我就完全可以处死你。
0: 中村没有畏惧，却笑了。
2: 哼，森田长官，你如果不信，不妨试试看，在我人头落地的同时，您的人头也一定不会留着。
1: 放肆！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0: 中村缓缓地站起身来，他正视着森田说：
2: 哼，我知道我在和我的长官说话，可我的长官却随时想要了我的命。森田长官，不瞒您说，在我来的时候，我已经命令岩本 带领我的部下进入了

0: 您的大本营。现在他们就潜伏在您办公室的附近，只要这里一有动静，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杀过来。您曾经打小报告给冈村宁次总司令官阁下，说我私自招募了一批只效忠于我而不是天皇的死士。这件事情我不跟您计较，但是有一点您没有说错。
1: 什么？
2: 森田恨恨地盯着中村。
0: 他们只效忠我。
2: 森田的额头开始冒汗，他忍不住慢慢地坐了下来。
0: 他们可以随时为我而死，而且在所不惜。
2: 森田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1: 中村，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2: 中村微微一笑，
0: 知道，我在跟你谈判。
1: 谈判？
0: 是的，森田阁下，我们既然已经撕破了脸，就不需要再伪装。你希望我死，我也不希望你活。不论是你还是我，都有轻易置对方死地的力量。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不动手？那是在忌惮谋杀对方的后果，所以我们僵持到现在。你可以用军法来处置我，而我的这帮死士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2: 森田的额头上冷汗开始越冒越多，他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中村终于叹了口气，
0: 森田长官，我想我们没有必要把这场戏再演下去了吧，那样的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
2: 森田长久地看着中村，还是有些心不甘。
1: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如果让东京知道了，你的父亲也不会不受到影响。
2: 中村看着森田，面色冰冷。
0: 哼，我早已想到了。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我父亲，而我父亲他会专门写一个私人奏章递交给天皇，他会将这件事情来龙去脉告诉天皇。我父亲会借助皇族的威望，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压制到最小，他还会动用所有的关系来控制事态的发展。这样一来，军部就是再怎么折腾也翻不了天的。森田长官，而你的后果会怎么样呢？想必你也会清楚的。
2: 中村的一番话把森田说得好半天没反过味儿来。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问道，
1: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被你藏匿的军统尼特工怎么还牵连到了天皇陛下？
2: 中村高傲地抬起头，他蔑视地看着坐在面前的森田。
0: 哼，森田长官，这是我们皇族内部的事务，你这样的平民是无权过问的。
1: 你
0: 好了，现在我要回去办我的公事了。
2: 中村说完，不管森田是否允许，便向门外走去。他走了几步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说，
0: 哦，对了，森田，你可以阻止我，也可以开枪射击，但是你的脑袋绝对会被武士刀割下来，挂在大本营的楼顶上。森田长官。 告辞了。
2: 中村说完，便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森田气恼地看着中村出了门，忍不住一拳砸在了桌子上。单说中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岩本立刻便不放心地过来询问。中村关严了门，告诉他：
0: 我跟森田已经摊牌了，现在我和森田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掩饰的了。
2: 岩本听了点了点头：
3: 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中村迟疑了一下，吩咐岩本道：
0: 岩本，用我们的电台立即和我父亲联系，现在仅仅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抗衡不了他的。
3: 是。
2: 岩本说罢赶紧去办了。此时在森田的办公室里，森田对付中村的行动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4: 森田长官，属下已经调查明白了，中村一郎在南京的中央大学留学的时候，曾经和一个叫高倩倩的中国女人相好。这次躲在中村秘密别墅里的女人，很大可能就是他的那个老情人高倩倩。哦，
2: 森田听罢眼睛不禁一亮。参谋接着说：
4: 南京战役之后，由于支那人口死亡众多，户籍管理也完全混乱了，所以属下没有能够找出高倩倩的户籍档案，也没有能够找到她的照片。不过我想，如果高倩倩没有死，很有可能就是被中村保护起来的那个女人。
2: 森田听了不觉陷入了沉思。
1: 如果高倩倩没有死，军统一定是不会放过她的。说说你的看法。
5: 是。
2: 参谋一个立正，而后郑重地回答：
4: 属下认为军统是为了刺杀中村才不惜招募了高倩倩，并且训练他成为别动队员，而后来到南京。由于高倩倩对中村感情未了，所以他一手制造了爆炸案，杀掉了其余的六名别动队员，而后投奔了中村。
1: 别动队队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只靠高倩倩一个人，你认为他能够一下子干掉六名别动队员吗？
2: 参谋听罢愣了愣，回答说：
4: 那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高倩倩已经事先勾结上了中村，然后由中村与高倩倩联手设局，最后制造了这起爆炸案。
2: 森田想了想，摇了摇头，却不置可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置可否。
1: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这个高倩倩可能已经在中村的手里了。
0: 参谋看着他的长官没有回答，森田接着说，
1: 我现在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个高倩倩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让中村围着他转。中村一郎虽然是个混蛋，但他忠于大日本天皇，忠于天皇陛下，难道他会为了一个女人，中村会放弃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吗？如果不是，那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参谋望着森田，说不出答案，只好闷头不语。森田踱着步，思索着。突然，他兴奋地站住了脚。
1: 孩子，这个女人，她怀了中村的孩子，而且她把这个孩子生了下来，就在重庆，在军统的手里。
0: 参谋听罢，不禁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1: 否则，中村是不会再接受这个女人的，并且这件事情也不会惊动他的父亲中村雄。中村雄一定是知道了这个隐情，才不顾一切给天皇写私人奏章，甚至不惜以中村家族的清誉为代价拼死一搏。对，一定是这个原因。否则，以我对老中村的了解，不是为了中村家族继承人这件事，他是不会这么做的。中村一郎收留高倩倩，完全是为了这个孩子。
0: 参谋听罢，立刻豁然开朗，眼里不禁露出了钦佩的神情。
2: 森田长官真是英明神武，属下实在钦佩。
0: 森田没有理睬参谋的话，却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了下去。
1: 我们不要再插手这件事了。
2: 为什么？
1: 中村雄、戴笠、天皇陛下，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且这个中村一郎很可能已经中了中统的计。
2: 什么？
0: 参谋的脸上露出了无比的惊愕，森田显出格外的阴冷。
1: 如果那些军统别动队员不是真的死了呢？你想，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样？
2: 那森田长官，您的意思是？
0: 森田阴冷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笑容。
1: 这可真是个妙计呀！军统别动队，一定是自己制造了自己的假死亡，目的是为了让高倩倩打入中村一郎的身边，然后暗杀中村一郎。
2: 哦，会这样？
0: 参谋听罢，早已经是目瞪口呆。森田此时脸上显出了更加得意的笑容。
1: 现在他们的计划已经进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如何暗杀中村一郎了。真是妙计呀。
2: 森田长官，那我们眼下？
0: 森田不由得大笑起来。

0: 当然更不要插手，我们静观其变，让军统跟中村去斗吧，无论是什么结果，我们都是坐收渔翁之利。
1: 是，属下明白。参谋说完转身出去了。森田看着桌上的地球仪，感到无比的惬意。此刻正是中午，中午的太阳显得格外的毒。在一间破庙里，陈一鸣躲在背阴处，正戴着口罩和橡皮手套，聚精会神地给子弹头上上着毒药。当他把最后一颗子弹涂好毒药以后，便把子弹压进了无声手枪的枪膛里。最后，他把手枪的表面用酒精棉球仔细地擦拭了干净，这才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2: 蝴蝶呀，这回可就看你的了。
1: 此刻，在公馆的外面突然响起了轻微的爆炸声。随着爆炸声，公馆内挂着窗帘的卧室和走廊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坐在卧室里的蝴蝶不禁一下子站起来，他走到窗前，轻轻地拉开了窗帘。卧室门外，守在门口的女特务此时正在焦急地叫着：“
3: 怎么会停电了？”
1: 一个男特务应声检查了一下室内的电路。
4: 哎，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1: 女特务立刻着急了，
3: 赶紧打电话给供电所。
1: 此刻，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子，化妆成电业工人的藤原刚站在梯子上，手里正拿着一台被临时接上了电话线的电话机。而在梯子的下面，是和藤原刚一样化妆成电业工人的负责放风的燕子六。此时他正紧张地左右张望着。就在这个时候，藤原刚手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藤原刚拿起了电话，用日语询问道：“
5: 喂，我是供电所，你是哪里？”
1: 电话里立刻传出了公馆女特务的声音：“
6: 喂，我是长江路122号，我们这里停电了。”“
5: 好的，记住了，我们很快就到。”“
6: 好的，谢谢，再见。”“
5: 再见。”
1: 藤原刚挂了电话，立刻迅速把电话线接好，而后兴奋地跳下了梯子。“
5: 嗨，成了，我们走。”
1: 燕子六听了，赶紧收起梯子，跟着藤原刚飞奔而去，迅速跳上了停在巷子口的带棚卡车。卡车很快就启动，快速地向着附近的公馆开去。再说此时，在中村特务机关机关长中村的办公室里，中村一郎正眉头紧蹙地坐在办公桌前，凝神地看着桌上摆放的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和高倩倩的合影，另一张是拼凑起来的他们的儿子的照片。桌子上正放着一封电文。办公室的门轻轻地推开了，岩本悄声地走了进来。“
7: 中村君，你找我。”
1: 中村看着岩本，举起了桌上的电文。“
8: 父亲大人回电了，你看看吧。”
1: 岩本望着中村犹豫了。“
7: 我，这合适吗？”“
8: 你不是外人，看看吧。”“
7: 是。”
1: 岩本立刻打开了

0: 电文。
1: 来电收到，为防止军统阴谋，并防止森田图谋，此女断不可留。孩子下落，我已委托重庆关系调查，未免后患，建殿立即处置此女。
2: 岩本看完电文，不禁惊愕地转头看着中村。中村的表情显得很沉重。
1: 父命不可违啊，我只能杀了他。
2: 岩本看了看中村的表情，禁不住轻声地说道：
3: 中村君，还是我去执行吧。
1: 不，还是我来吧。
2: 中村说罢站起身来。见中村一脸沉重的样子，岩本又不禁追问了一句：
3: 中村君，还是由我。
2: 中村果断地摆摆手，叹了口气说：
1: 算了，我说过我在寻找一个梦，现在这个梦已经破碎了，我只有亲手杀了他。
2: 岩本望着中村，没有再追问。
1: 好了，你去准备毒酒吧。
3: 是。
2: 岩本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中村注视着桌上的照片，不免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公馆的大门口，假装来修电路而实则来送枪的藤原刚和燕子六完成任务以后，从公馆里走了出来。他们上了停在公馆门口的卡车，而后迅速地走了。公馆卧室内的洗手间里，蝴蝶打开了马桶水箱的盖子，从里面取出了包裹严密的胶皮袋，然后很快地打开，迅速地从里面拿出了手枪，把手枪连同枪套绑在了大腿上。而后他盖上旗袍，稳定了一下自己，随手拉了一下水箱，这才随着马桶的冲水声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拉着中村的轿车缓缓地停在了公馆的大门口。在保镖的护卫下，中村走进了公馆。客厅内一直守候在卧室门口的女特务此时已经在门口守候了。
1: 小姐怎么样了？
2: 女特务躬身回答：
4: 哦，小姐一直在休息。
2: 中村嘘了一口气，把手提包里的一瓶毒酒交给了女特务。
1: 去准备一桌西餐。
4: 是。
2: 女特务应了一声下去了。夜幕渐渐地降临在南京城。在中村和蝴蝶所在的公馆餐厅里，一支支的蜡烛照亮着坐在餐桌前的中村和蝴蝶的脸。餐桌上摆放着色彩丰富而又看上去便很诱人的丰盛的西餐。蝴蝶望着眼前的一切，眼泪又禁不住默默地流了下来。
1: 芊芊，你怎么了？
2: 中村看着流泪的蝴蝶，表情显得有些怪异。蝴蝶瞟了他一眼，叹了口气说：
5: 我想起来好多以前的事情。
2: 中村凝视着蝴蝶，点点头：
1: 我也是。
5: 只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战争改变了这个世界。
1: 蝴蝶抬起眼来，幽怨地看着中村。
2: 我曾经以为战争跟我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爱情也没有关系。
0: 是，我也曾经这样认为过。可是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们。
2: 单天，你真的爱过我吗？
0: 爱过。
2: 你有多爱我？
1: 蝴蝶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中村。中村叹了口气，郑重地回答：
0: 除了日本和我的父亲，我爱过的就是你。
2: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回中国来？而且
0: 还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特务，对吗？
1: 中村说完，苦笑地看着蝴蝶。蝴蝶痛楚地点点头。中村叹了口气，眼神里却浮现出了庄重。
0: 因为我效忠大日本帝国，效忠天皇陛下，以效忠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原因，也是我的命运。
2: 那你为什么还要爱我？
0: 因为我已经爱上你了。
1: 蝴蝶感到自己的身子有些燥热，心里也不住地在狂跳，他禁不住站起身来。
2: 我要取一下洗手间。
1: 蝴蝶说完捂住脸跑了。中村望着他的背影站起身来，拿起放在酒桌上的红酒，慢慢地倒进了蝴蝶的杯子里，而后又拿起另一瓶酒倒进了自己的杯子里。就在这个时候，蝴蝶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中村表情复杂的脸禁不住抽动了一下，而后他慢慢地走到放在餐厅一角的钢琴前坐了下来。带着感伤的琴声在餐厅里响了起来。此时的中村眼角上挂着一滴泪。蝴蝶并没有注意到中村脸上的表情，他缓缓地走到餐桌前，听着中村弹出的琴声，看着中村的身影，不觉慢慢地流下泪来。他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哭泣着抓起自己身边的酒杯，禁不住一饮而尽。琴声还在想着，只不过比刚才有些慌乱。中村流着泪在弹着琴，涌出的泪一滴滴地落在琴键上。就在这个时候，他猛然听到身后的酒杯落地的声音，他的身子不由一动，琴声戛然而止。他慢慢地睁开眼睛，转过身来，却不由得呆住了。在他眼前，一只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站在他面前的蝴蝶此时已经是满脸的泪水。
0: 倩倩，你要干什么？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1: 蝴蝶的脸色此时已经变得苍白。
2: 对不起，我也爱你。酒我喝了，可我没有死。
1: 中村望着蝴蝶，忽然间好像察觉出了什么。
0: 难道原本他
1: 中村话没说完，蝴蝶开枪了。随着两声轻微的声响，中村倒了下来。 中村的胸前流出了血来，他大睁着两眼，露出了疑惑和绝望。蝴蝶咬了咬牙，又补了两枪，直到他确信中村已经死了，这才绝望地瘫坐了下来。
2: 中村，
1: 蝴蝶流着泪叫了一声，他把手里的枪慢慢地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一声脆响，一只突然飞进来的花瓶打飞了他手里的枪。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征程。上一集咱们说到彭湃等人把这个炸药包都堆到这个兵营的后边，来了这么一伙巡逻兵，就发现这些炸药包了。哎，这什么东西？打开看看。彭湃一想，坏了。这儿一打开一发现呢，这行动可就失败了。一瞪眼珠子，储水的蛟龙一样，呀，蹦起来，由暗处领兵扎背出来，上前就是一脚，咚！哎呀，这彭湃没说会武功，一个是彭湃这腿也长点儿。劲儿大点儿，力气又足点儿，挨踢这小子又瘦点儿，四点加一起把这小子给点起来了，肉踢飞起来了。天矮上边上有棵树，有一树杈折了，还剩那么半截，一尺多长，把这小子踢起来，这小子大头朝下往下落，正好这裤腰带挂到这树杈上的，嘣，空中悬人，跟他那几个人还看呢，看热闹呢。喂耶，啪，哟，你咋飞起来了？哟，飞得挺高哎，啪呀，还挂那儿的，行啊，哪个杂技团的？哎，才明白过来，这是彭湃等人的枪全亮出来了，边上也有人围过来，别动，别动，别动。喊别动，这几个小吓懵了。明明喊别动，这几个小子偏要动。一看有人出现，是大喊一声：“了不得啦，共匪进城啦！”撒腿就跑。这彭湃抬起手，啪啦啦就是几枪，枪声大作，划破了夜空。这时彭湃一看，任务提前了。啊，计划提前了，行了，点炸药包吧，来不及了，要怎么乱咱们就怎么乱吧，今天就在瑞金城给你闹开。炸药包给点上了，这炸药包一点开，众人等往两边撤离，一声巨响，合着城里这乱套，枪声啊，火光，爆炸声，真该着。放在地方还真就是军火库的后院，把军火库给弄着了，爆炸连连起伏啊！单说城外，定的12点，还有半个钟头，这领不丁的这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周围来一看，可能里边啊，提前行动了。那就开始冲锋，冲锋号响起， 起义部队是大踏步前进。现在这守军呢，腹背受敌，他乱套啊，他不明白城里发生什么呢，冷不丁的扑通这么一下子，地动山摇的。一位啊，起义部队打进城里，所以说呀，不到俩钟头，瑞金的战役结束了。两个团死的死，伤的伤，光抓俘虏抓了1000多名。东方露出鱼肚白，天一亮，瑞金城解放了。周恩来喘了口气啊，告诉城门戒严，部队要在这儿休整一下，因为上还有好多伤员呢。那么部队在瑞金休整期间得到了岳泰林的大力帮助，老头拿出钱来，拿出药品来，拿出粮食来慰问起义部队。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周恩来等人决定继续南行啊。前边是重镇会昌，

会昌是个县城，那里有国民党精锐之师在那儿守备。不过现在起义部队啊，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伤员，伤员很多。就即便瑞金这场战役打赢了，打胜了，可也有负伤的。这个伤员是不断的增加，部队的战斗力不断的削弱。那么瑞金咱们可以说是智取，会昌城怎么办？彭湃啊，有主意。恩来同志啊，我有主意，说吧。现在正是乱套的时候，抓了这些国民党兵，我们就把他们的服装穿上，因为他们这个有番号。我们带领他们20几位，就说是军务检查团，由武汉来的，奉汪精卫汪主席之命来检查。结果瑞金被起义部队给攻破了，我们呢就到会场，他肯定得接待呀、啊。他一接待我们，我们就能把会昌城方方面面、火力部署、城防工事全部的了解清楚。到时候我们回来跟您一汇报，咱们根据会昌城的情况制定个战斗计划。嗯，周恩来点点头，好主意。恽代英在边上也说了，我也跟着去。恽代英一想，行啊，彭湃啊，攻打瑞金你立了头一功，这事儿啊也别落下我。那恽代英啊也是敢想敢干的人物。说恽代英，我这里面呢介绍一下。恽代英啊是1895年生于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啊。五四运动的时候啊，他就深入湖北黄冈，接触农民，宣传革命，发动农民，还有学生运动，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啊。在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稿，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那么在1919年和到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部长。那么还兼任呢中国青年的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呢，他和毛泽东、邓中夏、向景瑜等就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判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呢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在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下，他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作等

写出了重要论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在上海被捕，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霖。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3天后，也就是在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那么现在的恽代英啊，是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着大部队走到瑞金。那么他要跟彭湃两个人呢，化妆成国民党的检查团，到会昌城去侦查敌人的情况。就这样，在部队里头挑挑拣拣，选了10多个。随后呢，彭湃和恽代英领这10多个战士，骑个马是够奔会昌城。简短解说，离这个会昌大概还有100多里地儿。这一路上啊，彭湃把这词儿就想好了，我们是武汉政府特派来的，到这儿来检查防御共匪的一些情况。然后他让这个会昌城的守备官啊拿出城防图来，顺势啊，彭湃想看看他这城防图是怎么布置的。最主要的，彭湃在临走的时候伪造了好多委任状啊、通行证，一切手续反都是假的。哎，这彭湃啊心里高兴，你看瑞金城弹指挥间拿下，会昌城近在咫尺啊，说不定啊我这10多个人到会昌就能把会昌城拿下。这正琢磨的时候，前边有片林子，彭湃这匹马呀是第3匹马，前边有2名战士，这马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顺着这个林中小路往前飞驰，当扑通！也就在彭湃正琢磨的时候，一声响把彭湃吓一跳，吁吁吁吁，一带马的嘶叫，就见前边2个战士的马呀是掉到了陷坑内。还没等彭湃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四周围是杀声震起呀，别动别动，杀呀，动就宰了，别动。哗，200多人把彭湃等人是团团围住。

彭湃等人够奔会昌城，走到中途半路被虎人呼啦朝围上，想还手你都来不及了，这速度太快了。哗，别动别动别动，下家伙噼里啪嚓把手中的家伙全给下去了。彭湃一看呢，一二百号啊，一看这些人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看都是蓝布包头，有的手里拿着枪，有的拎个棒，有的还拎一菜刀，这个干什么呢？好像山匪。就在这么个光景，青天霹雳一声响，有人大喊一声：“闪开了！”正前方闪开一条人胡同，由打外边腾腾腾腾走进人来。彭湃一抬头，哎呦，说是人还不如说一半截铁塔进来了。这人足足能有1米95的个儿，大脑袋，他这脑袋是超号大脑袋啊，有亚尔豪毛，大耳朵，光膀子，前胸两块腱子肉，就这胸肌呀、啊，

领不丁，看这个人呐，不能以为他这是凶吉，就像俩锅盖扣到前胸上了。好家伙，就这一握拳头，那肌肉嘎嘎直响。咱可不是悬呢，你要拿这刀往这胳膊上扎，都不一定能扎进去，结实着。大眼珠子像两个钢铃一样，要没这鼻梁骨骼子，这俩眼珠子嘣吧能碰出火花来。大嘴叉，短裤头，手里头握着一把大钢刀。他这个刀啊，超号的长啊，超号的宽，是超号的快。

0: 当我当当，这就有打外边进来了。
1: 爷们是干什么的？
0: 彭泰一听，干什么呢？彭泰见过这个。要说在广东潮汕地区，还有长汀以及瑞金会昌这一带，彭泰的名可太大了，因为外号叫农民运动大王。另外，由于彭泰的功夫好，所以说不少人呢把彭泰传为神话。老百姓私下里就说，你见过彭泰吗？这个彭泰啊会飞。为什么说敌人抓不住他？嗖，会飞。孙悟空一跟头十万八千里，据说彭泰一个跟头十万九千多里。所以彭泰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什么阵势都见过。彭泰一笑，朋友，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身着装你没看出来吗？啊，我们是当兵吃饭的。您是哪位呀？哦，当兵吃饭的。好啊，你们是哪伙当兵的？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要报出我名字来，能把你们震死。
2: 远航，彭泰一听说没听说过，那边一报名，这边就震死俩，受得了吗？
0: 那朋友您是哪位呀？我姓彭啊。
2: 你看，彭泰一听挺好，你姓彭，我也姓彭，
0: 五百年前都一家啊。哦，都是老彭家人。
2: 彭泰点点头，
0: 要提起我的名字来，父母皆知，要提起我的名字来，青天霹雳一声雷啊。我姓彭，单字名泰，我叫彭泰
2: 呀。彭泰吓一跳，
0: 我叫彭泰，对个这位也叫彭泰。就看这大高个彭泰喊了这么一嗓子，看你们这几个人着装，就是国民党的部队。这国民党的部队连烧带抢，杀人如麻，糟蹋百姓。来人呐，
2: 又往上围了围。
0: 来人呐，哟，把这几个人给我抓起来，五花大绑压到山上，我要扒这几个小子的皮。
2: 好家伙，
0: 还没等彭泰等人反应过来，就见过来几名彪形大汉，到这儿骑着古驰噼里啪嚓，这十几号全都被五花大绑。彭泰想给解释解释，人家不听，一挥手呼啦朝，这就往山上压。离此不远二十多里地啊，有座山，地势险要。他们把彭泰往上压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眼睛啊都给蒙上，也说不上怎么走的这个山路。最后压到山中一破庙的前边，早有几个庄爵已经埋到这儿，就把彭泰等人全绑在这庄子上。就看这大个啊，大个彭泰喊了一嗓子，来啊，把二掌柜的给我请出来，咱们好好的，

0: 怎么扒他们的皮？他们净糟蹋老百姓，今天我也过过瘾。这么一挥手，几个人过来，这惊险差事可就在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的历程。上一集啊，咱们说彭湃带几个人要侦察会昌城，可走到中途半路，遇到一伙山匪，用那炫马坑啊，把两名战士的马给陷进去了。那么随后还没等彭湃等人反应过来呢，为首那头子大喊一声：“绑起来！”呼啦超，这就把彭湃等人全绑起来了，压到山里，压到他们的老巢，就在这一破庙的前边立上桩榷。这大个儿可就喊上了：“绑起来，放他们的血！我最恨的就是国民党军队。你看这家伙，而且还一挥手来啊，把军师请出来。”你看，彭湃被绑那儿还琢磨呢，他这组织挺健全的啊，还有军师。不大一会儿，这个庙后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人来。这人三十来岁，哎，白净的面皮儿，一看是个读书人。彭湃一想啊，我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因为方才他们有一句话，说我最恨的就是国民党。还没等彭湃解释呢，这个军士跑出来，一看庄爵绑这几位，他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这大个儿，大当家长，怎么抓住他？我们就在这设埋伏，这几个小子就闯进来了，一搜身，好家伙，是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的特派使啊，要到会昌城，这是一条大鱼被捞住了。就看这军师啊，往前走了两步，一眼就看到彭湃，扑通就跪下了，咣咣咣磕了三个头：“恩人呐，你怎么在这儿？”呀呵，把那山匪那头子吓一跳：“哎，我军师，这是怎么事儿啊？哎，你怎么还跪下了呢？”哎，这军师往起一站，彭湃呀，看这个军师似乎面熟。想不起来，您是哪位啊？彭湃问了一句。这位啊，抱住彭湃的大腿：“恩人，你还记得想当年，要没有你，我非冻死在山路上不可呀。”这时，那山匪头子过来了：“我说军师，你干嘛要跪下？这谁呀？”就看这军师一回头：“大当家的，你在外边报什么号？”“彭湃呀。”“哎哎。”“你是假彭湃，这是真的彭湃。”“

这世界澎湃想起来，当年在这一带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大雪飘飘，北风阵阵。有一天呢，这个澎湃走在山路上，突然就听前边有人喊救命，救命啊，救命！澎湃一看，这个人呢不到30岁，是个文人，肯定是读书的，腿上那血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直往下淌啊。这澎湃就问朋友，你怎么了？这人捂着伤口，我是一教书先生，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伙匪，拎个棒子是打闷棍的套白狼的，二话不说呀就给了我这么一家伙，上去给我一枪就把我这包给洗了。我现在穿得非常单薄，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眼见要冻死在这儿，晚朋友救救我。这还了得，人命关天呢，这澎湃一打手就把这人给救下来了，背到肩头肉肉肉跑出30多里地找一村子，给找了个医生包扎伤口。临走的时候，澎湃还拿出钱来给这医生，又给这年轻人点钱。这年轻人呢就问澎湃，您叫什么名？澎湃这一路上也了解了，此人姓李，叫李贺，是一教书先生，还有点爱国思想。那么澎湃一想啊，将来这都是发展的对象，就跟这李贺说，我叫澎湃，我呢在这一带搞宣传工作。两个人就待了2天，澎湃就走了。这话几年光景过去了，今天再次相逢，哎呀，澎湃想起来确实有这么档事，叫李贺我救过他。就见这李贺抓住了澎湃的手，澎湃啊，恩人呐，我给你介绍介绍，实际我们这伙队伍是好队伍，现在我已经入伙了，我是这儿的军师，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姓佟，叫佟铁彪。这大个叫佟铁彪过来一听，这是真澎湃，因为澎湃这个名可太大了，不但在广东、江西、福建一带提起澎湃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没说把澎湃都传为神话的吗？这佟铁彪道歉进禀万保全，哎呀，彭大侠，彭侠客，你看这家伙都古代那个理解，还彭侠客，因为什么呢？这澎湃老百姓都传说吗？杀富济贫，富以救困，高来高去，低来低走，一跺脚19000多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位可能也是听书听惯了，就跟澎湃叫彭大侠。澎湃一挥手，哪里哪里，你就叫我澎湃就完了。佟大当家的，您是哪的人呢？怎么占山为王了呢？这话一问，这个佟铁彪眼泪刷下来。那么在这里啊，咱们简单的介绍两句。这个佟铁彪家住在惠城城南的佟家庄，有把了寒力气，早年父母双亡，就扔下佟铁彪。佟铁彪还有个妹妹叫佟小妹，这个佟小妹长得很漂亮，也就是在2年前，偏赶上这个惠城啊，有庙会，天齐庙会，这10里8村都到这个天齐庙会去干什么呢？逛庙会。这个佟铁彪的妹妹佟小妹也去逛庙会。这个庙会里边有维持会场的，维持会场的是哪儿的呢？就是惠城的警备司令部的当兵的。哎，维持会场有一个连长就喝多了，这小子喝多了，在人群里头，这眼睛贼溜的就看，突然就发现佟小妹了。佟小妹才18岁，姑娘像一朵花似的。这个连长就过来了，哎呀，这妞长得可真漂亮。他可万没想到，这佟小妹这个脾气可爆，因为佟铁彪在这一带那是有名的，好打抱不平啊，伸手武之令。

转手就要命。童小妹在她的哥哥屁股下哪受过这个呀？这连长青天白日的摸她脸蛋，这童小妹上下叭就这么一嘴巴，这连长疯了，哎，这小妞还敢打人，上去就抓。童小妹跟她哥哥童铁彪练过两下子，什么八不钻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叭这么一伸手，把这连长啪就给拽了个跟头。这小子夸来个狗枪屎，一嘴巴，这边四颗槽牙不见了。这狗枪屎这边的四颗槽牙噗也掉了。好家伙，这连长恼羞成怒，拔出枪来，砰砰砰砰就是三枪。

青天白日，童小妹倒在血泊之中，早有人飞身禀报，告诉童铁彪，你妹妹让人枪杀了。到了现场，那连长早已经跑了。哎呀，童铁彪抱着妹妹的尸体，会昌城衙门打官司，县衙呀，就县政府，啊，这县政府，这县长升堂了，嗯，这升堂。问告谁呀？我妹妹让人枪杀了，你得管，谁杀的？就是你们这会昌城警备司令部当兵的，你指认指认哪个？哪个？上哪儿找去？好家伙，童铁彪就开始告状，到兵营指认凶手。这司令早已经把那连长藏起来了，啊，童铁彪真找了几个目击证人。到兵营里怎么找都没这连长，就知道准藏起来了，但这官司我必须得打。童铁彪就开始喊冤告状，在大堂上就发了脾气了。县长啊，你们这是民国呀，讲法呀，我妹妹青天白日被枪杀在当场，凶手就在兵营，而你不管。啊，都大胆。最后给童铁彪定了个什么呢？嘲笑公堂啊，押进大牢。为什么押进大牢？那警备司令可告诉这个县长，那凶手啊，那是我磕头的，明白吗？那是我一个堂弟，就是连长。哎，我死个老百姓算什么呢？这小子老闹事儿，说不上哪天闹大了，你找着那个茬，把他扔到大牢里头就完了。好家伙，就把童铁彪扔到大牢里边去了。这边就给他凑文章，啊，说他闹事儿，啊，赤色分子，嗯，也要聚众闹事，往省城里报，找个机会把童铁彪就剁了。这个狱卒跟童铁彪是同乡，关系不错，私下里就告诉童铁彪，大哥呀，你被压在大牢里，随时有危险，你赶紧想办法跑出去。我告诉你，那警备司令跟这县长两个人都一伙的，那凶手就在那兵营里。嗯，现在县长啊给你凑材料呢，说不上哪天掌个茬就把你推出去宰了，说你闹事儿。红铁彪啊眼珠子一瞪，有一天借着放风在院里头闯出去了，因为他胳膊粗力气大，别人挡不住，还扔了噼里啪啦的一路血杀，大白天就由打会昌的监狱跑出来了，冲出北门呢，后边就开追，那能撵上童铁彪吗？他在这一带长大的，对这一带的这个啊，地理地势啊，他都知道，拼命的跑，跑来跑去，把追兵甩了，跑到深山里，在一破庙之中，童铁彪饿坏了。进那破庙啊，看到一个人，这人挑的书挑子，两个挑子中间横一个扁担，

坐在扁担上拢了一堆火，正在那儿做饭呢。通天彪进来，这人一抬头，哎呦，眨着眼睛，这不是通铁彪吗？因为通铁彪在这一带也太出名了。哦，你是李先生？谁呀？偏巧就是被彭派救这个李贺。李贺是干嘛的？是一教书先生啊，十里八村教几个学生，哎，养家糊口，至今呢还孤身一人呢。他识字儿啊，他现在受了点思想。懂得两个字儿，什么呢？革命，就是被压迫的阶级要推翻那统治者，推翻老残儿，应该革命。哎，就这么个意思。他最近风言风语听说了，有一个什么共产党闹革命，哎，那是农民的队伍，那是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就杀恶霸。哎，他受了这么点思想的这个熏陶。偏巧李贺走到这儿，深山老峪里边破庙里做饭，吃完了好走到下一个村去教书去。他认识佟铁彪，佟铁彪知道李贺识文断字，两个人就坐下了。

童铁彪把自己的遭遇跟着李贺说，李贺摇头，老童啊，你这么混不行，早晚是个事儿，干脆造反完了，造反呢？这国民党这些兵啊，杂牌的主，个个可恨。国民党，你看这政府的官员腐败、贪污受贿的，什么坏事都干，干脆揭竿起义。李先生，可我没文化呀、哎，我有文化啊，是不是？我当你的军师，好家伙，俩人就开商量上了。而且这李贺还一知半解，给这童铁彪讲了一些革命道理。最近有伙军队，这个军队叫共产党。什么叫共产党呢？就是把老残儿、地主啊、有钱有势的、干坏事的那些人的钱拿出来，大伙给他供了，就这么个意思，叫共产党啊。那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咱们呢就拉起一伙人来，占山为王，专打国民党。哎，就这样，他这振臂一呼，呼啦朝真来了不少。童铁彪这队伍一二百号啊，都是苦大仇深的。因为这李克仁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呢？就是你呀、啊，要说你造反不行，你童铁彪，你就是个把式将子啊，会点拳脚，种地的。在这一带有一个农民运动大王，此人叫彭湃，那深得人心，你就报号彭湃。第一，吓唬那些坏人，那些坏人一听说彭湃啊，是闻风丧胆。另外一听说彭湃在这儿揭竿起义，那自然这个兵源哗就来了。这童铁彪就报彭湃，知道内情的扑哧一乐，不知道的以为真投靠了彭湃呢。就这样，他们占据这山寨，在这专跟这国民党什么政府官员呐、国民党这些杂牌军过不去。今天画了个埋伏圈，没想到把彭湃真彭湃给抓住。哎呀，彭湃啊，由头到尾听李贺一介绍，那么你们真想闹革命？对呀、啊，就是找不着路啊。我们这次要打混昌，愿意加我们的队伍，你们可以来，我们非常欢迎。好啊，童铁彪心花怒放，赶紧的，摆吃的摆吃的啊，拿酒来，就算我赔罪了。这边把酒菜摆上，刚端上碗，当当当当，一个小山匪跑上来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怎么了？山下来了回队伍，极其的凶猛，已经到了山口了，我们是挡都挡不住。这嗓子可把这个童铁彪吓一跳，谁这么厉害呀？而且这人呐、这枪法是百发百中啊，看过去。

0: 拉的队伍就下来了。彭湃一看呐，佟铁彪这个队伍是吧，这个枪有的是洋枪，还有的是单筒放，就是嘣放一下子现装火药，还有拿着镰刀，有拿着斧子，还有提着菜刀的。这又打山上就下来了。彭湃一想，你这武器不行，你看你啊，设个陷坑啊，哎，那样可以。你真要是硬碰硬的去打，你这个武器配备根本谈不上。彭湃啪一拔拨个枪，由的山上一马当先下来，他告诉佟铁彪：“你撂后片刻，待我观瞧是哪位。”他站在这一块山石上，彭湃往下一看，原来是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

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面前，我对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凤在节目里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呀，爹妈呀是孩子头一任老师，也是对孩子这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人。下面啊，今天凤就给大伙讲讲这个当爹的教育孩子这个招啊，真是着实不怎么地。说前几天呢，陶明啊，他呢坐这个九路公交车上班，车开到东新村八区这站点的时候啊，上了一对爷俩啊，小男孩呢10岁左右，上前门呢刷了一下学生卡，他父亲呢就坐在司机后面的座位上了。按照正常的乘车程序呢，上车的时候吧，咱都尤其坐就常坐公交车朋友都知道，上车刷前门卡，下车的时候在后门刷卡，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上一下，哎，这中间这个区间呢，就直接就算这个钱了啊，以便扣除卡中相应的区段的钱。可是吧，这小男孩啊，刚刚在前门刷卡之后呢，就马上跑到后门的位置又刷了一下学生卡。乘务员一看小孩来回跑，就问了，说你这要上哪儿下车呀？现在就刷卡。乘务员寻思他下车呢，就问了。然后小男孩愣了一下，说啊，我要到龙凤啊。哎，这乘务员说，你要是到龙凤的话，就不能现在刷卡了。你现在刷卡呢，就代表你现在要下车，只收你一个区段的3毛钱。到龙凤啊，应该是6毛钱，因为本身是学生票嘛。你呀，应该再刷一次。这乘务员呢，很耐心的就跟孩子解释了。听了乘务员的话呀，孩子呢只好又重新刷了一遍卡，补足那3毛钱。其实吧，实话实说，这个小插曲呢并没有引起乘客们的注意。孩子重新刷卡之后啊，回到了父亲的座位旁边。这陶明说了，说我寻思这孩子呀是因为不会刷卡才漏刷了3毛钱呢。可是啊，听了爷俩的对话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咋呢？这小孩啊小声跟他爸说，说哎爸，我跟你说，我每天都这么刷的，就今天不行。而他这个当爸的呀，却这么跟儿子说啊，还像安慰似的说，哎呀拉倒吧，今天呢就碰着个没有3毛钱就活不起的人，咱不跟他一样的。哎呦天哪，说谁呢？说乘务员呢？也不知道谁家没那3毛钱就活不起。这位父亲的话音刚落，包括陶明在内的几位乘客呀，几乎是同时看向了这爷俩，纷纷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大家开始议论了，说哎呀我天，这是啥爸呀，咋能这么教孩子呢？那边说，可不咋的，这不教孩子占小便宜吗？就3毛钱的便宜，打小这样式的啊。有几位乘客啊就悄悄地议论了几句啊。这当时陶明说了，说呀，那个这对父子吧，穿戴的很整齐也很干净，父亲的年纪呢也不怎么大，真想不到啊，他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教育儿子，你说这对孩子影响也太不好了。乘客们嘛小声讨论了几句之后呢，边议论呢边看见这对父子俩，也不知道是因为这议论的声太小啊听不着啊，还是听了之后根本不想勒是大家呀，这爷俩啊若无其事地讨论起了其他的话题。这陶明说了，说当时我这心里头挺闷的感觉，你说这贪小便宜的吧，如果是成年人也就不说啥了，可是啊是一个才10岁

左右的孩子就有这种想法，而且父亲还鼓励孩子这么做，将来这孩子怎么能做到诚信待人呢？这个他这个把这个事儿啊，就像这个关这看到这件事儿这个人陶明啊，把这个事儿跟同事朋友们讲了一遍，大家的反应啊更加的强烈，纷纷谴责这个父亲的行为，而且都开始反思自己是否给孩子做了一个好榜样。一位公交车司机说呀、啊、说这个小男孩啊已经认为占便宜是正常的事儿了，因为父亲就是这么叫他的，后果很可怕。大伙儿想一下啊，这从小咱们就讲话了，爹妈说的话咱们基本都听，不能说百分之百吧，百分之七八十咱都听啊。这当父亲的就这么告诉他说，孩子占小便宜就对劲儿了啊，就起码说你说是不是就这意思，虽然没明说吧，但是你看三毛钱，哎妈呀，你家缺那三毛，别人都不缺，行吗？还给他。咱们说呀，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父母啊给孩子涂上什么样的颜色，他呢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很多人呢省吃俭用呢也要让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是却不知道啊自己的行为教育给孩子的心灵缺失啊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让孩子富了生活却输了人格。我不知道啊今天咱们这个收音机前啊此时此刻有没有咱们正在公交车上啊，包括正在这个出租车上啊听凤讲这个故事的朋友啊，尤其是当为人父为人母的，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知道大家伙心里有什么样一种感受，也不知道这个刚刚我提到的这对父子有没有听到凤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哈。希望如果听到的话，这个当爹的你呀、啊、早点悬崖勒马吧，你这简直就是在坑孩子，孩子一辈子长着呢，不要因为你这个错误的当爹的举动啊就把孩子一生都给影响了。做父母的应该以身作则，应该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啊！说让他带孩子，这孩子让他给带坏了，说谁都不能差三毛钱，真不能这么教孩子呀。其实我跟你讲，这不是个三毛钱的问题哈，这是个人格人品诚信的问题。说听完这个故事啊，我想起一句话，子不教父之过。凤啊，我哥说吃糖对牙不好，我把糖扔了，说吃零食对胃不好，我把零食戒了，我哥说听大凤对精神不好，我把我哥揍了。别的咱别那样式的，让你哥一嘴听他就知道精神好不好了。大凤你好，请帮我点一首剩下的果实，谢谢了啊。好，哎，稍后呢把这首歌也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好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们抓紧时间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呀，妹妹跟丈夫离婚，然后呢让个个亲姐姐跟自己老公结婚，这事儿啊大伙听了能觉着是真事吗？我跟你讲，真就发生在重庆了。说呀，出生在重庆江津区农村的李小丽和李小媛呢，曾经呢是村里的两朵姐妹花。李小媛是妹妹，比小丽呢小两岁，家里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由于啊这家里农活比较多呢，姐妹俩上小学的时候啊，父母啊就会让小丽帮忙收割做饭。每次见着姐姐忙里忙外啊，小媛呢都会抢着去帮忙啊。有一回啊，这个姐姐小丽因为切猪草手啊被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小媛呢紧张的哭到找着妈妈。随后几天呢，家务事由小媛一个人全包。村里很多人都羡慕姐俩相亲相爱，互相照顾。虽然说吧，这家里条件不怎么好，但是呢，小媛的父母啊还是让她读完了高中，而小丽呢只念了一年初中啊就在退学，在家中务农了。小媛初中毕业之后啊，姐妹俩是反复辗转深圳、广州、上海等地打工，两人相依为命，这感情啊是相当的深厚啊。2004年的时候呢，小媛和一个叫周海涛的小伙子相识了。一年之后啊，海涛提出回重庆要结婚，在姐姐小丽的准许之下呀，三人回到重庆南岸找了工作。来，让小媛非常意外的是啊，前年6月份，小丽无助地找到小媛，说自己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并且打算将孩子生下来。那个时候，小丽34岁。在小媛的记忆当中啊，只见过小丽口中的男朋友几次面。让她愤怒的是啊，在姐姐怀孕2个月之后呢，这男的玩起失踪了，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但是啊，小丽还是坚持要将孩子生下来。去年上半年，外甥女儿啊是咕咕坠地了。小丽呢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张琪。坐月子期间呢，小丽不敢告诉在农村的父母，只有小媛陪同着她呀。由于这姐姐是未婚生女啊，这女儿张琪出生之后也没有办法办上相关的手续啊。眼瞅着呀，这姐姐天天为着外甥女的事啊天天焦虑啊，这小媛呢开始盘算这个上户方案了。哎，怎么办呢？反复思索之后啊，

0: 计谋出炉了。啊，小圆啊，先与丈夫周海涛离婚，姐姐再与周海涛结婚，然后去买一个医院的出生证明，最后啊，就可以带着结婚证和出生证上户口了。去年的七月份呢，上户方案开始实施了。小圆和周海涛很快离婚了，随后呢，周海涛与小丽成功的办理了结婚手续。方案呢进行到第三步，小圆花了近80元呢买了一张出生证，他将侄女的名字改为周琦，父亲一栏写上了周海涛。去年年底啊，小圆陪同小丽来到当地公安机关办理了婴儿入户手续，不料工作人员当场发现了出生证是伪造的。随后经这个公安部门的这个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啊，进一步确定了该出生证是伪造的。归案之后呢，李小圆是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法官认为啊，李小圆非法购买虚假出生证明，行为呢已经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半年。鉴于被告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缓刑1年。哎呦，这事儿啊，讲到这就算讲完了，荒唐啊！我就想哈，你说他这个妹夫也是挺够劲呢，他姐俩怎么摆弄怎么事啊，自己没长心眼儿啊，啊，这让跟这个姐跟那个离的，反正也是人一个大老爷们儿，人家也不吃亏，是不是？人说这姐俩太糊涂了，太虎了啊，他这个姐姐是不是脑袋有病啊，啊，没准都能弄假成真，真有可能。这将来你说这人这玩意儿吧，这心吧随时都在变。你讲话现在多少人拿着个结婚证捆着绑着出去，一天天瞎整烂整呢。这家伙人家领了结婚证，人家名正言顺了，你说这家妥了，人真跟你姐过上了，你说你怎么整？这姐妹关系将来处不处了？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可怎么活？一天天想你自己都觉得恶心。这样的糊涂事儿可千万不能办呢！哎呀，你真是那要皮要脸的人，你就不能干出那未婚这个什么生子的事儿。姐妹关系好，但是不能这样啊！人呐，在做什么决定啊、办什么事情之前呢，一定要前思后想，把这个前前后后啊因果关系理清楚了，可不能瞎做决定啊！一时糊涂，容易造成千古恨呐！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风。

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大风故事会，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家里啊，如果要是考上公务员，起码呢证明这人吧真挺有实力的，是吧？这个这不嘛，江苏响水一个男的呀，参加公务员面试考试得高分了，结果心情一激动，驾车撞上道边大树了，致使啊在树上睡觉的人受惊吓过度死亡了。后来啊，经过这个响水法院不断的调解，5月16号，原被告啊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由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6万元。到底咋回事？听凤给你唠。说呀，2012年的4月28号下午，刚刚获得公务员省考面试高分的陆某啊，兴冲冲的开车回家。由于啊心情过于激动，不慎呢撞上了道边的大树，致使呢正在树上睡午觉的陈某当场死亡。后来啊经过法医鉴定，陈某并非死于树上摔落，而是车撞树的时候造成了陈某突发心脏病死亡。哎，我怎么突然想起赵本山的小品里怎么那句话怎么说了，你车撞猪上了，你撞猪上了吧。说这事儿啊，说这事后啊，陈某家属就是这个树上睡觉这个，他家属啊起诉到响水县人民法院，说呀，陈某虽患有心脏病，但身手依旧灵活，经常啊爬树采桑，事发当天下午啊，采完桑叶躺在树上睡午觉，不料陆某驾车撞树，致使陈某当场死亡，陆某呢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陆某辩称啊，自己开车撞树是事出有因，当他发现车辆偏离道路的时候。

那如果不选择让树，让车强行停止，就很可能冲进路旁不远的小河内。陈某啊，就是这个已经去世的这位，明知自己患有心脏病还在树上睡觉，本身就是属于危险行为，被告无法预见和防范，因此啊，这起交通事故应该属于意外事件，不应该由被告进行赔偿。哎呦我天哪，这一天天这烂眼的账哈。后来呢，法院审理了，法院审理认为啊，陈某的突发死亡和陆某的撞树行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鉴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无法定性，考虑到啊，这个案件被告就是这个刚考上公务员这小子没有主观故意，人家不是说故意想把你给整死的或者怎么怎么地的，你知道吗？而且啊，对树上睡觉的情况确实无法预见呢。那咱只要树上有鸟啊，整不了树上还有点鸟蛋啥的，谁闹树上那么个人呢？你说？于是乎呢，决定啊，通过对于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后来啊，经过法官的不懈努力，5月16号，原被告终于达成了最终协议，由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6万元。最后啊，双方没有纠葛。还行啊，这件事儿吧，就算解决的比较不错了。不过你说真是啊，啥人都有，我不知道咱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有点什么癖好的，没事啊，上个大树上睡觉的，就赶上天儿热了，上个树荫子底下啥的。哎，对，说起这事儿吧，凤想提醒大伙一件事儿，就每到夏天的时候吧，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事故呢？就有些个人啊，尤其是这个可能是一些务工人员呢，夏天的时候中午嘛热啊，但是呢又困，又赶上这阵儿怎么办呢？就跑到那个有那些大车啊，尤其是在外面务工的这些啊，就咱们常说的这站大岗的朋友啊，就这就跑这个大车的阴凉底下就睡觉去了。有的时候吧，这司机回来吧就没太注意，这周边有人，哎，来回一走啊，容易让人受伤。所以说呢，在这儿凤也顺便就这个事儿提个醒，是不是啊？大家伙儿吧，就在你选择休息的时候，人呢在睡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这个精神状态是最涣散放松的时候，也没有意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一旦出现问题，那真是防不胜防啊，对不对？你像刚才说的这个在树上睡觉，你明明知道自己身体不太好有毛病，你怎么不找个稳的地方？床装不下你啊，非得上树上睡去，你是小龙女啊你。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大家伙啊，在休息的时候，包括自己一些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时候吧，自己都做好一些防范的准备，对吧？防患于未然总是没错的嘛。你这一天天正玩着太高难度的，你说多恐怖啊！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最近忙什么了？这发大财去了哈。这男的点儿够背的，撞个大树，树上还有人啊，可不是怎么的呢？这玩意儿想都没法想去，要不咋说这就是赶巧了啊？说怎么这人怎么还跑树上睡觉去了呢？这地上再热，他也不能撩那睡去啊！啊，小手冰凉说了，凤姐，我天天听你节目，心老好了啊。这人呢，就是这个刚刚啊得了这个考上公务员的人说，不能太得意忘形，要淡定。怎么说树上的人死亡和开车的人有关系？确实是，你说咱就退一万步讲，如果说可以倒带重来的话，如果说他当时哈能稳稳当当的开车，那车怎么说偏离方向就偏离方向呢？有啥要高兴呢？就高再高兴，你是不是你小命最重要啊？你讲话了，这没。真地都没有了，你考上啥有啥用啊？希望嘛，这个事儿呢也能给很多的朋友啊听了之后予以警醒啊。

0: 这个现年25岁的约翰·辛普森来自英国，是一位囊包性纤维症患者。这种疾病的患者呢，平均只能活到30岁啊！但是呢，辛普森却经过常年的锻炼，在近日荣获了英国2012年运动先生的荣誉称号。人呢，要懂得热爱生活呀。说最近呢，72岁的摄影师在英格兰一个公园呢，捕捉到了惊人的瞬间。一只长颈鹿啊，站在马路中间，不顾交通的堵塞呀，将自己的长脖子伸进游客的汽车，享用车里小女孩的零食。关键是啊，这小女孩呢，还用手啊抚摸着长颈鹿的脑袋，这场面是相当的温馨呐。这个说呀，英国纽约州现年93岁的瑜伽教练波尔琼林兹啊，还在课堂上示范瑜伽动作。他呢，也被名列为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最高龄的瑜伽教练。可以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凤的节目当中啊，保证大家伙能听到很多很多精彩的、有趣的新闻和故事哈。今天的大凤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啊。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啊。咱们都知道啊，咱东北人性质豪爽大气啊，哎呀，没事的时候哈，朋友们聚会喝点小酒正常。咱得承认，有的时候吧，有的场合必须得整点小酒，酒不到位吧，总觉得话唠不到位啊。诗就是确实这么回事，但是吧，还是那句俗的不能再俗的话，啥玩意儿得讲究个度，尤其是个喝酒，你自己那三两二两的量你自己不知道吗？不能掂量掂量吗？非得给自己喝的五迷三道的得劲儿啊。就说了几个酒鬼的事儿啊，说朋友聚到酒桌上，没有不喝酒的。可是这酒后喝多了，尤其搁回家的道上，或者到了家了，谁都不敢保证会发生点啥事儿。下面凤姐给大伙讲讲下边这几件事儿。说三尔图立明苑小区的李先生酒后遭到妻子惩罚了，哎呀，一气之下李先生报了警了，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体罚呢？这么回事儿。说呀，当时吧，这老李大哥喝完酒之后晃荡的就回家了，看着这老公喝多了，哎呀，这媳妇儿气不打一处来，没说几句话这俩人就吵起来。我估计吧，这老李大哥没事也乐意喝两口，而且还总乐意喝多，要不然你这媳妇儿能这么大火气吗？这媳妇儿啊是越吵吵越生气，越生气越吵吵，直接就上手把她老公给挠坏了。那我跟你讲，咱东北女人挠人那是一绝呀，真讲话了。尤其在留点手指甲，有这个之前那个准备的呀，我跟你讲，你一般情况下都给你挠成土豆丝儿，手里头全都是肉丝儿，真的。这李先生也不敢还手啊，咋整呢？也估计这老李大哥还行哈，知道自己喝完酒了，这手啊没轻没浅的啊。于是乎呢，拿起电话就报了警了。警察呀，你快来吧，我让我媳妇都闹花花了，哎呀妈，不行不行的了。这时候啊，民警在电话当中呢就了解了情况了，表示出警之后啊可能会处理他媳妇儿。那你看是不是、啊、这俩人这也算是家庭暴力了，是吧？挠成那样似的，魂化的了都。这男的听了这话呀，立即表示要内部解决啊，那要处理媳妇儿的话，那什么吧，那个命同志，那我就不麻烦你们了，你们就那啥吧，你们就忙你们的吧，我跟我媳妇儿俩我内部解决，再挠花花又能咋的呀？这媳妇儿关进去，我就剩老哥一个了。我，哎呀，不管咋说吧，喝酒吧总是没点理儿哈。要说刚才这媳妇儿挺厉害吧，下面这个那更呢，咋的呢？你不喝吗？没脸没皮儿的，一喝给自己喝的没个人样了，直接给她老公一个过肩摔，啪就给摔地上了。昨天晚上七点多钟啊，让葫芦八区一个烧烤店旁边，也是两口子吵起来了，一对夫妻发生争吵。丈夫抢过妻子手中物品摔到地上，哎呀，你不摔还好样的啊，你一摔这媳妇儿急眼了，拽着老公拿过来就是一个过肩摔，叭呀就给拽过到那儿了。这个妻子啊马上就报警了，让葫芦公安分局民警呢赶到现场。你说这他把老公给拽成那样完他还报警了，这媳妇儿很悍呐。这个民警到现场之后啊，看到这位丈夫坐在地上，妻子站在被摔坏的物品旁边。原来啊，这两口子晚上请朋友吃饭，结账的时候呢，丈夫觉得呀让朋友破费了啊，这个回家的路上啊就对妻子啊说你这菜呀点太多了。这媳妇儿啊一听就不乐意了啊，因为俩人都喝了酒，随即吵吵起来，而且动了手。民警对两人进行劝说之后呢，这俩人啊才和解了。哎呀我天哪，就这小暴脾气两口子这日子过得也挺危险的，天天睁眼起来就有生命危险，真是的，太恐怖了。这脾气能不能压抑一下子，压制一下？你说婚都解了，何苦来的呢？非得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吗？啊，刚才咱们说两口子干仗的事儿，下面说这个男的，哎呦我天，更是大出洋相。也是昨天晚上七点多钟啊，七点二十左右，一个男的被的哥打伤了啊，怎么回事呢？这的哥说呀，他经过龙凤大街的时候呢，看见这个男的要打车，他停车之后啊，发现这个人就醉醺醺的就没拉，结果呢，这男的一脚就踢在车这个右侧车门上了，随后还骂人。哎呀，你这不坐车啊，或者不拉人，你这玩意儿俩人就交流沟通一下呗，你这么骂骂咧咧的那能好吗？这的哥当然不乐意了，下车就跟这人发生撕扯，打了这人几下，随后啊这男的呢就报了警了。民警赶到现场调查的时候啊，这男的父亲呢，这个喝醉这男的

0: 男的他老爸也闻讯赶到现场。这时候啊，这个男的委屈地对父亲说，说爸呀，他打我。这句话让在场的民警和迪哥都笑了，因为啊，这个男的没醒酒，你说也挺那个老爷们了啊，就跟着好像自己回到那个解放前了似的啊，好像还没断奶奶出似的啊，就跟他老爸说，爸爸他打我。这时候啊，这个民警啊只能等男子醒酒之后再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其实吧，这玩意儿是个相互理解的事儿。这的哥也是的，你说拉了不就得了吗？啊，这一喝酒喝多的人多了去了，再一个这酒喝多，你跟他一样干哈？你说是不是？就赶紧走得了呗，你不拉就赶紧撤，是不是？别跟他在那块撕扯，就没完没了了。你有时候有些事儿吧，咱整不明白，还不如就躲得远点得了。勒他，你就跟他一样咋整？人嘛，真是啊，喝酒啥的吧，真是不是缝说，可以喝，喝酒有的时候是这个人和人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吧，你整多了，是不是有点太出洋相了，太磕碜人了？昨天是什么日子呀？昨天不是星期一吗？怎么这么多喝酒喝多的呢？昨天是5月28号，怎么的日子好啊？都属于喝酒去了。我估计啊，像这种啊喝完酒之后闹事的事儿啊，可能天天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啊都发生着。喝完酒闹笑话的事儿呢，也是天天都上演着。但是凤希望吧，这事儿千万别发生在咱们大凤故会听众身上，丢人呢。哪天你听凤讲了你的故事，喝完酒之后五迷三道的净干虎事儿的，你说你那脸多臊得慌啊。说这几天我怎么听你这嗓子不太利索呢？你不要吃辛辣的呀？说没事喝酒嘚瑟啥呀？自己锻炼不到啊？是啊，这个嗓子确实这两天有点不是特别利索，不过这都不是问题，人精神就行啊。喝酒可以，喝完酒你直接睡觉不就得了吗？最讨厌喝完酒吵吵闹闹的。哎，这块有个小小的误区啊，如果说凤没记错的话，凤跟大家伙说一下，尤其是喝酒喝多的朋友啊，不要马上就睡觉。很多这种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在这个喝酒喝多的情况之下突发的，因为这时候人本身意识不是特别清楚，然后这个血液流速啊什么，反正这个专业的医学术语我就不懂了，但是我可是在网上啊看着过，也听人家说过，喝酒喝多的朋友不要马上入睡，那特别危险的啊。你可以跟家里人唠唠嗑啊，哪怕你絮叨几句，看会儿电视啊，上上网啊都行，千万别马上睡觉啊。酒啊，装在瓶子里老实，装在某些人的肚子里就不老实了。个人喝酒吧，应该有个度，量力而行，逞能注定失态。哎，说的太对了啊，这俩媳妇儿也太彪悍了，一听就是咱东北人。你说你这是，那个糟践东北人呢，还是表扬东北人呢？这话听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呢？作为东北女人，我们压力很大呀。看这喝酒的咋这么来气呢？自己有多大量自己不知道啊？上了酒桌之后，哎呀，这家是推杯换盏之间就不知道自个儿姓啥了，哐哐哐就往肚里一顿灌，灌完之后谁难受谁个个知道啊。下面时间呢，听凤继续给你往下说，听凤接着给你往下唠吧。我那天听我朋友跟我说，说凤啊，有一天哈，我就晚上那个就赶紧上节目那点儿，我上那个万宝那片儿去了，我上那万宝那片儿准备吃饭去。哎呦我天哪，有一家拿着外面的大音响公放你这个节目啊，方圆20里地都能听着你在那哇啦哇啦哇啦一顿说。不过说真的，听到你的动静，我心里踏实多了，晚上立马多吃两碗大米饭。我说你看看大凤的效果还有开胃健脾的功效呢，你说我都没管你们要钱儿，我是不是挺够意思的？好啊，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咱们说呀，这天儿可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眼瞅一样东西可就要派上用场了。可是吧，大凤也得说了，这花露水啊可不敢乱用啊。为啥呢？听凤你讲讲下边这个事儿。说呀，23号的晚上，南昌市的第二医院呢接收了一个左手被烧伤的6岁男孩。根据介绍啊，这个男孩的拇指和食指呢有星星点点的水泡，初步鉴定啊属于浅2度烧伤。有朋友就问了，这么点的孩子怎么就说被烧坏就烧坏了呢？哎，就是跟花露水有关。孩子的妈妈说呀，孩子呢是在洗完澡之后涂了花露水，然后啊跑出去和别的孩子出去玩的，结果呢出去玩玩啥玩火，一下啊指尖就烧着了。这玩意儿说咋这么邪乎呢？把花露水说的怎么跟酒精似的呢？花露水真的能引燃吗？哎，人专家说了，说呀，这个花露水当中呢含有乙醇， 乙醇呢是一种非常易燃的液体，但是在空气当中挥发性较大，一般呢不会造成严重的烧伤。像这种较为严重的案例呢是很少见的，可能啊是小孩的用量比较大，又没有及时挥发造成的。啊，大多数情况之下呢，花露水燃烧可能造成一度烧伤，患者在家中用冷水处理，3天左右就能康复。无独有偶啊，一条关于花露水易燃易爆的微博在网上呢也是被大量的转载呀。微博上写道，说在家里啊刚擦完花露水可千万别马上做饭呢，因为啊其含酒精，一旦靠近火源呢就会发生危险。微博内容这个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啊。为了能够证实微博传言的真假呢，有人还真就买了一瓶花露水开始试验了。哎呦好劲儿了。他呢把这个10毫升左右的花露水啊倒到小瓶里头，然后呢点燃火柴把它靠近花露水，靠近啊不是放到里头。瓶内啊立刻出现了透明的蓝色火焰。几秒钟之后呢，火焰渐渐变大成为橙黄色，大约5分钟之后啊，火焰才渐渐的变小熄灭。那么对于这个事儿，专家又是怎么解释的呢？是因为啊花露水的燃点比较低，浓度呢乙醇浓度要比较高，而且呢其中含有很多的有机物，比如说什么薄荷醇呐、冰片等等。有机物是不能溶解于水的，但是能溶解于乙醇。一般的花露水里面乙醇的浓度甚至达到了70%到75%，最低的也达到了30%以上。所以说花露水是非常容易燃烧的。但是啊专家也指出了，微博中的一些内容啊是夸大了花露水的威力啊，就大家伙也没有必要恐慌，对吧？乙醇呢在完全密闭的空间当中挥发，并且和空气形成一定比例之后遇火才会爆炸。但是啊一般人不会喷很多花露水在身上的，谁呀、一出门把一瓶花露水全倒身上了呢？你洗那玩意洗澡呢？所以说啊大伙也不用特别担心。不过呀还是建议大家，由于花露水的燃点比较低，所以说在使用花露水的时候最好啊先用水稀释一下花露水，或者呢在涂抹15分钟之后再靠近火源，这还是比较安全的。哎，今天呢既然提到了花露水哈，大凤还有件事要提醒大家伙，什么呢？就是这夏天出门的朋友也多，出门的时候总得带点花露水在身上啊，以防这被蚊子咬了，什么被蚊子叮了什么的。花露水啊那是禁止带上火车的啊，因为这个花露水啊、灭蚊喷雾剂啊、杀虫剂啊，这些夏令用品当中啊大多都有乙醇，都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火车飞机不让带啊。其实呢除了花露水之外，像什么指甲油啊、香水啊，还有女性使用的部分化妆品呢也是易燃品。使用和储存这些东西的时候啊要避开火源，谨防暴晒，比如暴晒的车里不宜存放乙醇。你在你那个车里头啊尽量不要放什么白酒了啊，没事的时候有朋友还乐意往车后备箱搁点酒什么的，各式各样的，夏天我跟你讲危险呢，回来之后发现连车带酒都没了，框子还在那搁着呢。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啊，我们呐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总是没有错的啊。我这夏天一出门啊，我妈就往我身上一顿喷花露水啊，这回可不敢多喷了。其实吧朋友们，实事求是讲，就是那蚊子呢起来那花露水是个啥呀，根本就挡不住那些蚊子，真是。你说我记得我去年呢有一阵儿啊，那花露水也确实没少喷，结果呢这个最后还是让蚊子给咬的一个大包接小包，小包套大包的那种啊，也挺闹心的，闹不登的，烦死了都啊。
1: 哎，有时候听你说话的语气声调为什么那么像小黄飞呢？
0: 有的时候东北女人是具有共性的，我只能这么跟你解释啊。说以前好像也听说过有妈妈给婴儿喷花露水，晚上被蚊香点燃虫胆，结果把孩子烧到了。哎，刚才我就想说到这儿，完了说话就岔开了。确实是，你看你喷花露水，完了这个有的家里头还点这个蚊香，蚊香它就是火源呐，你说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特别危险，特别容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啊这个事故，大家伙一定要小心点，注意啊，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可得看住啊。
1: 问大家伙一个浪漫的问题啊，有没有写过情书啊？有没有收过情书啊？
0: 估计这会儿哈，问完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就开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了，就开始想过去那些事儿了哈。其实挺美的啊，真是谁还没年轻过呢？谁还没办点傻事儿呢？谁还没办点就让现在想起来脸红的事儿呢？哈，这个写过情书没有？收过情书没有？你写的收的那情书大概有多些字儿呢？哎，估计啊。多少吧都得有点这样的经历，但是呢估计80%的人都没有下面这小伙子写的这个情书字儿多。那么他到底写了多些个字儿呢？说最近呢网上有条微博很火，微博上写到了，说听到我们班赵超写情书写了13万字儿， 刹那间我就明白我为啥失败了。

说写微博的这个素同学呀、啊，是中南民大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大二学生。最近呢，宿舍男生熄灯之后呢，照例咱们都知道开这个卧谈会，晚上不是熄完灯马上就能睡觉的。大家都知道啊，赵超的女朋友对他特别的好，非常的黏他，就缠着赵超啊谈谈他跟他女朋友的故事。哎呀，要说嘛，这个人呐、啊，一提到自己很兴奋啊，让自己觉得脸上很有面的事儿吧，就特别的有点拽，你知道吗？那股劲儿啊，赵超啊悠悠的就说了，说他女朋友啊是他高中同学，是他给他对象呢写了一封130,000的情书才追到的，130,000字啊。这素同学说了，说要不是躺在床上啊，大家伙一定都晕倒了。一个纯的理科生，一天对着什么物理化学和生物来进行这个深刻研究的，竟然写出了130,000字的情书，那要有怎样的情怀和文采才能做得到啊？说了这个文艺青年叫赵超，今年呢21岁，来自湖北监利。每当有人高中的时候写给女朋友这个那封130,000的情书的时候，提到这事儿的时候吧，赵超就显得很腼腆了。他说：“哎呀，我女朋友啊是我高中同学，我呢觉得我女朋友人特别好，一下子产生了无限的爱意。”赵超就这么说了，说高中的时候吧，小黎呢也不算女朋友，那时候吧双方只能是默默的暗恋，暗恋是一种非常美的滋味。他朋友说了：“哎呀妈，那情书都写啥？一般的情况下就写什么我爱你呀，你怎么怎么美呀，你在我心中多么多么的重要啊，这130,000字咋编出来的呢？1,2,3,4,5,6,7怎么写的呀？”赵超解释说了，说动笔之前吧也没寻到能写那么长，只寻思吧给他写点啥，完了呢就从这个文具店呢买回了一个漂亮的16开的笔记本，没想到啊写着写着越写越多，哎呦我天哪。赵超说了，高中时候吧这学习压力老大了，写情书对他来说呀其实呢也是在减压，每天睡觉之前呢他就打开笔记本，仿佛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心声的对象，所有的情绪啊都要喷薄而出了。情书里头啊，他写感情，写心绪，写理想，写责任，写对未来的期许。情书前前后后写了整整2月呀，写了笔记本的满满登登108页，每个页平均至少1200字，合计130,000余字。写完这封啊，严格的说是写完这本情书啊，他感觉情绪得到了极大的舒缓，学习也感觉了轻松许多呀。为了不影响女朋友的学习啊，他没有及时的将这封情书呢送给小黎，他寻思啊等高考之后再说。小黎呢也只是隐约的知道啊赵超给他写了一封情书，究竟情书有多长啥内容啊，这孩子都是一无所知。2010年的夏天，赵超和小黎是双双考进大学，高考一结束啊，俩人分别去了外地，赵超呢一直没找到机会去送出情书。大学开始之后啊，他们一个人在武汉，一个人在孝感，极少见面。小黎呢仍然没看到那本情书。2011年大一的暑假，俩人呢相约回到了老家监利。每次重逢啊，这次重逢，赵超终于将雪藏了1年多的情书啊交到女朋友的手中啊。哎呦，一封情书竟然写了满满一笔记本，长达130,000字，赶上小说了。而且是在高中学习最紧张的时候写的。小黎啊，这小女孩看了之后惊呆了，拿着笔记本啊摩挲了许久，没敢相信这是真事儿啊。就在那一刻，赵超感觉女友对他敞开了心扉，俩人的小心灵啊离得那是更近了。那本情书啊，小黎是一直珍藏着，不管说走到哪儿啊都会在身边带着。小黎说，情书中他最喜欢的几首小诗已经背下来了，那下面呢咱大家伙一块听听，看看这小伙子文笔怎么样啊。说，我奔跑，脚步踩着前程，而风追赶着叫我说出爱情。曾经那么真诚地寄了你一封信，在苍穹的无边天际里，万流白云一朵的温情。我奔跑，让风脱掉城市的白天，纵我寒冷夜已至深。我说我借走了季节，而盛夏在流莺的飞舞里飞向昨天，领取青春打上永恒的烙印。有点那个徐志摩的风范哈。我来了，我带走一片云，我走一下没带走一片云。哎呀，小伙子确实挺有才哈，我觉得这样的小伙子非常值得拥有一份真挚的啊，而且是这个美好的爱情。在这儿呢也希望吧，其实你说刚上大学啊，两个人呢就已经这个很幸福的，很快乐的啊，很纯真的走到了一起，也希望吧这份感情真的能够坚持到最后。千万嘛，哎算了，我这个

0: 嘴呀、啊，我老准了，我给你开过光。也希望啊，这个美好的爱情啊，能够一直坚持到最后，能够真的到最后有这么开花结果的过程啊。今天大风故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而六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啊。
1: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非色铜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1: 啊，
0: 可不是瞎搭配的，
1: 想好了的。
0: 对，我告诉你啊，非色铜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1: 嗯，
0: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1: 嗯，
0: 除旧生新。
1: 除旧生新，
0: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1: 嗯，
0: 咱们先说非色铜。非色铜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1: 嗯，
0: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1: 嗯，
0: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1: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0: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1: 嗯，
0: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1: 嗯，
0: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白。
0: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办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1: 可不是吗？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0: 对呀，
1: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0: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1: 不停的释放。
0: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嗯，
0: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1: 嗯，
0: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1: 嗯，
0: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1: 明白，
0: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1: 嗯，
0: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的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1: 明白。
0: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1: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0: 嗯，
1: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0: 没错。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1: 明白。
0: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1: 嗯，
0: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着，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1: 明白。
0: 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1: 嗯，
0: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1: 对，
0: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
1: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也就是

0: 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0: 嗯，
1: 得补齐了呀。
0: 嗯，
1: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0: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紫河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1: 对，
0: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1: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紫河车的搭配？
0: 对，
1: 不是一拍脑门想的。
0: 对，
1: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0: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1: 除旧很重要，
0: 嗯，
1: 生新更关键。
0: 嗯，
1: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0: 嗯，
1: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紫河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0: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1: 哎，
0: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1: 对，
0: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0: 嗯。
1: 非色酮的除旧和紫河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0: 嚯，
1: 你看看，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啊，
0: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1: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0: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1: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0: 嗯，
1: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0: 嗯，
1: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总想再吃点东西。
0: 这真有。
1: 有吧。
0: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1: 啊。
0: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1: 哎。
0: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1: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0: 嗯。
1: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0: 嗯
1: 啊，
0: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1: 是吧？
0: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1: 对呀、啊，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0: 嗯、
1: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0: 嗯，
1: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0: 嗯，
1: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0: 嗯，
1: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0: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1: 这是第三条。
0: 嗯，
1: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0: 嗯，
1: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0: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1: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0: 对，
1: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0: 儿啊，减不下来。
1: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0: 嗯，
1: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0: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1: 哎，
0: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1: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0: 还有。
1: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0: 嗯，
1: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0: 嗯，
1: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糙。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0: 嗯。
1: 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0: 您说这六条啊，
1: 嗯，
0: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1: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

0: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1: 嗯。
0: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嗯，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了，
1: 我不要，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1: 嗯。
0: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1: 嗯。
0: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对，
0: 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1: 嗯，
0: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1: 嗯，
0: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1: 嗯。
0: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慢慢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个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

0: 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让它来升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20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诶，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着非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都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就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在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嗯，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嗯，
0: 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干基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

0: 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1: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2: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1: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2: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2: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3: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4: 嗯，
5: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非色酮送紫河车。
4: 对呀。
5: 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河车嘛。
4: 哎，对。
5: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非色酮，来他个两年练的。
4: 哎。嗯，
5: 我感觉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4: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4: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河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5: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啊，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
4: 哦
5: 啊，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
4: 哦，
5: 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啊，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啊，低的那种吓人
4: 啊，那叫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5: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4: 嗯，
5: 那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4: 哦，
5: 哎，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4: 呵，哎呦！
5: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呢，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河车、
4: 啊。
5: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4: 是吧？
5: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4: 这个紫河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
5: 对对对对，
4: 跟着非色酮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向着这边来的、
4: 嗯、
5: 啊。你说那个非色酮配那个紫河车能够除旧身心，
4: 对
5: 啊，
4: 对。
5: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4: 对，
5: 那回事儿，
4: 它才肥大的、
5: 啊、
4: 对。
5: 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
4: 哦、
5: 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4: 啊，
5: 一晚上呢得跑上5-6次厕所、
4: 哦、
5: 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4: 啊。
5: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4: 嗯，
5: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非色酮送那个紫河车、
4: 嗯、
5: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4: 哎，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4: 咱们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非色酮配紫河车呀、啊、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5: 嗯，
4: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5: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4: 是吧。
5: 哎，刘老师、
4: 嗯、
5: 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4: 那是
5: 啊、
4: 嗯、
5: 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4: 对 啊
5: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的

0: 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1: 明白明白啊。
0: 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了。
1: 那是。
0: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1: 多
0: 舒心，多
1: 好，对吧？对吧？
0: 哎哎，
1: 不错啊，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非色铜和紫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升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升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也不用再用这个什么看病发愁了。
0: 就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0: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定上吧。
1: 好
0: 啊，我真的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哎、
1: 放心吧，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嘞，哎呀，真的太、谢谢、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2: 嗯，
1: 这次啊买3瓶非色铜直接赠送3大盒的紫河车。
2: 嚯，
1: 紫河车啊，
2: 嗯，
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一次性购买6瓶非色铜的直接升级送8大盒的紫河车，
2: 这更多。

0: 太好了
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0: 太棒了！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
1: 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0: 太合适了！
1: 嗯，
0: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 哦，
0: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0: 嗯，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呀，
1: 是吧？
0: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三瓶的非色酮直接免费赠送三大盒的紫河车，
0: 嗯，
1: 买六瓶的非色酮直接免费赠送八大盒的紫河车，这两档政策嘛，
0: 嗯，
1: 你看三瓶的非色酮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0: 嗯，
1: 而六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啊，
0: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进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嗯、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非色酮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0: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0: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0: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除旧生新。
0: 除旧生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0: 嗯，
1: 咱们先说非色酮。非色酮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0: 嗯，
1: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0: 嗯，
1: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0: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半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嗯、
1: 对呀、啊。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地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是，
1: 对不对？
0: 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的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1: 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0: 嗯，
1: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0: 对，
1: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0: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0: 嗯，
1: 得补齐了呀。
0: 嗯，
1: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0: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和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1: 对，
0: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1: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子和车的搭配？
0: 对，
1: 不是一拍脑门讲的。
0: 对，
1: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0: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1: 除旧很重要，
0: 嗯，
1: 生新更关键。
0: 嗯，
1: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0: 嗯，
1: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子和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0: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1: 哎，
0: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1: 对，
0: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0: 嗯。
1: 非色酮的除旧和子和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0: 嚯，
1: 你看看，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啊，
0: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1: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0: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1: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0: 嗯，
1: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0: 嗯，
1: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
0: 嗯，
1: 总想再吃点东西。
0: 这真有。
1: 有吧，
0: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1: 啊，
0: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1: 哎，
0: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1: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0: 嗯，
1: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0: 嗯，
1: 啊，
0: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1: 是吧？
0: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1: 对呀，啊，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0: 嗯，
1: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0: 嗯，
1: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0: 嗯，
1: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0: 嗯，
1: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0: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1: 这是第三条。
0: 嗯，
1: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0: 嗯，
1: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0: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1: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0: 对，
1: 第五条记住了，

0: 掉秤特别费劲
1: 儿啊，减不下来。
0: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糙。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
0: 嗯，
1: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1: 嗯，
0: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嗯，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
1: 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1: 嗯，
0: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1: 嗯，
0: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对，
0: 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1: 嗯，
0: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1: 嗯，
0: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1: 嗯，
0: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嗯，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把门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

0: 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直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直细胞。
1: 那这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啊、让它来升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哦、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啊、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20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哎，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非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啊、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都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就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占的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嗯，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嗯，
0: 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干基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 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6: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7: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6: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7: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得越多。
6: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7: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三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8: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嗯，
8: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非色酮送紫盒车。
0: 对呀、
8: 啊。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盒车嘛。
0: 哎，对。
8: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非色酮，来他个两年量的。哎。
0: 嗯，
8: 我感觉这真的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8: 对对对 对，
0: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盒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8: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啊，老师啊，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
0: 哦、
8: 啊、
0: 哦、
8: 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
0: 哦，
8: 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啊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啊、低的那种吓人
0: 啊，那叫血红蛋白、哎、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8: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0: 嗯，
8: 哎，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0: 哦，
8: 哎，这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0: 呵，哎呦，
8: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呢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盒车、
0: 啊、
8: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0: 是吧？
8: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0: 这个紫盒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
8: 对对对对，
0: 跟着非色酮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是吧？
8: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向着这边站来的、嗯、啊。你说那个非色酮配那个紫盒车能够除旧生新，
0: 对
8: 啊，
0: 对。
8: 前几天呢 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0: 对，
8: 那回事儿，
0: 它才肥大的。
8: 哎，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0: 啊，
8: 一晚上呢得跑上五六次厕所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0: 啊，
8: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

0: 是的。
1: 嗯，
0: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灰色铜色那个纸壳车，
1: 嗯
0: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1: 是吧？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这不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吗？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灰色铜配纸壳车呀，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0: 嗯，
1: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0: 哎，刘老师，嗯，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0: 啊，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啊，
0: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
1: 了。明白明白啊，
0: 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
1: 啊。那是，
0: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1: 多
0: 舒心，多
1: 好，对吧？对吧？
0: 没
1: 错啊，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非色铜和纸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升新，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升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0: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订上吧。
1: 好
0: 啊，我真的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
1: 哎、放心吧，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哎
0: 呀，真的太、
1: 啊、
0: 谢谢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非色铜及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纸盒车，凡订购6瓶非色铜，免费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纸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8: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7: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铜，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8: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铜，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今天可是咱们飞色瞳活动的第一天。
0: 太对了，
1: 是吧？
0: 而且呢，还是我们感恩节大回馈的日子，对不对？
1: 对。对，
0: 飞色瞳打算给大伙儿什么样的政策呢？
1: 什么样的政策是吧？
0: 嗯，
1: 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伙也感受到了咱们各个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产品的政策了，
0: 嗯，
1: 是吧？大家伙也尝到这个实惠了。
0: 对，节日氛围是很浓的啊。
1: 那咱们这次飞色瞳的活动肯定不能够亏待大家伙儿。
0: 哎，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儿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信任我老梁，这份情咱们得记在心里。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0: 嗯，
1: 这次啊，买三瓶飞色瞳直接赠送三大盒的紫盒车。
0: 嚯，
1: 紫盒车啊。
0: 嗯，
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
0: 嗯，
1: 一次性购买六瓶飞色瞳的直接升级送八大盒的紫盒车。
0: 这更多。
1: 哎，多买多省。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飞色瞳给大家伙多少钱？一瓶1380元人民币。
0: 哇，
1: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两个月。
0: 嗯，
1: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0: 嗯，
1: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0: 太好了
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0: 太棒了。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
1: 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0: 太合适了。
1: 嗯，
0: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 哦，
0: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0: 嗯，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呀，
1: 是吧？
0: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
0: 嗯，
1: 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三瓶的飞色瞳直接免费赠送三大盒的紫盒车，
0: 嗯，
1: 买六瓶的飞色瞳直接免费赠送八大盒的紫盒车，这两档政策吗？
0: 嗯，
1: 你看三瓶的飞色瞳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0: 嗯，
1: 而六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啊。
0: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嗯，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飞色瞳和紫盒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0: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0: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飞色瞳和紫盒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0: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除旧生新。
0: 除旧生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0: 嗯，
1: 咱们先说飞色瞳。飞色瞳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0: 嗯，
1: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0: 嗯，
1: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0: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 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办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1: 对呀，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地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着，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1: 你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0: 嗯，
1: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0: 对，
1: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0: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0: 嗯，
1: 得补齐了呀。
0: 嗯，
1: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化出来才行。
0: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和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1: 对，
0: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1: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子和车的搭配？
0: 对，
1: 不是一拍脑门想的。
0: 对，
1: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0: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1: 除旧很重要，
0: 嗯，
1: 生新更关键。
0: 嗯，
1: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0: 嗯，
1: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子和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0: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1: 哎，
0: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1: 对，
0: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0: 嗯，
1: 非色酮的除旧和子和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 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白的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0: 嚯，
1: 你看看，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呀，
0: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1: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0: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1: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0: 嗯。
1: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0: 嗯。
1: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
0: 嗯，
1: 总想再吃点东西。
0: 那真有。
1: 有吧，
0: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1: 啊。
0: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1: 哎，
0: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1: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0: 嗯，
1: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0: 嗯
1: 啊，
0: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1: 是吧？
0: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1: 对呀。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0: 嗯，
1: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0: 嗯，
1: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0: 嗯
1: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0: 嗯，
1: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0: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1: 这是第三条。
0: 嗯，
1: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0: 嗯，
1: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0: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1: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0: 对，
1: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0: 儿啊，减不下来。
1: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0: 嗯，
1: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0: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1: 哎，
0: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1: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0: 还有。
1: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0: 嗯，
1: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0: 嗯，
1: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
0: 粗糙。
1: 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0: 嗯，
1: 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0: 您说这六条啊，
1: 嗯，
0: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1: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0: 肝基？
1: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0: 嗯，
1: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0: 嗯，还真是
1: 啊。
0: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1: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
0: 哦，
1: 我不接收了，
0: 我不要，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0: 嗯。
1: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0: 嗯。
1: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0: 嗯。
1: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0: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1: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0: 嗯，
1: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0: 嗯，
1: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0: 嗯，
1: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0: 嗯。
1: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0: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1: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
0: 嗯，
1: 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0: 嗯，
1: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0: 明白。
1: 这就是我们说的 胰岛素抵抗。
0: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1: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0: 明白，
1: 早调理

0: 好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他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把门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哦、
0: 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啊、让它来生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二十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诶，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非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啊、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就不发芽烂在。

0: 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对
0: 吧？
1: 就是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干细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在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赶紧补上新苗啊，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干肌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6: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7: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6: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7: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7: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8: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嗯，
8: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非色酮送紫河车。
0: 对呀、
8: 啊。还是送的。

0: 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纸盒车嘛。
1: 哎，对。
0: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飞车铜，来他个两年练的。哎，我感觉这真的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没错啊。送的那个纸盒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0: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
1: 哦、
0: 啊、
1: 哦。
0: 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
1: 哦。
0: 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啊，低的那种吓人。
1: 啊，那叫血红蛋白，哎、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1: 嗯。
0: 那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哦。
0: 哎，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1: 呵，哎呦。
0: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的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纸盒车、
1: 啊、
0: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1: 是吧，
0: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1: 这个纸盒车你记住啊、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
0: 对对对对，
1: 跟着飞色铜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选择这辈子来的、
1: 嗯、
0: 啊你说那个飞车铜配那个纸盒车能够除旧身心，
1: 对
0: 啊，
1: 对。
0: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1: 对，
0: 那回事儿，
1: 它才肥大的。
0: 哎，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
1: 哦、
0: 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1: 啊，
0: 一晚上呢得跑上5-6次厕所、
1: 哦、
0: 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1: 啊。
0: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1: 嗯，
0: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飞车铜送那个纸盒车，
1: 嗯
0: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哎，
1: 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飞车铜配纸盒车呀，
0: 哦，
1: 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0: 嗯，
1: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
0: 嗯嗯，
1: 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
0: 嗯嗯，
1: 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0: 哎，刘老师，
1: 嗯，
0: 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0: 啊，
1: 嗯，
0: 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 啊，
0: 啊，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1: 明白明白啊，
0: 哎，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啊。
1: 那是，
0: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嗯，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
1: 是是
0: 对吧，多舒心，
1: 多好，对吧对吧，
0: 哎，
1: 不错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飞色铜和纸盒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生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生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0: 是？
1: 就
0: 是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也不用再用这个什么看病发愁了。
0: 就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0: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
1: 嗯，
0: 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订上吧。
1: 好
0: 啊，我真的可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
1: 放心吧，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嘞！哎呀，真的太，
1: 哎，
0: 谢谢，
1: 啊，
0: 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2: 嗯，
1: 这次啊买3瓶飞色铜直接赠送3大盒的纸盒车。
2: 嚯，
1: 纸盒车啊，
2: 嗯，
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
2: 嗯，
1: 一次性购买6瓶飞色铜的直接升级送8大盒的纸盒车，
2: 这更多，
1: 哎，多买多省。
2: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飞色铜给大家伙多少钱？1瓶1380元人民币。
2: 哇！
1: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2个月。
2: 嗯，
1: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1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2: 嗯，
1: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0: 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
0: 嗯、
1: 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三瓶的飞射童直接免费赠送三大盒的紫河车，
0: 嗯，
1: 买六瓶的飞射童直接免费赠送八大盒的紫河车，嗯、这两档政策嘛。
0: 嗯，
1: 你看三瓶的飞射童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0: 嗯，
1: 而六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啊！
0: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嗯、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飞色瞳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0: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0: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飞色瞳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0: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除旧生新。
0: 除旧生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0: 嗯，
1: 咱们先说飞色瞳。飞色瞳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0: 嗯，
1: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0: 嗯，
1: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0: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半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嗯、
1: 对呀、啊、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地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着，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了老旧细胞。 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0: 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1: 嗯，
0: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1: 对，
0: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1: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0: 啊。对，
1: 正能量的东西。
0: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1: 明白。
0: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1: 嗯，
0: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1: 嗯，
0: 得补齐了呀。
1: 嗯，
0: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1: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和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0: 对，
1: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0: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子和车的搭配？
1: 对，
0: 不是一拍脑门想的。
1: 对，
0: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1: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0: 除旧很重要，
1: 嗯，
0: 生新更关键。
1: 嗯，
0: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1: 嗯，
0: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子和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1: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0: 哎，
1: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0: 对，
1: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1: 嗯。
0: 非色酮的除旧和子和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白的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1: 嚯，
0: 你看看，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呀、啊、
1: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0: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1: 诶，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0: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1: 嗯，
0: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1: 嗯，
0: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
1: 嗯，
0: 总想再吃点东西。
1: 啊，真有。
0: 有吧，
1: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0: 啊，
1: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0: 哎，
1: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0: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1: 嗯，
0: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
1: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0: 是吧？
1: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0: 对呀、啊，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1: 嗯、
0: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1: 嗯，
0: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1: 嗯，
0: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1: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0: 这是第三条。
1: 嗯，
0: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1: 嗯，
0: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1: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0: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1: 对，
0: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1: 儿啊，减不下来。
0: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
1: 糙。
0: 对，

0: 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
1: 了，我不要，
0: 对吧？
1: 那
0: 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对，
0: 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送啊？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门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然后他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10年20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你知道是啥吗？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随
0: 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慢慢的就不干活了，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 他们也会在一线当中

0: 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哦、
0: 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β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β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啊、让它来升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哦、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20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诶，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非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啊、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就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就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在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嗯，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啊、
0: 嗯，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肝基细胞和新的胰岛 β 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0: 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1: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2: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3: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2: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3: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3: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4: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盒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梁老师你好啊。
5: 哎，你好啊。
6: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5: 嗯，
6: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非色酮送紫盒车。
5: 对呀、啊。
6: 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盒车嘛。
5: 哎，对。
6: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非色酮，来他个2年量的。哎。
5: 嗯，
6: 我感觉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5: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6: 对对对 对，
5: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盒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6: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啊，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啊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低的那种吓人
5: 啊，那叫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6: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5: 哎、
6: 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5: 呵，哎呦！
6: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呢，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盒车、
5: 啊。
6: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5: 是吧？
6: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5: 这个紫盒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
6: 对对对对，
5: 跟着非色酮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向着这边来的、你说那个非色酮配那个紫盒车能够除旧身心，
5: 对
6: 啊，
5: 对。
6: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5: 对，
6: 那回事儿，
5: 它才肥大的。对、
6: 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5: 啊，
6: 一晚上呢得跑上5-6次厕所、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5: 啊，
6: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5: 嗯，
6: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非色酮送那个紫盒车、
5: 嗯、
6: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5: 哎，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对, 对、
5: 咱们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非色酮配紫盒车呀、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6: 嗯，
5: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还在释放。

0: 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
1: 嗯嗯，
0: 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是吧？
1: 哎，刘老师，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0: 那是
1: 啊，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0: 对 啊
1: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0: 明白明白啊，
1: 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啊。
0: 那是，
1: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0: 是不是
1: 多舒心，
0: 多好，对吧？对吧？
1: 哎，
0: 没错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非色酮和紫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生新，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生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就是，
0: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1: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订上吧。
0: 好
1: 啊，我真的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哎、
0: 放心吧，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0: 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1: 行行行行，
0: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
1: 嘞，哎呀，真的太、
0: 哎啊、
1: 谢谢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免费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8: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7: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8: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今天可是咱们非色酮活动的第一天。
2: 太对了，
0: 是吧？
2: 而且呢还是我们感恩节大回馈的日子，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2: 非色酮。

0: 我们打算给大伙什么样的政策呢？
1: 什么样的政策是吧？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伙也感受到了咱们各个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产品的政策了，是吧？大家伙也尝到这个实惠了。
0: 对，节日氛围是很浓的啊。
1: 那咱们这次非色铜的活动肯定不能够亏待大家伙。
0: 哎，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信任我老梁，这份情咱们得记在心里。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0: 嗯，
1: 这次啊，买三瓶非色铜直接赠送三大盒的紫河车。
0: 嚯，
1: 紫河车啊，
0: 嗯，
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一次性购买六瓶非色铜的直接升级送八大盒的紫河车，
0: 这更多。
1: 哎，多买多省。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非色铜给大家伙多少钱？一瓶1380元人民币。
0: 哇，
1: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两个月。
0: 嗯，
1: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0: 嗯，
1: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0: 太好了
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0: 太棒了。
1: 嗯，
0: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呀。
1: 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0: 太合适了。
1: 嗯，
0: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 哦，
0: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0: 嗯，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呀，
1: 是吧？
0: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三瓶的非色铜直接免费赠送三大盒的紫河车，
0: 嗯，
1: 买六瓶的非色铜直接免费赠送八大盒的紫河车，这两档政策吗？
0: 嗯，
1: 你看三瓶的非色铜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0: 嗯，
1: 而六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啊。
0: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非色铜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0: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0: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非色铜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0: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除旧生新。
0: 除旧生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0: 嗯，
1: 咱们先说非色铜。非色铜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0: 嗯，
1: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0: 嗯，
1: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0: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半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 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1: 对呀，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

0: 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的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着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1: 你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0: 嗯，
1: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0: 对，
1: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0: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0: 嗯，
1: 得补齐了呀。
0: 嗯，
1: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0: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和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1: 对，
0: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1: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子和车的搭配？
0: 对，
1: 不是一拍脑门想的。
0: 对，
1: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0: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1: 除旧很重要，
0: 嗯，
1: 生新更关键。
0: 嗯，
1: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0: 嗯，
1: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子和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0: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1: 哎，
0: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1: 对，
0: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0: 嗯。
1: 非色酮的除旧和子和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0: 嚯，
1: 你看看，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啊，
0: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1: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0: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1: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0: 嗯，
1: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0: 嗯，
1: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总想再吃点东西，
0: 那真有
1: 有吧？
0: 我身边不少人。

0: 都有
1: 啊，
0: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1: 哎，
0: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1: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0: 嗯，
1: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0: 嗯
1: 啊，
0: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1: 是吧？
0: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1: 对呀、啊，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0: 嗯、
1: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0: 嗯，
1: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0: 嗯，
1: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0: 嗯，
1: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0: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1: 这是第三条。
0: 嗯，
1: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0: 嗯，
1: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0: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1: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0: 对，
1: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0: 儿啊，减不下来。
1: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0: 嗯，
1: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0: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1: 哎，
0: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1: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0: 还有，
1: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0: 嗯，
1: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0: 嗯，
1: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糙。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0: 嗯、
1: 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0: 您说这六条啊，
1: 嗯，
0: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1: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0: 肝基？
1: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0: 嗯，
1: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0: 嗯，还真是
1: 啊。
0: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1: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
0: 我
1: 不接收了，
0: 不要，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0: 嗯。
1: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0: 嗯。
1: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0: 嗯。
1: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0: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1: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0: 嗯，
1: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0: 嗯，
1: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0: 嗯，
1: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0: 嗯。
1: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0: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1: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
0: 嗯、
1: 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0: 嗯，
1: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0: 明白。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0: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1: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0: 明白，
1: 早调理早省心。
0: 嗯，
1: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0: 嗯，
1: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0: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1: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0: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1: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

0: 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慢慢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干肌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啊。
0: 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干肌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不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哦、
0: 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个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干肌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啊、让它来生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哦、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二十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伙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诶，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非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啊、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就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对
0: 吧？就
1: 是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在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嗯，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啊、
0: 嗯，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肝基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6: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7: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6: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7: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7: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8: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嗯，
8: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面说买那个非色酮送紫河车。
0: 对呀、
8: 啊。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河车嘛。
0: 哎，对。
8: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非色酮，来他个两年量的。我感觉这真的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8: 对对对 对。
0: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河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8: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 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
0: 哦，
8: 啊，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
0: 哦，
8: 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低

0: 的那种吓人
1: 啊，那叫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1: 嗯，
0: 哎，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哦，
0: 哎，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1: 呵，哎呦！
0: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的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纸盒车。
1: 啊、
0: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1: 是吧？
0: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1: 这个紫河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跟着费色酮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算在这辈子来的、嗯、啊。你说那个费色酮配那个紫河车能够除旧身心，
1: 对
0: 啊，
1: 对。
0: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1: 对，
0: 那回事儿，
1: 它才肥大的、
0: 啊、
1: 对。
0: 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
1: 哦、
0: 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1: 啊，
0: 一晚上呢得跑上五六次厕所、
1: 哦、
0: 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1: 啊，
0: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1: 嗯，
0: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费色酮送那个纸盒车，
1: 嗯
0: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1: 哎，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怎么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费色酮配纸盒车呀、啊，
0: 哦哦哦，
1: 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0: 嗯，
1: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搞破坏，是吧？
0: 嗯嗯，
1: 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
0: 嗯嗯，
1: 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0: 哎，刘老师，
1: 嗯，
0: 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0: 啊，
1: 嗯，
0: 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呀、
0: 啊，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1: 明白明白啊、
0: 哎，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啊。
1: 那是。
0: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嗯、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
1: 是是，
0: 对吧？多舒心，
1: 多好，对吧？对吧？
0: 哎，
1: 没错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费色酮和紫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生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生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0: 是、
1: 啊、
0: 就是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也不用再用这个什么看病发愁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0: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
1: 嗯、
0: 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订上吧。
1: 好
0: 啊，我真的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哎、
1: 放心吧，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嘞，哎呀，真的太、
1: 哎啊、
0: 谢谢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啊、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2: 嗯，
1: 这次啊，买3瓶费色酮，直接赠送3大盒的紫河车。
2: 嚯，
1: 紫河车啊！
2: 嗯，
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
2: 嗯、
1: 一次性购买6瓶费色酮的，直接升级送8大盒的紫河车。
2: 这更多。
1: 哎，多买多省。
2: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费色酮给大家伙多少钱？1瓶1380元人民币，
2: 哇！
1: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2个月，
2: 嗯，
1: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2: 嗯，
1: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2: 太好了
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2: 太棒了，
1: 嗯。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呀？
1: 不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2: 太合适了。
1: 嗯，
2: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 哦，
2: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2: 嗯。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2: 对呀，
1: 是吧？
2: 换句话说， 好东西可。

0: 酒。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非色铜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0: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0: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非色铜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0: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除旧生新。
0: 除旧生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0: 嗯，
1: 咱们先说非色铜。非色铜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0: 嗯，
1: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0: 嗯，
1: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0: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半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1: 对呀，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的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的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1: 你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0: 嗯，
1: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0: 对，
1: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0: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

0: 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1: 嗯，
0: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1: 嗯，
0: 得补齐了呀，
1: 嗯，
0: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这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1: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紫河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0: 对，
1: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0: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紫河车的搭配，
1: 对，
0: 不是一拍脑门想的，
1: 对，
0: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1: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0: 除旧很重要，
1: 嗯，
0: 生新更关键，
1: 嗯，
0: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1: 嗯，
0: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紫河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1: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0: 哎，
1: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0: 对，
1: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1: 嗯。
0: 非色酮的除旧和紫河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1: 嚯，
0: 你看看，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呀、
1: 啊、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0: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1: 诶，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0: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1: 嗯，
0: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1: 嗯，
0: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
1: 嗯，
0: 总想再吃点东西。
1: 啊，真有。
0: 有吧，
1: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0: 啊，
1: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0: 哎，
1: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0: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1: 嗯，
0: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
1: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0: 是吧？
1: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0: 对呀、啊，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1: 嗯、
0: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1: 嗯，
0: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1: 嗯，
0: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1: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0: 这是第三条。
1: 嗯，
0: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1: 嗯，
0: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1: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0: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1: 对，
0: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1: 儿啊，减不下来。
0: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
1: 粗糙。
0: 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1: 嗯、
0: 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
0: 嗯，
1: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 本来我们

0: 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1: 嗯，
0: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嗯，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
1: 我
0: 不接收了，
1: 不要，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1: 嗯。
0: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1: 嗯。
0: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1: 嗯，
0: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1: 嗯，
0: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1: 嗯。
0: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嗯、
0: 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加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慢慢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哦、
0: 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个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 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

0: 爱子和车
1: 啊
0: 带给我们、啊、让它来升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1: 干细胞疗法，
0: 对、
1: 嗯、
0: 而且还特别贵呢。
1: 是，
0: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1: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0: 哦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1: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
0: 嗯，
1: 早在20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0: 嗯，
1: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伙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0: 哎，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啊，
0: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1: 同源同宗。
0: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1: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0: 嗯，
1: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0: 嗯，
1: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0: 嗯。
1: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0: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费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1: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啊，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0: 嗯，
1: 蔫蔫巴巴的，
0: 嗯，
1: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0: 嗯，
1: 甚至有的就是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0: 嗯，
1: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0: 对，
1: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0: 嗯，
1: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0: 太对了，
1: 对吧？
0: 就是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1: 对，
0: 一个道理。
1: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0: 嗯，
1: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干肌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在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0: 对，
1: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1: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0: 嗯，
1: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0: 嗯，
1: 赶紧补上新苗啊。
0: 啊、
1: 嗯，健康的好苗啊。
0: 对，
1: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0: 明白，
1: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0: 嗯，
1: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0: 嗯，
1: 催生健康的新的干肌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0: 嗯，
1: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0: 这个太清晰了，
1: 是吧？
0: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6: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7: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6: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7: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7: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想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8: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嗯，
8: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非色酮送紫河车。
1: 对呀、
8: 啊。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河车嘛。
1: 哎，对。
8: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非色酮，来他个两年量的。我感觉这真的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合适了是吧？对、啊、没错、啊、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8: 对对对 对
1: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河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8: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啊，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
1: 哦、
8: 啊、
1: 哦、
8: 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
1: 哦，
8: 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啊、低的那种吓人
1: 啊，那叫血红蛋白、哎、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8: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1: 嗯，
8: 那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哦，
8: 哎，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1: 呵，哎呦，
8: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的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河车、
1: 啊、
8: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1: 是吧？
8: 而且呢吃饭的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1: 这个紫河车你记住啊、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
8: 对对对对，
1: 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跟着非色酮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
8: 哎、
1: 是吧？
8: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选择这辈子来的、嗯、
1: 啊。
8: 你说那个非色酮配那个紫河车能够除旧身心，
1: 对
8: 啊。
1: 对，
8: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1: 对，
8: 那回事儿，
1: 它才肥大的、
8: 啊、
1: 对。
8: 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
1: 哦、
8: 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1: 啊，
8: 一晚上呢得跑上5-6次厕所、
1: 哦、
8: 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1: 啊。
8: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1: 嗯，
8: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非色酮送那个紫河车，
1: 嗯
8: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1: 哎，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非色酮配紫河车呀、啊，
8: 哦，
1: 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8: 嗯，
1: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
8: 嗯嗯，
1: 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
8: 嗯嗯，
1: 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8: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8: 哎，刘老师，
1: 嗯，
8: 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8: 啊，
1: 嗯，
8: 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 啊
8: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1: 明白明白啊、
8: 哎，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万多块钱啊。
1: 那是。
8: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

0: 啊，他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1: 是不是
0: 多舒心，
1: 多好，对吧？对吧？
0: 哎，
1: 没错啊，这么讲就对了。关键是啊，非色铜和紫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升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升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0: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定上吧。
1: 好
0: 啊，我真的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哎、
1: 放心吧，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嘞，哎呀，真的太、
1: 哎、
0: 谢谢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非色铜，即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铜，免费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8: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7: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铜，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8: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铜，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凡订购三瓶非色铜，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非色铜，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今天可是咱们非色铜活动的第一天。
2: 太对了，
1: 是吧？
2: 而且呢还是我们感恩节大回馈的日子，对不
1: 对？
2: 对,
1: 对。
2: 非色铜打算给大伙什么样的政策呢？
1: 什么样的政策，是吧？
2: 嗯，
1: 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伙也感受到了咱们各个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产品的政策了，
2: 嗯，
1: 是吧？大家伙也尝到这个实惠了。
2: 对，节日氛围是很浓的啊。
1: 那咱们这次非色铜的活动肯定不能够亏待大家伙。
2: 哎，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信任我老梁，这份情咱们得记在心里。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2: 嗯，
1: 这次啊买三瓶非色铜直接赠送 三大

0: 壳的紫河车。
1: 嚯，
0: 紫河车啊！
1: 嗯，
0: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一次性购买六瓶飞色铜的，直接升级送八大盒的紫河车，
1: 这更多。
0: 哎，多买多省。
1: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飞色铜，给大家伙多少钱？一瓶1380元人民币。
1: 哇！
0: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两个月。
1: 嗯，
0: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1: 嗯，
0: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1: 太好了
0: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1: 太棒了，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
0: 呀？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1: 太合适了。
0: 嗯，
1: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0: 哦，
1: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0: 是不是难得？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1: 嗯，这个太温暖了，
0: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呀，
0: 是吧？
1: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0: 嗯，
1: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那可不是吗？是吧？该出手时就出手，
1: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3瓶的飞色铜直接免费赠送3大盒的紫河车，
1: 嗯，
0: 买6瓶的飞色铜直接免费赠送8大盒的紫河车，这两档政策嘛。
1: 嗯，
0: 你看3瓶的飞色铜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1: 嗯，
0: 而6瓶的这个它是1年的量啊。
1: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飞色铜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1: 啊，
0: 可不是瞎搭配的，
1: 想好了的。
0: 对，我告诉你啊，飞色铜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1: 嗯，
0: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1: 嗯，
0: 除旧生新。
1: 除旧生新。
0: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1: 嗯，
0: 咱们先说飞色铜。飞色铜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1: 嗯，
0: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1: 嗯，
0: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1: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0: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1: 嗯，
0: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1: 嗯，
0: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白。
0: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站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办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1: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0: 嗯，对呀，啊，
1: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0: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1: 不停的释放。
0: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嗯，
0: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1: 嗯，
0: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1: 嗯，
0: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 拖的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1: 明白，
0: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1: 嗯，
0: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地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1: 明白，
0: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1: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0: 嗯，
1: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0: 没错。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1: 明白，
0: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1: 嗯，
0: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的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1: 明白。
0: 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1: 嗯，
0: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1: 对，
0: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1: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0: 啊。对，
1: 正能量的东西。
0: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1: 明白。
0: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1: 嗯，
0: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1: 嗯，
0: 得补齐了呀。
1: 嗯，
0: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1: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和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0: 对，
1: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0: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子和车的搭配？
1: 对，
0: 不是一拍脑门讲的。
1: 对，
0: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1: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0: 除旧很重要，
1: 嗯，
0: 生新更关键。
1: 嗯，
0: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1: 嗯，
0: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子和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1: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0: 哎，
1: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0: 对，
1: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1: 嗯。
0: 非色酮的除旧和子和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1: 嚯，
0: 你看看，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啊，
1: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0: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1: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0: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1: 嗯，
0: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1: 嗯，
0: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
1: 嗯，
0: 总想再吃点东西。
1: 这真有。
0: 有吧，
1: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0: 啊，
1: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0: 哎，
1: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0: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1: 嗯，
0: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
1: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0: 是吧？
1: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0: 对呀，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 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1: 嗯，
0: 啊，就。

0: 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1: 嗯，
0: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1: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0: 这是第三条
1: 啊。
0: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1: 嗯，
0: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1: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0: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1: 对。
0: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1: 儿啊，减不下来。
0: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糙。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
0: 嗯，
1: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1: 嗯，
0: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嗯，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
1: 了。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直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1: 嗯，
0: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1: 嗯，
0: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对，
0: 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1: 嗯，
0: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1: 嗯，
0: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1: 嗯，
0: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慢慢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

0: 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他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纸盒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干肌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获。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直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啊、哦，
0: 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直细胞。
1: 那这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干肌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啊、让它来生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哦、您是吹得特别牛、啊、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二十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诶，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费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啊、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都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就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干肌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的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嗯，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嗯，
0: 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肝基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6: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7: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6: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7: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得越多。
6: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7: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8: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嗯，
8: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非色酮送紫河车。
0: 对呀、
8: 啊。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河车嘛。
0: 哎，对。
8: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非色酮，来他个2年量的。哎。
0: 嗯，
8: 我感觉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8: 对对对 对
0: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河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8: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老师啊，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啊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低的那种吓人
0: 啊，那叫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8: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0: 哎、
8: 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0: 呵，哎呦！
8: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呢，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河车、
0: 啊。
8: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0: 是吧？
8: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0: 这个紫河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
8: 对对对对，
0: 跟着非色酮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是吧？
8: 对对对。

0: 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想在这边站来的啊。你说那个回收桶配那个纸盒车能够除旧身新，
1: 对
0: 啊，
1: 对。
0: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1: 对，
0: 那回事儿。
1: 它才肥大的，对。
0: 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1: 啊，
0: 一晚上呢得跑上五六次厕所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1: 啊。
0: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1: 嗯，
0: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飞车同送那个纸盒车，
1: 嗯
0: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1: 是吧？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怎么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飞车同配纸盒车呀、啊，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0: 嗯。
1: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搞破坏，是吧？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0: 哎，刘老师，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0: 啊，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 啊
0: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1: 明白明白啊，
0: 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啊。
1: 那是，
0: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1: 是是，
0: 多舒心，
1: 多好，对吧？对吧？
0: 没
1: 错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飞色瞳和纸盒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升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升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0: 是、
1: 啊？
0: 就是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也不用再用这个什么看病发愁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0: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订上吧。
1: 好
0: 啊，我真的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
1: 放心吧，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嘞，哎呀，真的太谢谢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2: 嗯，
1: 这次啊买3瓶飞色瞳直接赠送3大盒的纸盒车。
2: 嚯，
1: 纸盒车啊，
2: 嗯，
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一次性购买6瓶飞色瞳的直接升级送8大盒的纸盒车，
2: 这更多，
1: 哎，多买多省。
2: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飞色瞳给大家伙多少钱？1瓶1380元人民币。
2: 哇！
1: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2个月。
2: 嗯，
1: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2: 嗯，
1: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2: 太好了
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2: 太棒了！
1: 嗯。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呀？
1: 不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2: 太合适了。
1: 嗯，
2: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 哦，
2: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2: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2: 嗯。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2: 对呀，
1: 是吧？
2: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2: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该出手时就出手，
2: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3瓶的飞色瞳直接免费赠送3大盒的纸盒车，
2: 嗯，
1: 买6瓶的飞色瞳直接免费赠送8大盒的纸盒车，这2档政策嘛。
2: 嗯，
1: 你看。3瓶的飞色瞳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2: 嗯，
1: 而6瓶的这个它是1年的量啊，
2: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1: 嗯，
0: 咱们先说非色酮，非色酮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1: 嗯，
0: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1: 嗯，
0: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1: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0: 嗯，
1: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0: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1: 嗯，
0: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1: 嗯。
0: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1: 嗯。
0: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1: 嗯。
0: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明白。
0: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半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1: 可不是吗？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0: 对呀，
1: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0: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1: 不停的释放。
0: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嗯，
0: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1: 嗯，
0: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1: 嗯，
0: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1: 嗯，
0: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1: 明白。
0: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1: 嗯，
0: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1: 嗯，
0: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的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1: 明白。
0: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1: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0: 嗯，
1: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0: 没错。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1: 明白。
0: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1: 嗯，
0: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的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1: 明白。
0: 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1: 嗯，
0: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1: 对，
0: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1: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0: 啊。对，
1: 正能量的东西。
0: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1: 明白。
0: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1: 嗯，
0: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1: 嗯，
0: 得补齐了呀。
1: 嗯，
0: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1: 嗯， 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紫河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0: 对，
1: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0: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绯色酮和这个紫河车的搭配，
1: 对。

0: 门讲的，
1: 对，
0: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1: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0: 除旧很重要，
1: 嗯，
0: 升薪更关键，
1: 嗯，
0: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1: 嗯，
0: 买非色铜必须要赠送纸盒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1: 嗯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0: 哎，
1: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0: 对，
1: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1: 嗯。
0: 非色铜的除旧和纸盒车的这种升薪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1: 嚯，
0: 你看看，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啊，
1: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0: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1: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0: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1: 嗯，
0: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1: 嗯，
0: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总想再吃点东西。
1: 这真有。
0: 有吧。
1: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0: 啊。
1: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0: 哎。
1: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0: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1: 嗯。
0: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
1: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0: 是吧？
1: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0: 对呀，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1: 嗯，
0: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1: 嗯，
0: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1: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0: 这是第三条。
1: 嗯，
0: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1: 嗯，
0: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1: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0: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1: 对，
0: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1: 儿啊，减不下来。
0: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糙。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1: 嗯，
0: 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
0: 嗯，
1: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1: 嗯，
0: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嗯，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了，
1: 哦，不要，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尸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1: 嗯。
0: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1: 嗯。
0: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0: 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嘛。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1: 嗯，
0: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1: 嗯，
0: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1: 嗯，
0: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慢慢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个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让它来升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二十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还更

0: 系，哎，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啊，
0: 就子和车，它也有干细胞。
1: 同源同宗，
0: 明白。那您说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1: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0: 嗯。
1: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0: 嗯，
1: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
0: 嗯，
1: 也很复杂。而子和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0: 嗯，
1: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0: 嗯，所以说子和车配合着费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1: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蔫蔫巴巴的，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甚至有的都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0: 太对了，
1: 对
0: 就
1: 吧？
0: 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1: 对，
0: 一个道理。
1: 对，费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
0: 哎，
1: 的这个活。
0: 嗯，
1: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干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它们占的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0: 对。
1: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这个子和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
1: 对，
0: 吗？
1: 第二步就是子和车嘛，一
0: 嗯，
1: 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赶紧补上新苗啊，健康的好苗啊，
0: 对，
1: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0: 明
1: 有
0: 白。
1: 收成嘛。那子和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0: 嗯，
1: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0: 嗯。
1: 催生健康的新的干肌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0: 嗯，
1: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子和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0: 这个太清晰了，
1: 是吧？
0: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可不
0: 了。
1: 是吗？
0: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6: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7: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6: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3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3盒价值1974元的子和车。
7: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飞色瞳，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7: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河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再免费赠送八盒紫河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8: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嗯，
8: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飞色瞳送紫河车。
1: 对呀、
8: 啊。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河车嘛。
1: 哎，对。
8: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飞色瞳，来他个2年量的。哎。
1: 嗯，
8: 我感觉这真的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8: 对对对 对
1: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河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8: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啊，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低的那种吓人
1: 啊，那叫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8: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哎、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1: 呵，哎呦！
8: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呢，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河车、
1: 啊。
8: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1: 是吧？
8: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1: 这个紫河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
8: 对对对对，
1: 跟着飞色瞳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是吧？
8: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向着这边来的、你说那个飞色瞳配那个紫河车能够除旧身心，
1: 对
8: 啊，
1: 对。
8: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1: 对，
8: 那回事儿，
1: 它才肥大的、对。
8: 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1: 啊，
8: 一晚上呢得跑上5-6次厕所、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1: 啊，
8: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1: 嗯，
8: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飞色瞳送那个紫河车，
1: 嗯
8: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1: 哎，这笔账咱们算的挺精明，是不是？
8: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飞色瞳配紫河车呀、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8: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8: 哎，刘老师，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8: 啊，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 啊
8: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1: 明白明白啊，
8: 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啊。
1: 那是，
8: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1: 是是，
8: 多舒心，
1: 多好，对吧？对吧？
8: 对
1: 错啊，
8: 对对对对，
1: 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飞色瞳和紫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生新，是吧？
8: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生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是？
8: 就是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 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8: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定上吧。
1: 好
8: 啊，我真的这个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
1: 放心吧，
8: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

0: 医好了啊。
1: 行行行行，
0: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呀，真的太、
0: 啊、
1: 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及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免费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5: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6: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7: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8: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7: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飞色瞳，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
8: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飞色瞳，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8: 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今天可是咱们飞色瞳活动的第一天。
2: 太对了，
0: 是吧？
2: 而且呢还是我们感恩节大回馈的日子，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2: 飞色瞳打算给大伙什么样的政策呢？
0: 什么样的政策，是吧？
2: 嗯，
0: 因为前一阵子大家伙也感受到了咱们各个这个有针对性的一些产品的政策了，
2: 嗯，
0: 是吧？大家伙也尝到这个实惠了。
2: 对，节日氛围是很浓的啊。
0: 那咱们这次飞色瞳的活动肯定不能够亏待大家伙。
2: 哎，
0: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信任我老梁，这份情咱们得记在心里。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2: 嗯，
0: 这次啊买三瓶飞色瞳直接赠送三大盒的紫盒车。
2: 嚯，
0: 紫盒车啊。
2: 嗯，
0: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
2: 嗯，
0: 一次性购买六瓶飞色瞳的直接升级送八大盒的紫盒车，
2: 这更多。
0: 哎，多买多省。
2: 嗯，
0: 而且咱们这个飞色瞳给大家伙多少钱？一瓶1380元人民币。
2: 哇，
0: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2个月。
2: 嗯，
0: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2: 嗯，
0: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2: 太好了
0: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 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5: 太棒了。

0: 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呀？
1: 不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0: 太合适了。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 哦，
0: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0: 嗯。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呀，
1: 是吧？
0: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0: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三瓶的非色酮直接免费赠送三大盒的紫河车，
0: 嗯，
1: 买六瓶的非色酮直接免费赠送八大盒的紫河车，这两档政策吗？
0: 嗯，
1: 你看。三瓶的非色酮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0: 嗯，
1: 而六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啊，
0: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非色酮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0: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0: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0: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0: 嗯，
1: 除旧生新。
0: 除旧生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生新。这套完整的调理方案全面的给咱们补足了。
0: 嗯，
1: 咱们先说非色酮。非色酮我这两天讲到了，它是不是专门清除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僵尸细胞的？
0: 嗯，
1: 它就是除旧的作用。
0: 嗯，
1: 专门帮助我们身体当中清除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因为这些细胞不能留着，因为它会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危害我们的健康，让我们久治不愈，明白了吧？
0: 哦，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站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办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1: 对呀，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地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 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是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着，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1: 你就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0: 嗯，
1: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0: 对，
1: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0: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0: 嗯，
1: 得补齐了呀。
0: 嗯，
1: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0: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核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1: 对，
0: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1: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酮和这个子核车的搭配。
0: 对，
1: 我一拍脑门讲的。
0: 对，
1: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0: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1: 除旧很重要，
0: 嗯，
1: 生新更关键。
0: 嗯，
1: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0: 嗯，
1: 买非色酮必须要赠送子核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0: 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1: 哎，
0: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1: 对，
0: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两者搭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0: 嗯，
1: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0: 嗯。
1: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0: 嗯，
1: 非色酮的除旧和子核车的这种生新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旧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0: 嚯，
1: 你看看，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对呀、啊、
0: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1: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0: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1: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0: 嗯，
1: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0: 嗯，
1: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
0: 嗯，
1: 总想再吃点东西。
0: 啊，真有。
1: 有吧，
0: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1: 啊，
0: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1: 哎，
0: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1: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0: 嗯，
1: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0: 嗯，
1: 啊，
0: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1: 是吧？
0: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1: 对呀、啊，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0: 嗯、
1: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0: 嗯，
1: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0: 嗯，
1: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0: 嗯，
1: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0: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1: 这是第三条。
0: 嗯，
1: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0: 嗯，
1: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0: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他还是有原因的。
1: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0: 对，
1: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儿
0: 啊，减不下来。
1: 哎， 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

0: 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他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金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
1: 粗糙。
0: 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
0: 嗯，
1: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1: 嗯，
0: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嗯，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了。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直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1: 嗯，
0: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1: 嗯，
0: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对，
0: 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1: 嗯，
0: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1: 嗯，
0: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1: 嗯，
0: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全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嗯，
0: 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它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慢慢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白的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白的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白的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白的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直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不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白的细胞慢慢的变成僵直细胞。
1: 那这个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白的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白的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让它来生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20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我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诶，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费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就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就是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在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嗯，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嗯，
0: 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肝基细胞和新的胰岛白的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0: 太划算了呀，真的。
1: 是吧？这笔账咱们算得挺精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怎么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非色铜配紫河车呀。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0: 嗯。
1: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搞破坏，是吧？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0: 哎，刘老师，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0: 啊。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呀。
0: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了。
1: 明白明白啊。
0: 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
1: 啊。那是。
0: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对吧？
1: 是是
0: 多舒心，
1: 多好，对吧？对吧？
0: 哎哎哎，
1: 没错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么想就对了。关键是啊，非色铜和紫河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升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升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
0: 是？就
1: 是
0: 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也不用再用这个什么看病发愁了，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0: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订上吧。
1: 好
0: 啊，我真的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
1: 放心吧，
0: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0: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0: 嘞！哎呀，真的太谢谢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好好好好好。
1: 啊，因为这么多年来，大家伙一直陪伴着咱们，支持着咱们健康全球购，所以说。这活动政策肯定不能差事儿。
2: 嗯，
1: 这次啊，买3瓶非色铜，直接赠送3大盒的紫河车。
2: 嚯，
1: 紫河车啊！
2: 嗯，
1: 要是想多囤点的，那就更划算了。一次性购买6瓶非色铜的，直接升级送8大盒的紫河车。
2: 这更多。
1: 哎，多买多省。
2: 嗯，
1: 而且咱们这个非色铜，给大家伙多少钱？1瓶1380元人民币，
2: 哇！
1: 而且这一瓶，我告诉你啊，能吃2个月，
2: 嗯，
1: 60天的量，那你合下来一个月也就是690块钱呗，
2: 嗯，
1: 那就能够享受到和德国同款的优质的调理，
2: 太好了
1: 啊！这个感恩节的福利，我告诉你，咱们马上就要落实到位了，
2: 太棒了，
1: 嗯。
2: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听众朋友为什么会说你们是不是？不过了，
1: 过了怎么说呢？活动合适呗，
2: 太合适了。
1: 嗯，
2: 首先啊，第一层就够让人震惊的吧？
1: 哦，
2: 花几百块钱就能够用上和德国同款的调理产品，那这机会是不是太难得了？
1: 是不是难得？
2: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该做的事儿。
2: 嗯，这个太温暖了，
1: 是吧？俩凑在一块儿能做这个活动，那机会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2: 对呀，
1: 是吧？
2: 换句话说。好东西可能送完就没了，
1: 嗯，
2: 所以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1: 那可不是吗？是吧？该出手时就出手，
2: 风风火火冲九州啊！
1: 为啥？你看我们设置的是买3瓶的非色铜，直接免费赠送3大盒的紫河车，
2: 嗯，
1: 买6瓶的非色铜，直接免费赠送8大盒的紫河车，这2档政策嘛，
2: 嗯，
1: 你看3瓶的非色铜的这个用量正好是半年的量，
2: 嗯，
1: 而6瓶的这个。它是一年的量啊！
2: 嗯，关键是这么给力的价格，想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不过老师啊，话说回来，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呢？
1: 其实我跟你讲啊，为啥会把非色铜和紫河车两者搭配在一块儿？
2: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有深层的目的的
2: 啊。
1: 可不是瞎搭配的，
2: 想好了的。
1: 对，我告诉你啊，非色铜和紫河车的搭配，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人体这个收获健康、调理我们身体的一个根本机理。
2: 嗯，
1: 叫什么呢？你知道吗？
2: 嗯，
1: 除旧升新。
2: 除旧升新，
1: 哎，就是帮助大家伙除旧，外加上升新这套。

0: 关键是好多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这些没用的老旧僵尸细胞在作祟。
1: 对，它
0: 明白。
1: 永远在那儿的话，你这个病永远都会有，
0: 嗯，
1: 是吧？而且这种老旧细胞的存在，它直接会拖累我们整个器官功能的衰败，是吧？你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当中这些老旧细胞是不是占比越来越多？
0: 是。
1: 那你组织器官原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就会越来越下降。
0: 嗯，
1: 你像咱们长期的说的这个老胃病，反复发作的胃炎，
0: 嗯，
1: 还有什么一疼就犯的那个关节滑囊炎，
0: 嗯，
1: 总治不好的老慢支，我告诉你，这些慢性疾病都是因为局部的这些病变的老旧细胞没有代谢出体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明白。
1: 所以说，老旧细胞、病变细胞就像我们家里头的一堆破烂一样，别看它占的地方，占的地方还是小事儿，它没半点用，更主要的是，它还在那儿不断的释放一些毒素来污染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就这一点是非常要命的。
0: 可不是嘛，光占地方就算了，还往身体里放毒。
1: 对呀，
0: 那这玩意儿确实得赶紧清除掉，一刻都不能留。
1: 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更关键了。
0: 嗯。
1: 它会没完没了的不停的释放炎性因子、细胞毒素，
0: 不停的释放，
1: 对，然后它会伤害到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0: 嗯，
1: 还会传递一些错误的信号，
0: 嗯，
1: 直接导致我们健康组织结构的损坏，
0: 嗯，
1: 所以说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我告诉你，就是多待一天就会多释放一天的这个炎性物质，
0: 嗯，
1: 不仅可能激化我们细胞的恶变，还会拖得我们慢性疾病反反复复的久治不愈，
0: 明白？
1: 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啊。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老年性痴呆症，为什么大脑当中有大量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病变？
0: 嗯，
1: 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从哪儿来的？不就是我们大脑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坏死的那些细胞释放出来的吗？
0: 嗯，
1: 让我们的大脑啊没办法正常工作吗？还有心律不齐。就我们用药用了一辈子了，心律不齐永远在那儿，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好多情况就是我们心脏当中那些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在里头不停地释放一些这影响我们心脏波动的信号，
0: 明白？
1: 它才导致我们心脏怎么样乱跳，啊，要么少跳几下，要么多跳几下，没有个安分的时候，让人坐立不安嘛，
0: 嗯，就
1: 对不
0: 是
1: 对？
0: 好多人之所以反反复复的总不舒服，
1: 嗯，
0: 都是因为老旧细胞在背后捣乱。
1: 没错，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老旧细胞、病变细胞的存在吧，把健康组织活活给拖垮了。
0: 明白。
1: 只要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只要在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着，它就会跟我们的健康细胞怎么样抢营养，
0: 嗯，
1: 分资源，啊，最后把健康细胞拖累着，也破损了、残废了，变成那种状态。
0: 明白。
1: 你像一个社会，你把优质的这个资源留给年轻人。留给有活力的人，才能够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嘛。
0: 嗯，
1: 哪能让那些毒瘤啊占着资源还不干活啊？
0: 对，
1: 这细胞世界跟我们人类的世界它是一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身体当中的病变的、残弱的这些老旧的细胞，必须要代谢出体外。嗯，
0: 而且光除掉还不行，还得去生成新的工人来干活。
1: 啊，对，
0: 正能量的东西。
1: 对，你光去除掉老旧细胞，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改善，
0: 嗯，
1: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得恢复我们原本的健康。
0: 明白。
1: 所以说，光除旧这一步还不足够，这个就像咱们木桶原理似的，
0: 嗯，
1: 你把这个旧的这个木桶，你把那些老旧的破损的木板给它拆掉了，你是不是也得把那个新的木板你补上啊？
0: 嗯，
1: 得补齐了呀，
0: 嗯，
1: 这个水桶才能够用啊，对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功能也是一个道理。把老旧的细胞、病变的细胞，你给它去掉了，你得把新的细胞生发出来才行。
0: 嗯，还真是。所以说，除旧之后呢，还得靠子和车去生新来补充这个空位。
1: 对，
0: 两个步骤凑在一起，合在一起才管用。
1: 这不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非色铜和这个子和车的搭配，
0: 对，
1: 不是一拍脑门想的，
0: 对，
1: 它是有背后的道理的。
0: 您是替我们想得很周到的。
1: 除旧很重要，
0: 嗯，
1: 生新更关键。
0: 嗯，
1: 这就是为啥你看这次活动政策这么定，
0: 嗯，
1: 买非色铜必须要赠送纸盒车来搭配，而且是免费的。
0: 嗯，关键是呢，两者搭配的核心意义呢，就是把旧木板给它拆干净，
1: 哎，
0: 又把新木板给它补结实。
1: 对，
0: 这个才是真正完整管用的一个调理的逻辑。
1: 对，而且 我觉得这两者搭

0: 配的意义啊，可不光是这些。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针对吧，我们很多常见的、特别顽固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那些慢性疾病来讲，
1: 嗯，
0: 你比如说糖尿病，咱们都知道慢性疾病，
1: 嗯，
0: 非色酮的除臼和紫河车的这种生锌两者组合的话，我告诉你就对于这个糖尿病这种难缠的老慢病来讲。美国的梅奥医疗中心那边通过除臼和迎新的这种组合方式，能够让我们糖尿病的患者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我们的胰岛功能实现什么呢？自我更新，自我逆转。
1: 嚯，
0: 你看看
1: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啊，
1: 这得跟大家好好说说，细说说。
0: 一般来说你看糖尿病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以这个胰岛素抵抗为主。
1: 哎，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好多人没有这个概念啊。
0: 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啊，就简单的说，有这几个表现。
1: 嗯，
0: 啊，你大概率就是胰岛素抵抗了。
1: 嗯，
0: 啊，第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晚上刚吃完饭没多大一会儿，你就饿了，就感觉到有点馋，总想再吃点东西。
1: 啊，真有。
0: 有吧？
1: 我身边不少人都有。
0: 啊。
1: 就吃完没多久还喊饿。
0: 哎。
1: 以为是自己消化太好了呢。
0: 那可不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稍微饿一点心脏就突突，
1: 嗯，
0: 心慌，还伴随着恶心迷糊，就感觉像低血糖了一样，必须赶紧含一块糖块才能够缓过来，这是第二点。
1: 嗯，
0: 啊，
1: 这个症状不少老年人还真有，
0: 是吧？
1: 它跟胰岛素抵抗有关系啊。
0: 对呀，还有第三条，老想吃甜食。你看以前不爱吃甜食的人，
1: 嗯，
0: 就突然这二年，哎，就是馋这个甜的东西。
1: 嗯，
0: 你不吃浑身就不舒服。
1: 嗯。
0: 啊，就跟那个《乡村爱情》里那个刘能似的，下地干活必须冲点红糖水，
1: 嗯，
0: 不喝一口就觉得干活没劲儿。
1: 这比喻太形象了，一下子就都能记住。
0: 这是第三条，
1: 嗯，
0: 第四条，稍微干点活就开始喘，
1: 嗯，
0: 然后吃完饭就犯困，整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干啥事儿提不起精神头来。
1: 嗯，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有，以为说年纪大了都这样。没想到它还是有原因的。
0: 对，我告诉你，那可不是正常现象。
1: 对，
0: 第五条记住了，想掉秤特别费劲
1: 儿啊，减不下来。
0: 哎，什么节食锻炼你都试过了，体重就是下不去，喝点水都长肉。
1: 嗯，
0: 肉就跟焊在身上似的，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1: 是呢，就好多人现在都有这个困扰。
0: 哎，
1: 原来它这个也和胰岛素抵抗有关系，
0: 你看看，都和胰岛素抵抗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有第六条，
1: 还有，
0: 对，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搓澡的时候总觉得身上洗不干净，
1: 嗯，
0: 尤其是脖子腋下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有叫黑筋皮的这种表现，就是颜色发黑，摸起来特别粗糙。对，这些表现我告诉你看着很常见，很多人不以为然啊，
1: 嗯，
0: 但实际上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这都是我们糖尿病早期的一个信号，都是我们说这个胰岛素抵抗明显的一个表现。
1: 您说这六条啊，
0: 嗯，
1: 其实条条诛心。真的，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不理解，为什么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胰岛素抵抗了呢？
0: 突然间胰岛素就抵抗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原因就是啥呢，我们人体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肝基细胞。
1: 肝基？
0: 对，就你怎么理解呢？肝基细胞就是肝脏和肌肉里头的这个细胞，本来我们身体是储存这个葡萄糖的大仓库。
1: 嗯，
0: 胰岛素就像送货员一样，负责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送到这个仓库储存起来，你血糖是不是就稳定了？
1: 嗯，还真是
0: 啊。
1: 那变成僵尸细胞之后，这仓库不管用了，
0: 不接收了。你再送来的葡萄糖，我不接收了。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这些肝基细胞一旦老化了、病变了、衰老了，变成僵直细胞了，它就变得油盐不进了。
1: 嗯，
0: 对胰岛素，它这个信号没有反应了。
1: 嗯，
0: 啊，就像胰岛素拿着这个葡萄糖送货上门来，你仓库大门关得死死的，你怎么叫都不开门。
1: 嗯，
0: 是吧？你这个葡萄糖是不是还在血液当中堆积？
1: 对，
0: 那不就造成了血糖的升高吗？
1: 对，葡萄糖送不进去，它全堆在这个血液里了。
0: 没错，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呢？这些老旧的肝基细胞它还会到处的扔垃圾。
1: 嗯，
0: 释放什么呢？叫促炎物质，也叫炎性因子。
1: 嗯，
0: 引发什么呢？局部的炎症。
1: 嗯，
0: 就像这个仓库周围堆满了破烂一样，慢慢是不是大量的滋生细菌了。
1: 嗯，
0: 把旁边好的那些健康的这个肝基细胞

0: 都给带坏了，啊，也让他们跟着一起慢慢的病变，拒收这个葡萄糖，
1: 就等于好仓库也被连累了。
0: 哎，对，你看看，所以说你想啊，要是大部分的仓库都关门了，拒收了，不管这胰岛素多努力，跑多少趟，葡萄糖它也进不去，只能在血液当中堆积。嗯，久而久之的话，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是不是越堆积越多？
1: 嗯，
0: 你血糖是不是就失控了？
1: 明白，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胰岛素抵抗。
1: 那您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干预，
0: 这个时候干预是一个黄金时期。
1: 明白，
0: 早调理早省心。
1: 嗯，
0: 可惜我说实话，咱们临床的一些常规方法还没办法精准的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常规的办法无非就是吃降糖药呗，打胰岛素呗，
1: 嗯，
0: 控制饮食呗，对吧？常规的办法是什么呀？就给这胰岛素加人加力，让他使劲的送货。但你那个仓库关着门的，你往哪儿送啊？
1: 嗯，
0: 要么就是什么呢？限制这个葡萄糖的总量，不让它在路上堵着。但是同样，你仓库的问题也没解决。
1: 明白，就等于是没解决仓库关门的问题。
0: 对，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没解决。
1: 你门关着，你货你照样你送不进去。
0: 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肝基细胞大量的老化凋亡，变成了僵尸细胞。这些细胞没有清除掉，健康的仓库还在不停的被连累。
1: 嗯，
0: 大门慢慢都关上了。就算是你家再多的送货员，你拉多少的货，葡萄糖你也存不进去。
1: 嗯，
0: 那你降糖只是暂时压制一下血糖的升高，没办法把这仓库把门打开，你这个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1: 真是，就怪不得好多人调理半天啊，血糖它还是反反复复的。
0: 嗯，
1: 问题它就没找对，
0: 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你就没有解决。
1: 对，
0: 但是非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了，非色酮专门干嘛的？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肝基细胞僵尸细胞给你清除掉。
1: 嗯
0: 啊，然后它还清除掉周围那些垃圾，也就是那些炎症因子，对不对？
1: 嗯，
0: 那你仓库门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啊，紫河车还能够快速的补充上新鲜的健康的肝基细胞出来。
1: 嗯，
0: 让你的仓库重新的开门收货。你看看，当然了，这是说的这个糖尿病前期的胰岛素抵抗的问题。但如果说，我相信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已经是一个老顽固了，这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了，那这种患者要比胰岛素抵抗早期的时候要多了一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胰岛贝塔细胞的老化的问题。
1: 哦，
0: 就胰岛贝塔细胞它是分泌胰岛素的，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就不分泌胰岛素了？
1: 对，
0: 它就不干活了。
1: 胰岛贝塔细胞它也会出问题。
0: 当然了。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的变大，我们胰岛贝塔细胞也会慢慢的功能性的下降，变成病变的细胞，变成僵尸细胞。
1: 嗯，
0: 慢慢的就不干活了。
1: 嗯，
0: 是吧？它就不分泌胰岛素了，要么就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量特别少。
1: 嗯，
0: 是吧？它就起不到降糖的作用嘛。
1: 明白。
0: 而且更气人的是什么呢？它们也会在胰腺当中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哦，
0: 也会诱导周围的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的变成僵尸细胞。
1: 那这也太坑了。
0: 对，
1: 原本的好细胞慢慢的全成捣乱分子了。
0: 可不是吗？原本的好的这种健康的胰岛贝塔细胞慢慢都被带坏了。
1: 嗯，
0: 那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就没人管了，只能一直在那堆着，你血糖自然而然就居高不下。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只要能够让我们身体啊，生长出来健康的新细胞，不管是肝基细胞还是胰岛贝塔细胞，那才是真正摆脱我们血糖高的困扰。
1: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您说为什么您偏爱紫河车
0: 啊，
1: 带给我们让它来升心呢？你看，就现在啊，特别流行打干细胞啊，
0: 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贵呢。
0: 是，
1: 那您说是不是打几次也能够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呢？
0: 你说到点子上了。就现在很多流行的这个干细胞疗法都被吹得特别牛。
1: 哦，啊，您是吹得特别牛。
0: 对，传说打几次就能够帮我们人体再生新的细胞出来。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
1: 嗯，
0: 早在二十年前美国的实验室就已经有了。
1: 嗯
0: 啊，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只不过现在这个价格高得吓人。咱们之所以给大家伙配这个紫河车还更接地气。
1: 诶，它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0: 啊，
1: 就紫河车它也有干细胞，
0: 同源同宗。
1: 明白。那您说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0: 区别就在于提纯的纯度。
1: 嗯，
0: 就是注射的干细胞疗法吧，就从胎盘当中提取的干细胞啊，它是单独的只把干细胞提纯出来。
1: 嗯，
0: 那成本就非常高了，这技术也很复杂。嗯，而紫河车 你要知道里面胎盘当中除了有干细胞

0: 胶之外，还有大量的丰富的天然的那些什么生长因子。
1: 嗯，
0: 那这些生长因子我们是人工合成不了的，也没办法经过人工提纯的。
1: 嗯，所以说紫河车配合这非色酮，它是真实的，不是虚的呀。
0: 所以说这俩搭配，我告诉你啊，好比是咱们农村，就像这个补这个苗似的，咱们知道农村人种菜哈、啊，播下这个种子，长出第一波苗之后，总会有一些苗长得不好的，
1: 嗯，
0: 蔫蔫巴巴的，
1: 嗯，
0: 它以后肯定是长不起来的，
1: 嗯，
0: 甚至有的就不发芽，烂在土里的。那这些没用的坏苗留着一点用没有，
1: 嗯，
0: 它占着地儿还抢着肥料，
1: 对，
0: 它会影响旁边的好苗的生长。所以说，我们有经验的这个老百姓或者农民朋友啊，他得先把这些坏苗、死苗给它薅掉了，
1: 嗯，
0: 给它拔掉了，清理干净了，把这个位置腾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除旧。解决那些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细胞代谢出体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1: 太对了，
0: 对吧？
1: 就这个坏苗就是人体当中的僵尸细胞，
0: 对，
1: 一个道理。
0: 对，非色酮干的活就是把那些坏苗给它代谢出体外拔出来的这个活。
1: 嗯，
0: 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是把老化的病变的干肌细胞、老化病变的胰岛细胞，那些不干活的清除掉，把他们站的这个位置和营养给它腾出来。
1: 对，
0: 还能够避免他们大量的释放那种炎症因子，污染周围的健康的细胞。
1: 这个紫河车它不就是用来补新苗的吗？
0: 对，第二步就是紫河车嘛。
1: 嗯，
0: 一点没错，坏苗被清理干净了，你不能让地空着呀。
1: 啊，
0: 赶紧补上新苗啊。
1: 啊，
0: 健康的好苗啊。
1: 对，
0: 这样才能够长更好的庄稼嘛。
1: 明白，
0: 有收成嘛。那紫河车的作用就是补充新苗的种子，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这个干细胞的再生的能力，
1: 嗯，
0: 催生健康的新的干肌细胞和新的胰岛贝塔细胞的再生，
1: 嗯，
0: 把之前那些被僵尸细胞占的一些位置填满了，让他们好好的干活。所以说，非色酮除旧，紫河车生新，一清一补，一除一生，两者搭配，才能够让我们身体的细胞这个队伍焕然升级，更新换代。
1: 这个太清晰了，
0: 是吧？
1: 一清一补的搭配呢，大家啊真的要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
0: 不是吗？
1: 所以说嘛，抓住眼前的机会，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滑囊炎，不走道就好，走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4: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5: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
6: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能怎么办？
7: 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老慢支、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6: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7: 凡购买六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7: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即免费赠送给您三盒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再免费赠送八盒紫盒车。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1: 嗯，
2: 我呢今天听你节目里边说买那个飞色瞳送紫盒车。
1: 对呀、
2: 啊。还是送的之前咱们就是全球购那个紫盒车嘛。
1: 哎，对。
2: 要是的话呢，我呢直接订他12瓶那个飞色瞳，来他个两年练的。
1: 嗯、
2: 哎，我感觉这真的这也太适合我，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合适了是吧？对，没错、一听啊，您就是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了是吧？
2: 对对对 对。
1: 没错啊。送的那个紫盒车呀，就是咱们原来的那一款啊！
2: 哎呀，这真的是太好了！啊，老师，我跟你说，我父亲呢，他今年呢是90岁了、
1: 哦、
2: 啊、
1: 哦。
2: 之前呢，其实查出来呢有那个中度的贫血。
1: 哦。
2: 当时呢，他那个红细胞还有那个就是红色蛋白呀，低的那种吓人。
1: 啊，那叫血红蛋白，血红蛋白也低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红蛋白。
1: 嗯。
2: 那我跟你说，老爷子那个就是脸啊，就是那种看上去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1: 哦。
2: 哎，怎么说呢？连下船那时候遛弯，他那时候都费劲儿。
1: 呵，哎呦。
2: 我呢，当时呢，就是赶紧的在你这儿呢，请了那个紫盒车、
1: 啊。
2: 现在呢，他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个脸色呀，哎呀，就是红润多了。
1: 是吧？
2: 而且呢，吃饭呢也鲜了。睡眠的这一块呢现在也特别的稳。
1: 这个紫盒车你记住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大补我们的元气的，现在不用单独花钱买了，
2: 对对对对，
1: 跟着飞色瞳一起咱们就可以得到了、
2: 哎、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哎呀老师，我呢怎么说呢，就是选择这辈子来的、嗯、
1: 啊。
2: 你说那个飞色瞳配那个紫盒车能够除旧身心，
1: 对
2: 啊，
1: 对。
2: 前几天呢你也说就是前列腺肥大呀，是那个旧细胞没有就是清干净，
1: 对，
2: 那回事儿，
1: 它才肥大的、
2: 啊、
1: 对。
2: 我呢这几年呢就是被这个病呢也是折磨的真的够惨的了、
1: 哦、
2: 啊。哎呀，我这个夜里边就是总是起夜
1: 啊，
2: 一晚上呢得跑上5-6次厕所、
1: 哦、
2: 啊，就是感觉就是尿不尽嘛
1: 啊。
2: 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还跟那个线似的。
1: 嗯，
2: 现在呢买那个就是飞色瞳送那个紫盒车、
1: 嗯、
2: 啊，这真的我感觉太划算了呀，真的。
1: 哎，这笔账咱们算得挺精明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咱们就搭配上了，咱们赶上这次活动了嘛，不光活动力度大是吧，我告诉你，飞色瞳配紫盒车呀、啊、
2: 哦，
1: 咱就说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啊。
2: 嗯，
1: 前列腺的这个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如果它随着年头的增长，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它就会老化，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变成一些病变的细胞了，僵尸的细胞了，然后它不但不干活，还在那儿搞破坏是吧，还在释放炎性因子，还在释放一些细胞毒素，还这个越堆积越厚，就造成前列腺肥大了，然后你前列腺呢压迫你的尿道，就导致什么呢，我们排便的困难啊。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2: 哎，刘老师、
1: 嗯、
2: 你说谁不想就是买个好吃的，哎，添个新衣服啥的，
1: 那是
2: 啊、
1: 嗯、
2: 趁着那个身子骨呢还能行，出去溜达溜达旅游旅游啊。
1: 对 啊
2: 可架不住这个前列腺这个毛病，哎呀真的是老折腾人
1: 了。明白明白、
2: 哎、啊，想出去玩呢都没那个心思，也没那个钱，也没那个底气了。现在可好，一下子呢算下来就省了10000多块钱啊。
1: 那是，
2: 这省下来的钱呢买点好吃的呀，报个啥的短途的那种旅游啊啥的、嗯、哎呀多好啊，多省心啊，
1: 是是
2: 对吧，多舒心，
1: 多好对吧对吧。
2: 哎哎哎，
1: 没错啊，
2: 对对对对，
1: 这么讲就对了。关键是啊，飞色瞳和紫盒车它俩的搭配啊，就是一个除旧一个生新是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往后咱们要想身体好，我告诉你，你这通过这个除旧生新的方式你调理过来了是不是，
2: 就是就是，
1: 你那点退休金也能够真正的花到自己享受上了、嗯、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划算，这才是真正的合适对吧。
2: 对对对对，哎，那老师、
1: 嗯、
2: 你赶紧就是帮我把这个给订上吧。
1: 好
2: 啊，我真的可别把我这个机会给错过了啊、
1: 哎、放心吧，
2: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1: 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导播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啊。
2: 行行行行，
1: 后续呢你就坚持按疗程用好啊，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好
2: 嘞，哎呀真的太、
1: 哎、
2: 谢谢、
1: 啊、
2: 谢谢老师，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啊、
2: 哎，好好好好好，
0: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现凡订购3瓶飞色瞳，仅免费赠送3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凡订购6瓶飞色瞳，免费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抢听热线：400。

0: 4066789，4006064789，24小时为您开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你们好。在佛家有这么一句话，叫有缘人自会相遇。在我们中医里啊，同样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信不信缘分这两个字儿。其实人这一生，无论是娶妻生子，还是从事什么行业，干什么职业，都是缘分。就像夫妻之间，无论是好了一辈子，还是打了一辈子，无论是爱了一辈子，还是说恨了一辈子，都是缘分。佛家讲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中医也讲因果，你以为你现在的这个病就是当下造成的吗？你错了，那可能是多少年前你种下的因，老了这病找上来了。就像我曾经遇到过一女同志，这老妹妹呀，风湿病很重，两个膝盖那肿得跟馒头似的，那裤腿子往上那么一撸，那两个膝盖表皮锃亮，就跟那刚蒸好的馒头似的。你别说走路了，就平时打弯都费劲。我就问他，我说大妹子啊，你这个膝盖风湿病多少年了？跟我讲50多年了。我一听，我说你多大岁数啊？告诉我65岁。65岁这膝盖风湿病50多年了。

那十五六岁就有这病啊，我就瞅着他，他就跟我讲，说十五岁那年呢，学校组织拉练，就整个学校的学生啊，全都给拉出去了，啊，说走了一天，累的都不行了，走的那脚都出泡了，到了晚上呢，就在原地就休息了，啊，晚上就走到哪儿就赶哪儿安营扎寨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帐篷，也没有什么篝火，反正就躺地下就睡着了。这老妹子就跟我说，正好呢是哈棚子睡的。可能咱有很多老伙伴说南方的什么叫哈棚子呀，哎，就是脸朝下啊，讲话了趴着睡的。这一觉醒来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这俩腿就不会动弹喽。这打那之后就落下病根了。这后期呢参加工作了，这两条腿也是偶尔的不得劲儿。过了四十岁以后吧，就越来越不得劲儿了，啊，越来越严重。这不嘛，一直到现在。所以呀，就像我说的，很多病它不是现在形成的，当年你落下的因，现在出现的问题。也有人呢他会把这个病啊归命。你像我经常我遇到这样的病人，哎呀，我命不好，我这一身病啊，我这一辈子我没享过福，我这一辈子我净遭罪了。所以很多人他把这病归为命，认为命不好。你看现在有那么几句话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说我看完之后呢也很受触动，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自山巅，若是命中无此运，孤身即可登昆仑，苦厄难夺青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风雪压我两三年，我笑风轻雪如棉，心中仍有鸿鹄志，他日登顶笑苍天，待到功成与名就，生吃黄连也做天。多励志的这么一首诗啊。其实人生就该如此。过了今年这个年我就六十八了，我就一个孩子，在国外也成家了也定居了。我老伴呢去过两次给带孩子，让我也过去，说是享受享受生活。而且呢你不是老中医吗，老中医啊，改国外可吃香了，当地鼓励中医开诊所。我说那我也不去，第一我放不下我现在医院里的这些患者，那有的患者都跟了我很多年了，一般的大夫不了解他们这病情，没有我了解的深呢。我走了这些患者就没人管了，这样不行啊。再一个就改我心里还有一些心愿我没实现。你看这人老了愿意回忆呀，愿意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愿意完成年轻时候立下的一些个心愿。所以我就跟孩子说，我说那国外再好那不是咱家，你去哪儿他都没有改家舒服啊，你改家多好啊，脱鞋就上炕，自由自在的，我舒服，我心里得劲儿。所以我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了，我哪儿也不去，这些患者的病我还没看明白呢。你再一个人老了有些心愿没了，年轻的时候啊有些事儿想做没时间没精力，这老了再有两年七十了，趁着能干尽量的去完成心愿。你看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人自己命不好，那个人呢经常说自己是个苦人，那今天呢我也想趁着跟大伙啊聊天唠嗑的这机会呢，我说一说我也不知道咱们之间该怎么去论。我是周岁呢六十八，我姓杨，老父亲是闯关东一路走，最后呢落脚到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那一说鹤岗很多人可能都比较熟悉甚至

0: 较了解，去过的人不多，但是听过的人不少。鹤岗这个地儿啊，房价便宜，那这儿的物价呢也不高，也很便宜。那有些人在当地就觉得，你看我们这儿物价很贵，完了房价也很贵，啊，就特意跑到鹤岗那边买的房，在那边安家落户。鹤岗确实房价很便宜，物价呢相对来讲也很低，但工资也不高啊。而且这个地儿啊，它特别冷，就现在零下20几度，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所以你看，我老父亲呢也是一个肯吃苦的人，你要不然闯关东，他也不能一路闯到黑龙江，闯到鹤岗这么个地儿。你再往前走走，那就到边界了。老父亲是40来岁的时候才有的我，我上面有个姐姐啊，我大姐今年73了，属蛇的，过去人结婚都早啊。那为啥老父亲有我这么晚呢？为啥呀？家穷啊，没钱，你没钱上哪儿给你说媳妇去？所以我老父亲快40岁的时候才成立家，那40多岁才有的我。按理说这也得算是老来得子了，那应该对这孩子很疼爱呀。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父亲对我的爱非常少啊，可以说父爱不多。我印象当中呢，我母亲她这个身体一直不好，一直有病啊。现在你回想起来，我觉得对上号了。为啥呀？如果我母亲当年没病，我估计她也不可能嫁给我父亲，两个人在年龄上就差了10好几岁。所以我印象当中，我母亲很少干农活。我们家住哪儿呢？住鹤岗工农区。你说完全是农村吧，也不是，它属于郊县啊，就咱说呢，城乡结合部郊县，有这么几亩地，以种菜为生，属于菜农。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也是一名贫民医者。到今天，我爱人的户口是北京的，我呢仍然是黑龙江鹤岗的户口。就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我是从哪里来的，啊，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以在医院出诊，就经常能遇到从农村过来看病的，我都照顾，能帮就帮一把。因为我知道农村人到城里看病不容易，尤其是往大城市看病，那得下老大的决心了。所以能帮我就帮一把。老话说得好，你送人玫瑰还手留余香呢，所以帮谁一把我高兴。因为多少年前我也是让人帮助过的，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有过幸福的童年。但是在我还不满5岁的时候，股骨头坏死，就夺走了我左腿的健康。就到今天，我走路都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努力地走着。所以你看，从我记事起，我就在自卑，在受人歧视当中挣扎度日。那过去的农村孩子的欺负人呐，所以同伴欺负啊，给我起外号，大人怜悯可怜我，那在我幼小的心灵啊，就落下了深深的创伤。同时呢，也激发了我的自强不息，不甘在人后，我有这种志气。所以我总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说，我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遇到什么苦难，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的迎上去，终有出头的那一天，终有晴天的那一天，要努力，要奋斗。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

0: 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自幼就立志要当一名大夫，因为在我们农村，大夫就特别受人尊敬，所以我就特别羡慕大夫。如果你当上一名大夫，学有所长，完事呢，你还有门手艺了，你能自食其力，而且还能为民除病，多好啊！所以在我12岁那年，我母亲就把我领到了我们本村中医王维洲先生面前，干什么呢？求他收我做徒弟。我母亲呢是本村人，我父亲是外来的，就闯关东过来的。我父亲这一辈子很犟的那么个人啊。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呐、啊，你父亲是山东哪儿的呀？山东烟台杨家村的，离刘庄不远。在我懂事开始，我父亲除了伺候地之外，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告状。因为有人占了咱家的地，所以孩子呀，家里的这些个事儿啊，几乎全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栽赃了。虽然说身体不好，但是呢也是尽量让一家人吃饱啊，让这日子看起来呀、啊、别那么苦。所以在我12岁那年，我母亲把我领到了我们村这个中医王维洲老先生面前，就求他收我做徒弟。老先生一看我这态度诚恳，意志坚决啊，就说我一个人啊也需要个帮手，你就在我身边留着先干点活吧，也别说学徒，也别说师傅徒弟，是吧，先在身边干点活，看看是不是这么块料。所以从那以后，就会经常看到一位老中医背着个药箱子，旁边跟着一个走路一瘸一拐、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么个少年。那个时候出诊呢，都是上人家里边给人看病。王维洲老先生不仅懂中医，他西医也懂啊，打个针呢、啊、打个吊瓶啊，全都会。你看现在医院啊，打针用的那针管啊，都是一次性的，那个时候不是啊，那针管是玻璃的，针头是那个钢的，反复用。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必须得用那开水去烫一烫，因为这一路的奔波，那针管都给你冻硬邦邦的，所以得用开水去烫。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无论是刮风下雨啊，还是说你这山路多泥泞，你都得去。冬天那冻得瑟瑟发抖，夏天呢又走得汗流浃背，下大雨也得去。我腿脚不好啊，我记得有的时候那摔的啊跟头把似的，真的是一次次跌倒再一次次爬起来。有时候啊，满身的泥土站在患者家里啊，站在人的那个患者床前，看着病人那期盼的眼神啊，我就跟自己说，学医不后悔。所以我12岁学医，这师傅呢就带着我。我这个人呢有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啥呢？爱看书，就到今天也是。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废寝忘食的学。

个使劲的读书，因为你在农村，你只有读书，你才能够走出去，你才能有出路啊。我母亲也跟我讲，说大林呐、啊，我叫杨大林，大小的大，树林的林，父亲也没啥文化，就随便给我起了个名，叫杨大林。我母亲就说，大林呐、啊，这个家你别指望了，你就好好学吧，争取有一天你走出去。我母亲这话我记了一辈子，走出去。所以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出去。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学习，别人背一遍背两遍，我笨呢，我就背十遍，我背二十遍，我心里总说，我说咱是个笨鸟，那咱就先飞。别人学的时候我也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呢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当时这成绩是名列前茅，但是因为这身体原因，那个时候这个左腿啊有残疾，你再加上吃的不好，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没办法，无奈呀、啊。当时呢，我师父就说，说不行，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自己慢慢摸索，在看病当中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道上苦苦的探索，工作之余通过我师父认识的一些人跟人请教。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考试当中，我以满分的成绩啊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1978年啊，在鹤岗地区微小招收医务人员的这个考试当中，我又以各科平均90多分的成绩取得了西医科第二名。那到1986年发生转机了，全国取消了对大中专学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就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业大。那个时候有幸我得到了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名专家教授的指点，这个医术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后来有幸就留在了黑龙江中医院，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留在了北京，这就一直到现在。所以呢，我感谢我母亲当年的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我上我师父家去扎针灸针，每一次都是我母亲带着我去，这扎过针灸的人都知道啊，疼啊，尤其是小孩啊。我母亲就说，我一进我师父那院我就开始哭，一直哭到把这针灸针拔下来，就是这么常年不懈。所以我这股骨头坏死症比一般人强很多，虽然说现在走路依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利索吧，但基本上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所以我这几次改变呢全受我母亲的影响，就到今天我还记得我12岁那年，母亲啊背着我父亲到那个供销社买了一条琥珀香烟，就现在没这牌的烟了。过去你像我这个年龄的，或者说比我大点儿比我小不几岁的，在咱黑龙江周边的这些地方他都知道。当时呢我母亲买了一条琥珀香烟，买了2瓶红高粱酒啊，就带着我敲开了我们村这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家门。这个母亲呢跟王维洲老先生多少呢他沾点亲戚，这一个村的嘛，他沾亲带故的，小的时候就找他扎针灸。我母亲就说，说三哥呀，今天有事儿求你来了啊。我师父就说，家里谁病了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我母亲就说，大林子这孩子吧你给他治过，你看现在多好啊，但是要跟正常人比啊，那个腿还有残疾，这长大了下田里干活他肯定吃力呀、啊、我想求你
啊，你教他点医术，一来以后啊可以养家糊口，二来呢这不也能给社会多少做点贡献吗？我师父就说，大林子这孩子呀，我看着长大的，人很善良，但不是我不肯教他，实在是我这点医术太平庸了，我就怕给孩子耽误了。我母亲就说，哎呦，三哥呀，你是我们这一代公认的名医呀，他能学会你一半的手艺那就不错了，最起码他有门手艺啊。三哥呀，我们家这情况你是知道的，不说是村里最穷的吧，也差不多了，我身体不好，就他爹那样，我就怕死了闭不上眼睛啊。我师父一听，哎呦，那你话都说这份上了，我还能说啥呀？我母亲啊，马上就跟我说，说大林子快磕头叫师父。我赶紧跪下磕头，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个啊，我就听师父说，啊，孩子别磕了，快起来快起来，别磕了，这个拜师仪式啊就这么简单啊。师父说，我也送你个见面礼。说着呢，从那个抽屉里边啊，拿出一个新的记事本，师父在第一页写上了四个字，哪四个字？唯一不悔。我呆呆地看着这四个字，最后那个悔字我不认识啊。师父说，你念一遍啊。我说唯一不，师父说悔，唯一不悔，就是说当了医生不后悔。我说当医生还要后悔吗？师父就摸着我的脑袋，这大林子这孩子啊，我看着长大的，这孩子有一点好，时尚实在呀。师父说，你还小，现在跟你讲这些呀你也不明白，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那在很多人心里啊，是不是说认为拜师啊，哎，就每天跟着师父在一起给人治病啊？其实哪有啊，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你得先看书。师父家书很多呀，过去有什么灵书、素问啊，张仲景的伤寒论、千金药方、针灸大成，都是那个北京啊、天津啊、南京、上海啊这些个学院教材。那个时候瞅什么都新鲜，看着师父的那个脉诊包、那针灸针、消毒棉球，所以那个时候每天呢，我白天上师父家跟着师父学治病，晚上呢就回自己家啊。当然了，我父亲是最不高兴的，为啥呀？因为家里活全他一人干，尤其是知道我母亲背着我父亲给师父买了一条香烟，买了两瓶酒之后，更是大吵一顿。所以我这个人呢，我是受我母亲影响很大，我母亲是一个大度的人，我父亲呢就感觉是小肚鸡肠了啊，太小气。所以你看时至今日，我跟我爱人之间呢，从来都是就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谦让，因为家呀它不是说理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有法院、有法庭还有律师，那家是什么地儿啊？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所以爱人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了，谁都不想刷碗，那今晚就不刷呗，对不对？就放那，明天谁愿意刷了谁再去刷，都是家里人，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有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的也是一天，你像有的那两口子就总吵吵，鸡皮一点小事也记记。我们家以前啊有个老邻居，就是每次包饺子都得炒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分多了，就是那个皮儿啊没包严实。其实饺子吃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不明白，饺子吃的是一种包容，所有的馅儿都能包在这一张皮儿里边。你想想，你像我去过河南啊，我吃过豆腐馅的饺子，吃过茄子馅的啊，吃过那个鸡蛋西红柿馅的，
所以什么青菜呀、啊、什么肉啊、鱼啊都能包里边。

0: 一张面皮儿都给你包好了，所以饺子是一种包容，吃饺子吃的是一种家庭的和睦。如果因为说吃饺子咱总吵吵，我觉得那意义就不大了吧。你这么想啊，这个馅儿淡了多放点酱油，馅儿咸了咱配上点粥吃，饺子皮儿破了咱当面皮儿吃呗，两口子和和气气的，你吃啥都行。我说那老邻居啊就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不是吗，冠心病没到60呢心梗走了。那男同志是64不65啊，得大病了，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生气就不生病，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呐，身体当中80%以上的病全是打气上得的，最终生气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堵那儿了，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肿瘤；淤堵在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这叫什么？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呢，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啊！淤堵在咱脖子，这叫颈椎病啊，是不是啊？淤堵在后腰叫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子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记住了，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那就是从这气上得的。所以要少生气。你看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不生病，就这么简单。所有病几乎全是打气上得的。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少生气。有那老姊妹说，大林兄弟啊，我就好生气啊，我有时候我控制不住啊。那我教你个方法，你两个脚啊，大拇脚趾头和二拇脚趾头之间，你往上啊，往上捋，有两个手指宽那位置，左右脚都有这么个位置，这是个穴位，叫太冲穴。你是盘腿用手搓也好，你是坐凳子上啊，用另一只脚的那个脚跟蹬它也好，你给这个位置啊，你推一推，一个脚36下，推呀、啊、揉啊，你或者是蹬的时候啊，你嘴别闲着啊，你先深吸一口气，那么在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把吸进来的这口气给它撒出去，你发出嘘的这个声音，这口气呀、啊，不要一口撒出去，要慢慢的往外撒气，啊，一直呢把这气呀、啊、给它撒干净了。记住，一个脚36下，你按我说的这个方法去做，你两个肋叉子呀、胸口窝啊，你身上马上就舒服。不信你试一试。这就是中医。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

0: 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那刚才呢，我跟大伙聊到了我对中医的情节，说到这儿啊，也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虽然说这一段回忆是痛苦的，但是要没有这段经历，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呐，更不可能和大伙见面改这约会。我感谢中医，我感谢我母亲，但是对于疾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在这儿呢，大林，我想聊一聊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对于病人和大夫，我作为一个花甲老人，我有很多的寄语。对于病人呢，我想说一个词儿，叫信任。就像我早前，我不相信中医，我不相信我的父亲，但是现在我相信了，而且我深信不疑。所以大家伙你记住，如果说你是一病人，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这个词儿，叫信任。对于大夫，尤其是中医大夫，我想说的一个词儿叫专业。为什么我要说这两个词儿啊？一个是信任，一个是专业。给你看病的这个医者一定是专业的，一定是啥呢？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为什么呢？我给咱大家伙讲一讲我经历过的这么个事儿，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第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儿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一天，我在医院出诊，就那天呢人特别多，突然呢有一个小护士啊，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屋来了。这个病人呢，他不是说自己啊忙里忙张的走过来的，是他爱人搀扶着他来的。进诊室的时候啊，你就看他是毛着腰，用手捂着肚子，你高谁看都像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啊，他就说那么句话，说大夫啊，我肚子疼，疼得我直冒汗，你赶紧，你给我整点药吃，我疼得快受不了了。你看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喜欢跟这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病人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就说了，那病人啊都疼成啥样了，你还跟他聊天，跟他唠嗑？因为病人的疼痛啊，他痛苦，你跟他聊天唠嗑，有助于分散他的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究竟是哪儿疼啊？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疼法？说大夫啊，我这儿疼。他就用手一指这个肚脐儿的地方。我说你怎么个疼法啊？哎呦，你看疼的我呀都直冒汗，一会儿呢是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哎呀，大夫啊，我这疼的受不了了，大夫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我这个毛病啊都十好几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的病啊？他就说吃东西吃不对了就疼，吃凉的吃黏的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还疼，凉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啊，这病啊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个病是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那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有耐心。我也经常跟我身边的学生去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男大夫，你别看你是什么研究生啊，你是博士生啊，其实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有用。好的医生啊，你就是男医生，你也得长一颗女人的心。啥意思？ 你得心细。

特别是干中医这行，咱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个疼法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就明显能感觉出来这病人不耐烦了，就是你看啊，我这个肚子啊就一直疼，都直冒汗，而且呢我不只看了你一个大夫，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我这情况，人家那医院大夫就直接给我打这个止疼针，马上就好了。我说你别着急呀，我说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给你倒杯水去，你喝一喝。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中医讲究号脉呀，我得给他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跳得特别快，这叫硕脉呀，而且在硕脉的时候还有点旋紧。一般是有疼痛性疾病的脉象可以是这样的感受。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啊。我说你这么办吧，你去做个心电图检查，我看看你这心脏怎么样。我就一边开单子一边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不像是说是胃病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心脏的毛病啊，它不一定就改我们左边的这个心窝疼，有的时候表现出现在胃疼，有的时候表现是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心脏犯病了还能引起牙疼、胳膊疼，甚至啊手脖子疼、肘尖疼啊，也包括胃疼啊，包括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那个心脏病啊，他犯病了就像那嗓子眼啊卡住东西似的啊，就像是被人呢用手掐住了似的。我这一边跟他说啊，一边呢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这个单子。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明显的不爱听了，说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啊，我就是个肚子疼，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呢？我现在去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有问题了，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做个心脏彩超？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去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一个肚子疼，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啥呀？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就为你们医院做创收啊？你就想让我多花钱呗？你听听这话，我跟大家说实话，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医生也确实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这么说的吗？当然不是了。那医患之间呢，也欠缺沟通，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但是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说那你什么意思？你给我打个止疼针不就完了吗？我说好吧，我就在这个病字本上啊写下了这么几个字儿：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止疼针。我说这病人家属啊，或者是病人呢，得过来一个签字的。就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二话没说就拿过来这个病历本上就签上这儿了。结果呢，我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就有注射之后呢，我还是不放心，我又补上了一句话，如有不适及时到医院就诊。我把这几句话写完之后，这病人也乐呵了啊。于是他那个爱人呢搀扶着这病人就奔着这个注射室去了，去打针呢。就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他懂不懂啊，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啊，还大医院还专家呢。其实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我每天见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啊，就这种情况也是见怪不怪了。但说了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的患者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听见外边那个120救护车呀推进来那么个病人，本来就要休息了，我就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看看这个病人怎么样了，什么样的病人。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这学生就过来了，说杨老师啊，这应该是一

心梗的病人。我一听，我说那赶紧的吧，咱急救啊，心肺康复室，赶紧的。当我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我一看这病人的时候啊，我惊讶了，这病人谁呀？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啊，要求让我给他开一针止疼针的那么个病人。这个时候他的爱人包括他那孩子就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你快啊，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努力去救。就这么的，经过我们医护人员的努力，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算是转危为安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问咱大家伙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是你不相信他，是吧？就像刚才咱提到的这么个病人啊，如果当初他要是听我的，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还可能遭这么大的罪吗？好在是他家离医院算是近的，好在是抢救过来了。你如果你再晚来个半个小时，我估计啊，他那命都没了。所以我说呀，就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伙伴啊，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人与人之间呢，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我两个钱儿，你给我送过锦旗，那没用，那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对不对？很多人问了，是啊，我也想相信你啊，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凭什么呢？哎，就像有的人说，啊，大林老师啊，那你怎么就说人家这肚子疼就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啥呀？这叫专业。如果你不是专业啊，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这就是个肚子的事儿，就是肠绞痛，你会考虑心梗吗？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已经交给你了，那我们这些个做医生的呢，就应该把这个责任啊扛起来，对不？我们有这个责任把这病人看好啊。那么说到这个专业，我认识这么一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啊，是我们医院看病很厉害很厉害的，看病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他是这个心内科的，主要看的就是心脏病。但是呢，这个老主任说实话，啊，大家你也可以理解，人有病要看病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去找这个老大夫呢？为什么要到大医院看病呢？想想为什么？就是大夫有经验，那这个经验就很了不起啊。而且这位老主任跟我关系特别好，我记得有那么一次啊，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啊，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那是胃的事儿啊，查胃了什么问题没有，也没长东西，那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也查了，什么病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查出来。结果呢，到我们医院的老中医那儿，老中医一搭脉就确诊了是肝病。当时的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啊，啊，你看我肝干什么呢？这杨木祥老先生就说了，说你是不是一直没食欲啊，一看到东西你就吐酸水啊。病人就点头。最后杨老先生一边解释一边开方子。杨木祥老先生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啊，也不是肝的事儿，你这个病啊是从气上得的。这个病人当时眼睛都瞪溜圆儿。我们中医讲说，肝开窍于目，你肝气郁结之后肝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儿的，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主治肝。所以你看老大夫就给他开了一些疏肝解郁化瘀治肝的药。就这么一个老中医，就是讲对于中医啊，你得有专业的技能，你有这个技能，这病人他才可以相信你啊。那现在这样的中医是越来越少了，你看过去啊，凭根手指可以定乾坤，但是现在呢，一堆一堆的这个检查啊，真的让人很难接受，你不能不讲，这是中医的一种悲哀。但是我也常和大家讲，

0: 传统的中医绵延不断几十年了，我们要继承要挖掘。所以每天这个时间呢，我就在这儿啊，就这个时间段我在这儿，我跟咱大伙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中医的这些好东西，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些好方法，让相信中医的人，让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百姓尽量不花钱，少花钱把你身上的这个病给他治好，把这身体啊调节好。那这是我老头的一个心愿，也是大家伙的一个心愿吧。你包括现在有很多女同志有这个乳腺增生，这要是去医院 B 超验血各种检查，但其实呢这个病要是改中医临床上啊，它就不是个事儿。你像女同志乳腺增生，在古代叫什么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是怎么造成的呢？生气造成的，就气生得的。所以大部分女同志你看她爱生气，中医讲这叫肝气郁结。肝气啊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这胸肋部啊。所以人一生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心情不好啊，胸闷内脏。那你碰到这个乳房方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好了，鹿角冒粉五克，白芍30克，甘草10克，再加上陈皮20克。这陈皮都知道啊，健脾养胃的，书里有记载。但是临床上医生都知道，小剂量的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5克啊10克，但是你重用，就大剂量去用，是破气散结的。就这4味药，鹿角冒粉啊，这味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鹿角冒就是鹿茸的那个根儿，每年脱落后就形成鹿角冒了。你看中药材很有意思啊，鹿茸是补肾的，但是鹿角冒粉呢是软坚散结的啊，是化这个结节的，化瘀块的。这个药熬好了之后，最后去放这个鹿角冒粉。这个鹿角冒粉记住了，你不能先放啊，你得把其他的这药啊熬煮完之后最后放这个鹿角冒粉。这个方子我在临床上我用了很多年啊，很多人的增生啊结节都下去了。你包括很多男同志前列腺增生吃这个方子都见到效果了，包括甲状腺增生结节的，就我给大家伙的这方子你就用吧，全都是临床的方子，全是临床一线患者用出来的，好使啊，好使。你记住，我一农民的儿子，老父亲闯关东来到黑龙江鹤岗的，可以说一无所有，那我有今天不都是好心人帮衬呢，这个帮一把那个帮一把才有了今天，再有2年就70了，身体还行，所以呢就把我知道的明白的我尽量的奉献出来。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这个小孩的。你像现在呀，这些小孩尤其是1-2岁的孩子吃不好都会吐啊，这个你要是到医院去治啊那就麻烦了啊，要做腹部彩超，甚至有的呢可能得要求你做个小儿胃镜。为啥？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是畸形，因为孩子小他那个肠道啊还没完全长好。那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喝水喝米汤啊，包括喝母乳啊，要是吐了你就用这个黄柏甘草汤啊，黄柏10克，甘草5克，用开水泡完事儿呢你就给他喂下去，喂后忌愈。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的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3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 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凡事呢给你开西药，安点酮、美托洛尔、普罗帕酮，对吧？副作用还很大。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我一般喜欢用舒心汤，丹参十克，北沙参十克，龙骨十五克，牡蛎十五克，这里边要加上黄柏五克，目的是为了清心火。有这方面问题的，你先抓上六服药，每天一副，水煎服，一个星期之后症状改善了，啊，愿意查心电图的呢，你就去查一查，那么看看心电图是不是早搏减少了，效果好，效不更方，你继续再用上六副，就这么简单。好了，看看时间，啊，到点了，那咱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有什么话我们明天这个时间继续聊。我叫杨大林，咱明天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

0: 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家你们好。在佛家有这么一句话，叫有缘人自会相遇。在我们中医里啊，同样有这么一句话，叫医治有缘人。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信不信缘分这两个字儿？其实人这一生，无论是娶妻生子，还是从事什么行业、干什么职业，都是缘分。就像夫妻之间，无论是好了一辈子，还是打了一辈子，无论是爱了一辈子，还是说恨了一辈子，都是缘分。佛家讲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中医也讲因果，你以为你现在的这个病就是当下造成的吗？你错了，那可能是多少年前你种下的因，老了这病找上来了。就像我曾经遇到过一女同志，这老妹妹呀，风湿病很重，两个膝盖那肿得跟馒头似的，那裤腿子往上那么一撸，那两个膝盖表皮锃亮，就跟那刚蒸好的馒头似的。你别说走路了，就平时打弯都费劲。我就问他，我说大妹子啊，你这个膝盖风湿病多少年了？跟我讲50多年了。我一听，我说你多大岁数啊？告诉我65岁。65岁。这膝盖风湿病50多年了，那15、16岁就有这病啊。我就瞅着他，他就跟我讲说，15岁那年呢，学校组织拉练，就整个学校的学生啊全都给拉出去了，说走了一天累的都不行了，走的那脚都出泡了，到了晚上呢就在原地就休息了，晚上就走到哪儿就赶点安营扎寨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帐篷，也没有什么篝火，反正就躺地下就睡着了。这老妹子就跟我说，正好呢是哈棚子睡的，

0: 可能咱有很多老伙伴说南方的什么叫哈棚子呀，哎，就是脸朝下啊，讲话了趴着睡的，这一觉醒来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这俩腿就不会动换喽。这打那之后就落下病根了，这后期呢参加工作了，这两条腿也是偶尔的不得劲儿。过了40岁以后吧，就越来越不得劲儿了啊，越来越严重，这不嘛一直到现在。所以呀，就像我说的，很多病它不是现在形成的，当年你落下的因现在出现的问题。也有人呢他会把这个病啊归为命，你像我经常我遇到这样的病人，哎呀我命不好，我这一身病啊，我这一辈子我没享过福，我这一辈子我净遭罪了。所以很多人他把这病归为命，认为命不好。你看现在有那么几句话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说我看完之后呢也很受触动，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自三颠，若是命中无此运，孤身即可登昆仑，苦厄难夺青云志，不死终有出头日，风雪压我两三年，我笑风轻雪如棉，心中仍有鸿鹄志，他日登顶笑苍天，待到功成与名就，生吃黄连也做天。多励志的这么一首诗啊，其实人生就该如此。过了今年这个年我就68了，我就一个孩子，在国外也成家了也定居了，我老伴儿呢去过两次，给带孩子，让我也过去，说是享受享受生活。而且呢你不是老中医吗，老中医啊改国外可吃香了，当地鼓励中医开诊所，我说那我也不去。第一，我放不下我现在医院里的这些患者，那有的患者都跟了我很多年了，一般的大夫不了解他们这病情，没有我了解的深呢。我走了这些患者就没人管了，这样不行啊。再一个就改我心里还有一些心愿我没实现，你看这人老了愿意回忆呀，就愿意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愿意完成年轻时候立下的一些个心愿。所以我就跟孩子说，我说那国外再好那不是咱家，你去哪儿他都没有改家舒服啊，你改家多好啊，脱鞋就上炕，自由自在的，我舒服，我心里得劲儿。所以我给人看病看了一辈子了，我哪儿也不去，这些患者的病我还没看明白呢。你再一个人老了有些心愿没了，年轻的时候啊有些事儿想做没时间没精力，这老了再有两年70了，趁着能干尽量的去完成心愿。你看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人自己命不好，那个人呢经常说自己是个苦人，那今天呢我也想趁着跟大伙啊聊天唠嗑的这机会呢，我说一说我也不知道咱们之间该怎么去论。我是周岁呢68，我姓杨，老父亲是闯关东一路走，最后呢落脚到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那一说鹤岗很多人可能都比较熟悉甚至比较了解，去过的人不多但是听过的人不少。鹤岗这个地儿啊房价便宜，那这儿的物价呢也不高也很便宜，那有些人在当地就觉得你看我们这儿物价很贵，完了房价也很贵，啊，就特意跑到鹤岗那边买的房在那边安家落户。鹤岗确实房价很便宜，物价呢相对来讲也很低，但工资也不高啊。而且这个地儿啊它特别冷，就现在零下20几度太正常不过的事儿了。 所以你看我老父亲呢也是一个肯吃苦的人，你要不然闯关东他也不能一路闯到黑龙江，闯到鹤岗这么个地儿，你再往前走走那就到边界了。老父亲是40来岁的时候才有的，我上面有个姐姐啊，我大姐今年73了，属蛇的，过去人结婚都早啊。那为啥老父亲有我这么晚呢？为啥呀？家穷啊，没钱，你没钱上哪儿给你说媳妇去啊？所以我老父亲快40岁的时候才成立家，那40多岁才有的我，按理说这也得算是老来得子了，那应该对这孩子很疼爱呀。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父亲对我的爱非常少啊，可以说父爱不多。我印象当中呢，我母亲她这个身体一直不好，一直有病啊。现在你回想起来，我觉得对上号了。为啥呀？如果我母亲当年没病，我估计她也不可能嫁给我父亲，两个人在年龄上就差了10好几岁。所以我印象当中我母亲很少干农活，我们家住哪儿呢？住鹤岗工农区。你说完全是农村吗？也不是，它属于郊县啊，就咱说呢城乡结合部郊县，有这么几亩地，以种菜为生，属于菜农。所以你看我经常说，我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也是一名贫民医者。到今天我爱人的户口是北京的，我呢仍然是黑龙江鹤岗的户口，就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我是从哪里来的啊，到今天我也没有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所以改医院出诊就经常能遇到从农村过来看病的，我都照顾，能帮就帮一把。因为我知道农村人到城里看病不容易，尤其是往大城市看病，那得下老大的决心了，所以能帮我就帮一把。老话说得好，你送人玫瑰还手留余香呢，所以帮谁一把我高兴。因为多少年前我也是让人帮助过的，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有过幸福的童年。但是在我还不满5岁的时候，股骨头坏死就夺走了我左腿的健康，就到今天我走路都和正常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努力地走着。所以你看，从我记事起，我就在自卑，在受人歧视当中挣扎度日。那过去的农村孩子的欺负人呐，所以同伴欺负啊，给我起外号，大人怜悯可怜我，那在我幼小的心灵啊就落下了深深的创伤，同时呢也激发了我的自强不息，不甘在人后，我有这种志气。所以我总对现在的年轻学生说，我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遇到什么苦难，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的迎上去，终有出头的那一天，终有晴天的那一天，要努力，要奋斗。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

0: 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我自幼就立志要当一名大夫，因为在我们农村，大夫就特别受人尊敬，所以我就特别羡慕大夫。如果你当上一名大夫，学有所长，完事呢，你还有门手艺了，你能自食其力，而且还能为民除病，多好啊！所以在我12岁那年，我母亲就把我领到了我们本村中医王维洲先生面前，干什么呢？求他收我做徒弟。我母亲呢是本村人，我父亲是外来的，就闯关东过来的。我父亲这一辈子很犟的那么个人啊，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呐，你父亲是山东哪儿的呀？山东烟台杨家村的，离刘庄不远。在我懂事开始，我父亲除了伺候地之外，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告状，因为有人占了咱家的地，所以孩子呀，家里的这些个事儿啊，几乎全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栽赃了。虽然说身体不好，但是呢，也是尽量让一家人吃饱，啊，让这日子看起来呀，别那么苦。所以在我12岁那年，我母亲把我领到了我们村这个中医王维洲老先生面前，就求他收我做徒弟。老先生一看我这态度诚恳，意志坚决，啊，就是说我一个人啊也需要个帮手，你就给我身边留着先干点活吧，也别说学徒，也别说师傅徒弟，是吧？先在身边干点活，看看是不是这么块料。所以从那以后，就会经常看到一位老中医背着个药箱子，旁边跟着一个走路一瘸一拐、深一脚浅一脚的那么个少年。那个时候出诊呢，都是上人家里边给人看病。王维洲老先生不仅懂中医，他戏也懂啊，打个针呢，打个吊瓶啊，全都会。你看现在医院啊，打针用的那针管啊，都是一次性的，那个时候不是啊，那针管是玻璃的，针头是那个钢的，反复用，尤其到冬天的时候，你就必须得用那开水去烫一烫，因为这一路的奔波，那针管都给你冻硬邦邦的，所以得用开水去烫。就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无论是刮风下雨啊，还是说你这山路多泥泞，你都得去。冬天那冻得瑟瑟发抖，夏天呢又走得汗流浃背，下大雨也得去。我腿脚不好啊，我记得有的时候那摔得啊跟头把似的，真的是一次次跌倒再一次次爬起来。有时候啊，满身的泥土站在患者家里啊，站在人的那个患者床前，看着病人的期盼的眼神啊，我就跟自己说，学医不后悔。所以我12岁学医，这师傅呢就带着我。我这个人呢有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啥呢？爱看书，就到今天也是。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废寝忘食的学，使劲的读书。因为你在农村，你只有读书你才能够走出去，你才能有出路啊。我母亲也跟我讲说，大林呐，我叫杨大林，大小的大，树林的林，父亲也没啥文化，就随便给我起了个名叫杨大林。我母亲就说，大林呐，这个家你别指望了，你就好好学吧，争取有一天你走出去。我母亲这话我记了一辈子，走出去。所以在农村，你想改变生活，你就得走。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废寝忘食的学习，别人背一遍背两遍，我笨呢，我就背十遍，我背二十遍，我心里总说，我说咱是个笨鸟，那咱就先飞，别人学的时候我也在学，别人休息的时候呢我还在学，就凭着这股劲儿，我几次报考中医院校，虽然当时这成绩是名列前茅，但是因为这身体原因，那个时候这个左腿啊有残疾，你再加上吃的不好，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所以几次都名落孙山，没办法，无奈呀。当时呢我师父就说不行你就自学，我能教你的我就教你，剩下的你自学，自己慢慢摸索，在看病当中找经验，所以我只好在自学的道上苦苦的探索，工作之余通过我师父认识的一些人跟人请教。好在1977年在鹤岗地区公社卫生院医务人员业务考试当中，我以满分的成绩啊名列全区中医科第一名。到1978年啊在鹤岗地区微小招收医务人员的这个考试当中，我又以各科平均90多分的成绩取得了西医科第二名。那到1986年发生转机了，全国取消了对大中专学生身体条件的苛刻要求，所以我就赶紧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业大。那个时候有幸我得到了黑龙江名医杨木祥老先生还有其他的一些名专家教授的指点，这个医术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后来有幸就留在了黑龙江中医院。到2002年又作为特殊人才留在了北京，这就一直到现在。所以呢我感谢我母亲当年的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我上我师父家去扎针灸针，每一次都是我母亲带着我去，这扎过针灸的人都知道啊，疼啊，尤其是小孩啊。我母亲就说，我一进我师父那院我就开始哭，一直哭到把这针灸针拔下来，就是这么常年不懈。所以我这骨头坏死症比一般人强很多，虽然说现在走路依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那么利索吧，但基本上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所以我这几次改变呢全受我母亲的影响，就到今天我还记得我12岁那年，母亲啊背着我父亲到那个供销社买了一条琥珀香烟，就现在没这牌的烟了。过去你像我这个年龄的，或者说比我大点儿比我小不几岁的，在咱黑龙江周边的这些地方他都知道。当时呢我母亲买了一条琥珀香烟，买了2瓶红高粱酒啊，就带着我敲开了我们村这中医王维洲老先生的家门。这个母亲呢跟王维洲老先生多少呢他沾点亲戚，这一个村的嘛，他沾亲带故的，小的时候就找他扎针灸。我母亲就说三哥呀，今天有事儿求你来了。我师父就说，家里谁病了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我母亲就说，大林子这孩子吧你给他治过，你看现在多好啊，但是要跟正常人比啊，那个腿还有残疾，这长大了下田里干活他肯定吃力呀。我想求你啊，你教他点医术，一来以后啊可以养家糊口，二来呢这不也能给社会多少做点贡献吗？我师父就说，大林子这孩子呀我看着长大的，人很善良，但不是我不肯教他，实在是我这点医术太平庸了，我就怕给孩子耽误了。我母亲就说，哎呦三哥呀，你是我们这一代公认的名医呀，他能学会你一半的手艺那就不错了，最起码他有门手艺呀。三哥呀，我们家这情况

知道的，不说是村里最穷的吧，也差不多了。我身体不好，就他爹那样，我就怕死了闭不上眼睛啊。我师父一听，哎呦，那你话都说这份上了，我还能说啥呀？我母亲啊，马上就跟我说，说大林子快磕头叫师父。我赶紧跪下磕头，也不知道磕了多少个啊，我就听师父说啊，孩子别磕了，快起来快起来，别磕了。这个拜师仪式啊，就这么简单啊。师父说我也送你个见面礼，说着呢，从那个抽屉里边啊，拿出一个新的记事本，师父在第一页写上了四个字，哪四个字？唯一不悔。我呆呆的看着这四个字，最后那个悔字啊，我不认识啊。师傅说你念一遍啊。我说唯一不。师傅说悔，唯一不悔，就是说当了医生不后悔。我说当医生还要后悔吗？师傅就摸着我的脑袋，这大林子这孩子啊，我看着长大的，这孩子有一点好，时尚实在呀。师傅说你还小，现在跟你讲这些呀你也不明白，等你长大了你就明白了。那在很多人心里啊，是不是说认为拜师啊，哎，就每天跟着师傅在一起给人治病啊？其实哪有啊，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你得先看书。师傅家书很多呀，过去有什么灵书、素问啊、张仲景的伤寒论、千金药方、针灸大成，都是那个北京啊、天津啊、南京、上海啊这些个学院教材。那个时候瞅什么都新鲜，看着师傅的那个脉诊包、那针灸针、消毒棉球，所以那个时候每天呢，我白天上师傅家跟着师傅学治病，晚上呢就回自己家啊。当然了，我父亲是最不高兴的，为啥呀？因为家里活全他一人干，尤其是知道我母亲背着我父亲给师傅买了一条香烟，买了两瓶酒之后，更是大吵一顿。所以我这个人呢，我是受我母亲影响很大。我母亲是一个大度的人，我父亲呢就感觉是小肚鸡肠了啊，太小气。所以你看时至今日，我跟我爱人之间呢，从来都是就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尽量谦让。因为家呀，它不是说理的地方，你如果愿意说理，有法院、有法庭，还有律师。那家是什么地儿啊？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啊。所以爱人做什么都是对的。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了，谁都不想刷碗，那今晚就不刷呗，对不对？就放那，明天谁愿意刷了谁再去刷，都是家里人，别整的两口子总是唧唧歪歪的。有时候想想啊，人就这么几十年，你吵吵也是一天，你和和美美的也是一天。你像有的那两口子就总吵吵，鸡皮一点小事也记记。我们家以前啊有个老邻居，就是每次包饺子都得吵一通，不是说这个馅儿水分多了，就是那个皮儿啊没包严实。其实饺子吃的是什么呢？很多人不明白，饺子吃的是一种包容，所有的馅儿都能包在这一张皮儿里边。你想想，你像我去过河南啊，我吃过豆腐馅儿的饺子，吃过茄子馅儿的啊，吃过那个鸡蛋西红柿馅儿的，所以什么青菜呀、什么肉啊、鱼啊都能包里边，一张面皮儿都给你包好了。所以饺子是一种包容，吃饺子吃的是一种家庭的和睦。如果因为说吃饺子咱总吵吵，我觉得那意义就不大了吧。你这么想啊，这个馅儿淡了多放点酱油，馅儿咸了咱配上点粥吃，饺子皮儿破了咱当面皮儿吃呗，两口子和和气气的，你吃啥都香。我说那老邻居啊就总吵吵，最后那女同志不是吗，冠心病没到60呢，心梗走了。

0: 男童这是64不65，啊，得大病了，脑血栓，就一直卧床。所以这不生气就不生病，爱生气就爱生病。就人呐，身体当中80%以上的病，全是打气上得的。最终生气造成了身体的淤堵，淤堵在心脏，堵那儿了，梗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肿瘤；淤堵在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增生；淤堵在甲状腺，这叫什么？结节啊！淤堵在腿上呢，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是囊肿啊！淤堵在咱脖子，这叫颈椎病啊，是不是啊？淤堵在后腰叫腰托；淤堵在这个屁股蛋子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所以记住了，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那就是从这气上得的。所以要少生气。你看老话说的多好啊，不生气不生病，就这么简单。所有病几乎全是打气上得的。人只要一生气身上就淤堵，少生气。有那老姊妹说，大林兄弟啊，我就好生气啊，我有时候我控制不住啊。那我教你个方法，你两个脚啊，大拇脚趾头和二拇脚趾头之间，你往上啊，往上捋，有两个手指宽那位置，左右脚都有这么个位置，这是个穴位，叫太冲穴。你是盘腿用手搓也好，你是坐凳子上啊，用另一只脚的那个脚跟蹬它也好，你给这个位置啊，你推一推，一个脚36下，推呀、啊、揉啊，你或者是蹬的时候啊，你嘴别闲着啊，你先深吸一口气，那么在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把吸进来的这口气给它撒出去，你发出嘘的这个声音，这口气呀、啊，不要一口撒出去，要慢慢的往外撒气，啊，一直呢把这气呀、啊、给它撒干净了。记住，一个脚36下，你按我说的这个方法去做，你两个肋叉子呀、胸口窝啊，你身上马上就舒服。不信你试一试。这就是中医。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说到这儿啊，也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虽然说这一段回忆是痛苦的，但是要没有这段经历，我不可能走到今天呐，更不可能和大伙见面改这约会。我感谢中医，我感谢我母亲，但是对于疾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在这儿呢，大林，我想聊一聊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对于病人和大夫，我作为一个花甲老人，我有很多的寄语。对于病人呢，我想说一个词儿，叫信任。就像我早前，我不相信中医，我不相信我的父亲，但是现在我相信了，而且我深信不疑。所以大家伙你记住，如果说你是一病人，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这个词儿，叫信任。对于大夫，尤其是中医大夫，我想说的一个词儿叫专业。为什么我要说这两个词儿啊？一个是信任，一个是专业。给你看病的这个医者一定是专业的，一定是啥呢？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为什么呢？我给咱大家伙讲一讲我经历过的这么个事儿，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这第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儿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一天，我在医院出诊，就那天呢人特别多，突然呢有一个小护士啊，就领着一个病人急急忙忙的就奔我这屋来了。这个病人呢，他不是说自己啊忙里忙张的走过来的，是他爱人搀扶着他来的。进诊室的时候啊，你就看他是毛着腰，用手捂着肚子，你高谁看都像是肚子疼。没等我问他呢，啊，他就说那么句话，他说：“大夫啊，我肚子疼，哎，疼得我直冒汗，你赶紧，你给我整点药吃，我疼得快受不了了。”你看我给病人看病，我一般喜欢跟这病人唠唠嗑，聊聊天，我通过询问，我就能知道这病人的一些蛛丝马迹。可能有人就说了，那病人啊都疼成啥样了，你还跟他聊天，跟他唠嗑？因为病人的疼痛啊，他痛苦，你跟他聊天唠嗑有助于分散他的疼痛。所以我就问这女同志，我说你肚子疼究竟是哪儿疼啊？你给我指一指啊，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疼法。说大夫啊，我这儿疼。他就用手一指这个肚脐儿的地方。我说你怎么个疼法啊？哎呦，你看疼的我呀肚子冒汗，一会儿呢是撕撕拉拉的疼，一会儿呢就是一脚一脚的疼。哎呀大夫啊，我这疼的受不了了，大夫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说你吃什么了？他说我从早上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我这个毛病啊都十好几年了。我说你这个肚子疼平时怎么犯的病啊？他就说吃东西吃不对了就疼，吃凉的吃黏的也疼，有的时候生气了还疼，凉着了也疼，反正我这肚子疼啊，这病啊十多年了，我知道我这个病是肠绞痛。我说你这次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的了？那我作为一名医者，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有耐心。我也经常跟我身边的学生去讲，作为一个医生，尤其是一男大夫，你别看你是什么研究生啊，你是博士生啊，其实你在病人面前你摆这个范儿没有用。好的医生啊，你就是男医生，你也得长一颗女人的心。啥意思？你得心细啊，特别是干中医这行，咱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就跟这病人说，我说你怎么个疼法啊？你跟我学学。大夫啊，我就是肚子疼，你赶紧给我开点药得了。这个时候就明显能感觉出来这病人不耐烦了，就是你看啊，我这个肚子啊就一直疼，都直冒汗，而且呢我不只看了你一个大夫，我到其他医院我一说我这情况，人家那医院大夫就直接给我打这个止疼针，马上就好了。

我说你别着急呀，我说你坐在这儿，我让这个护士给你倒杯水去，你喝一喝。随手呢，我就把他这个手脖子拿过来，中医讲究号脉呀，我得给他搭脉呀。我一摸他这个脉跳得特别快，这叫硕脉呀，而且在硕脉的时候啊，还有点旋紧，一般是有疼痛性疾病的脉象可以是这样的感受。我说你这个情况啊，不见得是肚子的毛病啊。我说你这么办吧，你去做个心电图检查，我看看你的心脏怎么样。我就一边开单子一边跟他说，你这个肚子疼啊，不像是说是胃病导致的啊，你比如说你心肌缺血、心绞痛，有的时候心脏的毛病啊，它不一定就在我们左边的这个心窝疼，有的时候表现出现在胃疼，有的时候表现是肚子疼，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心脏犯病了，还能引起牙疼、胳膊疼，甚至啊手脖子疼、肘尖疼，啊也包括胃疼啊，包括后背疼，甚至腿疼。有的那个心脏病啊，他犯病了，就像那嗓子眼儿啊卡住东西似的，啊，就像是被人呢用手掐住了似的。我这一边跟他说啊，一边呢给他开这个心电图检查的这个单子。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明显的不爱听了，他说：“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啊，我就是个肚子疼，你让我检查心脏干什么呢？我现在去做个心电图，一会儿回来没有问题了。”你是不是还得让我做个心脏彩超？是不是还想让我花上上千块钱去做个核磁共振呢？我就一个肚子疼，你让我做这么多东西干啥呀？你这个大夫挺有意思，怎么就为你们医院做创收啊？你就想让我多花钱呗？你听听这话，我跟大家说实话，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医生也确实受了不少的委屈，真的是像病人这么讲的这么说的吗？当然不是了，那医患之间呢也欠缺沟通，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别看我是大夫，你是患者，但是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说那你什么意思？你给我打个止疼针不就完了吗？我说好吧，我就在这个病字本上啊写下了这么几个字儿：病人拒绝做心电进一步检查，要求打止疼针。我说这病人家属啊，或者是病人呢，得过来一个签字的。就我写完这个话，他的爱人二话没说，就拿过来这个病历本上就签上这儿了。结果呢，我给他开了2毫升的止疼针，肌肉注射。之后呢，我还是不放心，我又补上了一句话：如有不适，及时到医院就诊。我把这几句话写完之后，这病人也乐呵了。啊，于是他那个爱人呢，搀扶着这病人，就奔着这个注射室去了，去打针呢。就一边走还一边说呢：“你说这个大夫他懂不懂啊？我就是个肚子疼，还让我检查心脏，这什么大夫？还大医院还专家呢？”其实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挺难受的。我每天见到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人，啊，就这种情况也是见怪不怪了。但说来也巧，正好那天晚上我值夜班，那都晚上快10点半了，接诊的患者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听见外边那个120救护车呀，推进来那么个病人，本来就要休息了，我就跟我的学生讲，说你看看这个病人怎么样了，什么样的病人。结果不一会儿的功夫，这学生就过来了，说杨老师啊，这应该是一个心梗的病人。我一听，我说那赶紧的吧，咱急救啊，心肺康复室，赶紧的。当我到了这个心肺康复室，我一看这病人的时候啊，我惊讶了。这病人谁呀？就是上午肚子疼啊，要求让我给他开一针止疼针的那么个病人。这个时候他的爱人包括他那孩子就都来了，他爱人就拉着我的胳膊说：“大夫啊，你赶紧，你快啊，救救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尽最大努力去救。”就这么的，经过我们医护人员的努力，

病人在第二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算是转危为安了。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问咱大家伙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医生尽心尽力的给你看病，但是你不相信他，是吧？就像刚才咱提到的这么个病人啊，如果当初他要是听我的，在上午做了一个心电检查，发现自己是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那还可能遭这么大的罪吗？好在是他家离医院算是近的，好在是抢救过来了。你如果你再晚来个半个小时，我估计啊，他那命都没了。所以我说呀，就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伙伴啊，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人与人之间呢，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信任。不是说你给我2个钱，你给我送个锦旗，那没用，那凭什么相信你这个人呢？对不对？很多人问了，是啊，我也想相信你啊，我凭什么相信你啊？凭什么呢？哎，就像有的人说啊，大林老师啊，那你怎么就说人家这肚子疼就是心脏的问题呢？这叫啥呀？这叫专业。如果你不是专业啊，人家肚子疼，那你就认为啊，这就是个肚子的事儿，就是肠绞痛，你会考虑心梗吗？就是因为病人把自己已经交给你了，那我们这些个做医生的呢，就应该把这个责任啊扛起来，对不？我们有这个责任把这病人看好啊。那么说到这个专业，我认识这么一位老中医，这位老中医啊，是我们医院看病很厉害很厉害的。看病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呢，他是这个心内科的，主要看的就是心脏病。但是呢，这个老主任说实话啊，大家你也可以理解，人有病要看病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去找这个老大夫呢？为什么要到大医院看病呢？想想为什么，就是大夫有经验，那这个经验就很了不起啊。而且这位老主任跟我关系特别好，我记得有那么一次，有这么一个疑难杂症的病人，就是吃东西吃不下去，有人说那是胃的事儿，啊，查胃了，什么问题没有，也没长东西，那说是脾的问题吧，彩超也查了，什么病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吐酸水，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查出来，结果呢？到我们医院的老中医那儿，老中医一搭脉就确诊了是肝病。当时的患者就说：“说老大夫啊，我胃不好啊，啊，你看我肝干什么呢？”这杨木祥老先生就说了：“说你是不是一直没食欲啊？一看到东西你就吐酸水啊？”病人就点头。最后，杨老先生一边解释一边开方子。杨木祥老先生说，你这个病不是胃的事儿啊，也不是肝的事儿，你这个病啊是从气上得的。这个病人当时眼睛都瞪溜圆儿。我们中医讲说，肝开窍于目，你肝气郁结之后肝血不足，你肝又是主酸味儿的，所以你这个病啊得主治肝。所以你看老大夫就给他开了一些疏肝解郁化瘀治肝的药。就这么一个老中医，就是讲对于中医啊，你得有专业的技能，你有这个技能，这病人他才可以相信你啊。那现在这样的中医是越来越少了，你看过去啊，凭根手指可以定乾坤，但是现在呢，一堆一堆的这个检查啊，真的让人很难接受，你不能不讲这是中医的一种悲哀。但是我也常和大家讲，传统的中医绵延不断几十年了，我们要继承要挖掘。所以每天这个时间呢，我就在这儿啊，就这个时间段我在这儿，我跟咱大伙在一起好好的聊一聊中医的这些好东西，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些好方法，让相信中医的人，让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百姓尽量不花钱少花钱，把你身上的这个病给他治好，把这身体啊调节好。那这是我老头的一个心愿，也是大家伙的一个心愿吧。你包括现在有很多女同志

有这个乳腺增生，这要是去医院 B 超验血各种检查，但其实呢这个病要是改中医临床上啊，它就不是个事儿。你像女同志乳腺增生，在古代叫什么呢，叫乳癖，就是乳房结块的意思。说怎么造成的呢？生气造成的，就气生得的。所以大部分女同志你看她爱生气，中医讲这叫肝气郁结。肝气啊最容易郁结在哪儿啊？就这胸肋部啊。所以人一生气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心情不好啊，胸闷累胀。那你碰到这个乳房方面有结块的，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记好了，鹿角帽粉五克，白芍30克，甘草10克，再加上陈皮20克。这陈皮都知道啊，健脾养胃的，书里有记载，但是临床上医生都知道小剂量的是健脾养胃，你比如说5克10克，但是你重用，就大剂量去用，是破气散结的。就这四味药，鹿角帽粉啊，这味药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鹿角帽就是鹿茸的那个根儿，每年脱落后就形成鹿角帽了。你看中药材很有意思啊，鹿茸是补肾的，但是鹿角帽粉呢是软坚散结的啊，是化这个结节的，化瘀块的。这个药熬好了之后，最后去放这个鹿角帽粉。这个鹿角帽粉记住了，你不能先放啊，你得把其他的这药啊熬煮完之后，最后放这个鹿角帽粉。这个方子我在临床上我用了很多年啊，很多人的增生啊结节都下去了。你包括很多男同志前列腺增生，吃这个方子都见到效果了，包括甲状腺增生结节的。就我给大家伙的这方子你就用吧，全都是临床的方子，全是临床一线患者用出来的，好使啊，好使。你记住，我一农民的儿子，老父亲闯关东来到黑龙江鹤岗的，可以说一无所有，那我有今天不都是好心人帮衬呢，这个帮一把那个帮一把，才有了今天。再有2年就70了，身体还行，所以呢就把我知道的明白的我尽量的奉献出来。你记住，求医不如求己，你多少明白点你自己受益，这家里人呢也跟着受益。你就像我有一个方子似的，治这个小孩的。你像现在呀，这些小孩尤其是1-2岁的孩子，吃不好都会吐啊，这个你要是到医院去治啊，那就麻烦了啊，要做腹部彩超，甚至有的呢可能得要求你做个小儿胃镜。为啥？怀疑肠道畸形。其实90%都不会是畸形，因为孩子小，他那个肠道啊还没完全长好。那我告诉你，1岁左右的婴儿喝水喝米汤啊，包括喝母乳啊，要是吐了，你就用这个黄柏甘草汤啊，黄柏10克，甘草5克，用开水泡，完事儿呢你就给它喂下去，喂后忌愈。我说实话，这才是咱中医该有的样子。好的中医不见得非得大方，说这方的老大，不是，其实好的中医啊一定是一个方子的宝库，脑子里得有300个方子，说到哪个病你得信手拈来。你比如说这病人心悸啊，心悸西医叫啥呀？心律失常，叫心律不齐。西医没什么好办法，一般先看你是不是窦性心律，然后呢让你做这个心电检查，或者是查心肌，再不就查心脏瓣膜啊，查这心脏功能等等。完事呢给你开西药，安点酮、美托洛尔、普罗帕酮，对吧，副作用还很大。一般中医呢益气养阴通络为主，我一般喜欢用舒心汤，丹参10克，北沙参10克，龙骨15

0: 克，牡蛎15克，这里边要加上黄柏5克，目的是为了清心火。有这方面问题的，你先抓上6服药，每天一副，随间服。一个星期之后症状改善了，愿意查心电图了呢，你就去查一查，那么看看心电图是不是早搏减少了，效果好，效不更方，你继续再用上6副，就这么简单。好了，看看时间啊，到点了，那咱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有什么话我们明天这个时间继续聊。我叫杨大林，咱明天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

0: 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从今天起，请听小说剧《功勋》。
4: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5: 第一集。
6: 1945年冬季，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飞飞扬扬的大雪覆盖了整个莫斯科城。一家军官俱乐部里，此时灯火辉煌，歌舞喧嚣。苏联军方正在举行着一次盛大的酒会，充满欢乐的俄罗斯风格的大厅里，挤满了身穿苏式陆军军服的军官。

0: 们中间有男有女，有挎着冲锋枪的士官，有别着手枪的尉官、校官，还有大腹翩翩的将军，有欧洲人，也有亚洲人。他们围成一个大圆圈，在手风琴疯狂的节奏声中跳着欢快的舞蹈，舞会的气氛很快便达到了高潮。人群中有两位中国人，一位高大英俊的男士，名叫廖飞，中共党员，是中国抗日联军派往苏联远东方面军进行培训的侦察参谋。此次他奉命来到莫斯科传送一份机密文件。
1: 卓越，卓越！
0: 小伙子冲过去，对不远处正在跳舞的中国姑娘兴冲冲地喊起来。被称作卓越的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孩，人长得漂亮，也是中共党员。她现在的职务是全苏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员。她没有听清廖飞的喊话，侧过头来大声地问道：
2: 哎，你说什么？
1: 这里太吵，我们出去吧。
0: 廖飞说着用手指了指窗外。卓越听清楚了，跑过来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跑了出去。白雪覆盖的小花园里，路灯在摇曳中发出暧昧的光芒。廖飞手扶着卓越的双肩，脸上充满了激动。
1: 卓越，我想死你了。
0: 说着，廖飞不由分说地将卓越抱进了自己的怀里。
2: 廖飞，我也是。
0: 卓越喘息着说了一句，便被廖飞搂得更紧了。
2: 廖飞，我也想你，你好吗？
0: 卓越眨着好看的眼睛问道。
1: 好，我很好，就是想你。
0: 廖飞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直勾勾的眼神盯着他。
1: 卓越，让我看看你，看你变没变。
2: 哼，讨厌，我怎么会变呢？我还是我呀。
0: 卓越搂着廖飞，充满了幸福。
2: 哎，廖飞，你们训练苦吗？
1: 不苦，比打仗轻松多了。哎，你什么时候调回远东？
2: 哼，你呀，也不想想，人家苏共中央宣传部现在这么重视我，专门派我到全苏电台负责对日播音。现在我的工作刚刚有点成绩，哪能说回去就回去呢？哎，廖飞，听我们政委说呀，我在远东地区已经有了一批固定的听众了。
0: 廖飞听了不觉有些遗憾。
1: 卓越，你的工作倒是挺有成绩，可是你不在我们原来那个基地，现在那个基地可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现在啊，真想回去打仗。
0: 卓越听了赶紧安慰道。
2: 哎，别着急呀，你再忍忍，过一段啊，我试着要求调回远东电台，那样离东北不就近了吗？
0: 卓越还要说什么，楼上的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
3: 卓越，你在哪儿呢？快回来，酒快没了。
4: 哎，听到了。
2: 廖飞，咱们回去吧。
1: 你等等。
0: 廖飞却意犹未尽。
1: 你猜猜，我这次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0: 卓越歪着头想了想，
2: 是瓜子儿。
1: 就知道吃，再猜。
0: 卓越歪着头又想了想，
2: 松仁儿。不对，还是吃的。
0: 廖飞笑了，他拿出了一个笔记本，
1: 给，你要的。
2: 啊。太好了。
0: 卓越喜形于色，立刻接了过来。那是一个桦树皮笔记本，封皮上画着两个小人正在亲嘴儿，标题上写着媳妇的指示。卓越看着眼睛都笑弯了，故意撅起嘴说，
2: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
0: 说着卓越忍不住又亲了廖飞一下。此时楼上的窗户又打开了。
3: 卓越，你再不回来，我们叫警卫连扫院子了。
0: 随着话音，里面传出了一片哄笑声。卓越急了，赶紧催促廖飞，
2: 走吧，他们真急了。
0: 卓越说着就往楼里走，廖飞忍不住喊住他，
1: 卓越，你写完的那个本子呢？
2: 回远东后给你一块看。
0: 卓越说着便跑了回去。俱乐部大厅里仍然是一片欢乐的气氛。受到爱情滋润的廖飞此时也融进欢乐的海洋中，兴奋地跳起舞来。他的舞姿很美，围在一旁的卓越和几个苏联姑娘看了都忍不住鼓起掌来。然而就在这时，一对手持步枪的士兵突然冲了进来，他们当场把廖飞控制住，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歌声和舞蹈顿时止住了，全场的人都静静地站在那儿。卓越第一个反应过来，愤怒地质问他们，
2: 你们要干什么？
0: 带队的青年军官面对惊愕的人群大声宣布，
4: 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是一个日本间谍，我们奉命将他逮捕，带走。
0: 军官说完猛地一挥手，廖飞被押了出去。大厅里出现了一时的安静，随后便出现了议论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只有卓越傻傻地站在那儿，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抓走的廖飞被带到了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少将的办公室里。年过40的杰普洛夫少将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廖飞，满意地点了点头。
5: 啊，请坐吧。
0: 廖飞望着杰普洛夫愣了一下，疑惑地坐了下来。杰普洛夫没有说话，对着里面的房间拍了一下手掌。一个提着工具箱的理发师闻声走了进来。理发师看了廖飞一眼，点了点头，随手打开了箱子。廖飞吓了一跳，立刻站了起来。理发师摊开手里的工具笑了笑，
6: 嘿嘿，不要动，我只是给你理个发。
0: 廖飞一脸疑惑地转向箱子，见里面放的只是理发工具，这才放心地坐了下来。理发师给廖飞罩上了一条围裙，而后便一丝不苟地理起发来。他理得很认真，在某些部位甚至精确地拿尺子去量。理完发以后，理发师一声不吭地出去了。一个士兵捧着一堆衣服走到了廖飞的面前。杰普洛夫指着衣服对廖飞说，
5: 穿上吧。
0: 廖飞看了看衣服，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杰普洛夫看着廖飞笑了，
5: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赶快穿衣服吧。
0: 廖飞背过身去换上了衣服，又转过脸来。杰普洛夫满意地审视着焕然一新的廖飞，拍拍廖飞的肩膀说，
5: 好了。
0: 随后他率先走出门去。几乎是在同时，在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的电讯室里，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着，电键声此起彼伏，发报的 收报的、送报的，

0: 几个日本军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突然，门被推开了，一个日军军官出现在门口，他面容威严而阴森。他就是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一个值班军官见状跳了起来，机械地向他敬了个礼。在场所有的日本军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向板垣将军鞠躬。值班军官跑上前几步，立刻一个立正。
1: 报告板垣将军，大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科正在。
2: 停。
0: 板垣摆了摆手，不理睬他，沉声叫了一句：“
2: 中泽。”
3: 报告将军，中泽在。
0: 一个日军大佐闻声从另一个房间里跑了过来。板垣冷冷地看着中泽，
2: 为什么高桥的电报还没有送来？
3: 正在破译。
2: 破译？
3: 这份电报，高桥先生好像使用了两种密码。
2: 这怎么可能呢？
3: 我也是这么想，可就是有两种密码。
0: 两个人正说着，从另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长相十分奇怪的人，他就是破译专家梅谷庄吉。博士从头上取下军帽，不满地挥舞着：“
4: 你们这群猪，你们这群猪，这种东西也要我来破译吗？你们长着脑袋，除了喝酒，除了想女人，就不会想一点别的。”
0: 博士说着，把一张纸塞给了中泽，对板垣少将喋喋不休地说：“
4: 将军，你手下的这群蠢货，只配到南太平洋去挡美军的子弹，怎么配搞情报工作？你看看，这是密码吗？这是摩尔斯电码，是街上电报局里的臭婆娘都懂的摩尔斯电码。帝国早晚会毁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呀！”
0: 博士说完，也不管板垣将军是否会对他说什么，旁若无人地走了出去。板垣脸色铁青，气恼地看着中泽。中泽表情尴尬地望着板垣。
3: 将军，我实在没想到高桥先生会用。
2: 念。
3: 是。将军，电文分为两部分，一份是情报已到手，令高桥浩君送回，浩儿托付给你了。还有一份是用明码发的。
2: 明码？
3: 是的，就是博士先生刚才说的摩尔斯电码。所以我们
2: 念。
3: 嘿，电文是天皇陛下万岁。
2: 什么？
3: 天皇陛下万岁。
0: 板垣听到这儿愣住了，屋里的日本军人听了立刻激愤地喊了起来：“
5: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
0: 板垣没有说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默默地走了出去。在电讯科的门口，他神情呆滞地站在情报局的走廊上，眼望前方，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从前。一栋日式住宅里，高桥敏夫和板垣两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在他们身边，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正高兴地嬉闹着，在他们不远处，两位夫人贤惠地看着他们和孩子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6: 啊，白元君，今天就到这儿吧，下次再喝吧。
0: 高桥敏夫说着站起身来，板垣拦住了他。
2: 哎，高桥君，我们难得在一块儿啊，我还有一瓶好酒还没喝呢。
0: 板垣说着要去柜子里拿酒，高桥止住了他。

0: 不，板垣君，你说过，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日子还在后边呢，我就要走了，有好酒请板垣君留着，等我们回来庆功时再喝吧。板垣没有再坚持。 而高桥的话却至今在他的耳边响起。将军，中泽大佐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板垣从回忆中惊醒过来。板垣转过身来，望着从门里走出来的中泽问：“
1: 什么事？”将军，我判断高桥君在发报的过程中曾经用左手替换过右手。
0: 所以我认为，高桥君在发报的时候受到了攻击，他一定是……板垣没有让中泽再说下去，他大声的命令道：“
2: 通知前线部队，严密监视苏军的动向，凡是向我方越境的人，要全部扣押审查。”
0: 同时，动用我们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找到高桥君的儿子高桥浩。是。神色迷茫的廖飞被带到了一座楼房的走廊，走廊幽深漫长，几乎没有尽头。在走廊的转弯处，有一个房门。 房门口站着两位持枪的士兵，这里是这座楼房地下室的入口处。杰普洛夫带着廖飞在房门口停下来，两个士兵拿出钥匙打开了审讯室的门。杰普洛夫转过头来，平静地对廖飞说：“
3: 进去吧。”
0: 廖飞跟着杰普洛夫走进了房间。 发现房间尽头的角落里，背对门坐着一个男人。杰普洛夫对着那个人喊了一声：“
4: 高桥浩。”
0: 高桥浩听到声音，转过头来，惊愕地发现对面的人竟然和自己长得十分相似。此时，站在门口的廖飞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觉察到什么，转过脸来询问地看着杰普洛夫。杰普洛夫笑了一下，耸了耸肩。廖飞镇定了一下，对高桥浩轻声说道：“
5: 你好。”
0: 高桥浩的眼睛一亮，似乎悟出了什么。呀！ 他发疯般的冲了过来，没等廖飞反应过来，就死死地卡住廖飞的脖子。廖飞完全没有准备，他极力推拉着高桥浩，可高桥浩还是卡住他的脖子不放。两个士兵见了，便要上前帮忙，被杰普洛夫给拦住了。正在厮打的廖飞瞅准机会，反手把高桥浩压在了身子底下，接着狠狠地卡住高桥浩的脖子。 高桥浩被制服了，廖飞这才慢慢的松开手，退了回去。杰普洛夫笑了，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廖飞出去。于是两个人便一前一后的向外走去。铁门在他们身后重重的关上了。
6: 透过关押室的观察窗，廖飞看着关押室里的高桥浩，仍然像是在梦中一般。这是在做梦吧？
7: 不是做梦，这是真的。杰普洛夫在他身旁严肃地纠正他。
0: 廖飞仍然有些激动，
7: 这个人疯了，简直是疯了。
6: 廖飞同志，你先冷静一下。我们用这种方式请你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而且。

0: 请示过你们中国党的领导同志，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捕获的那个人是日本间谍，他曾经在远东潜伏多年，是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家伙。我们请你来的意思是，
1: 你们是想让我冒充他？
0: 敏感的廖飞立刻就意识到，可是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我不是职业特工。
2: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廖飞同志，我尊敬的中国朋友，
3: 吉普洛夫打断了廖飞的话。
2: 训练可以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只要有必要，我们就有办法训练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他们长得像某一个人，而且非常像。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4000-524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

0: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